0: 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九二四路况。

0: 早上各位，时间嚟到8:01啦，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喎。这个时间嘅你开始赶路未呢？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都已经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咧都有条小长龙啦。今日大家应该都是早了出门的，尤其是考生的家长。今日开始一连三日会进行中考，禅城的荣山、华英、三中的初中部、十中、惠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的路段都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每日上下午都是考试时段，期间都会是禁止车辆驶入的。途经的车辆要注意提前绕开考试路段。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各位可以通过佛山街的花生互动板块。早出门在路上，希望大家都要留足时间，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早起是一种能量，
9: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0: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9: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的8:07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啦。今天来到星期二啊，早起翻工路上天气稳定，同埋天色非常之好啊，冇雨水的滋扰啊，大家出门都可以方便一啲。咁根据气象台的天气预测显示咧，其实从今日开始，未来呢三日咧，天气是相对稳定嘅。咁但系亦都迎嚟炎热天气啦，各位做好准备，又要出汗未咧？是啊，又要入烤箱了噃。OK， 工作天啊，继续会有我哋陪住大家喺翻工嘅路上，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我关心一下啲球迷先，寻日系咪冇瞓觉咧？凌晨1:00，巴西对日本，巴西胜，但系日本都好犀利，入咗一球啊。凌晨4:30，德国对巴拉圭。巴拉圭城即是体足两场波的，睇怕你今日做嘢都系懵成成㗎啦。

用呢一首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开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上线同步收睇直播，微信搜索方可晴嘅名字。你好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陪住大家早赶路早出门，亦都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分享早生活点滴。今日有好多朋友上嚟留言，第一时间都系希望嗰啲考生呢好好考试。中考开始了，各位加油啊，考完试之后呢就可以放假了。大蛙成长就话，可成啊，今朝早好似一早落过雨嘅，唔知几点钟落啊，反正地面好多水嘅，会唔会都叫好意头呢？可中考日啊，希望考生都可以顺风顺水，咁多位嘅同学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好，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確实系咪有地方之前系落过雨嘅呢？反正而家天色就非常之理想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 29.8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昨天同期升了2度啊。今天我又开始背心上阵了，你呢？买了这么多背心，到手这么多背心，不要浪费啊，穿起来好清爽。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部分时间可能还有些雷阵雨的，吹东南风一到两级啊。午后的最高气温已经翻去到34度的了，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 啊。现时暂时没有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气象台就话啦，从今日开始咧，降雨会减弱啊，由高温接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降温。有朋友话，真系揸个长途车咧，好担心会瞌眼瞓嘅咁样嘅天气。的确，夏季白天时间好长啊，跟住午后嘅气温又好高啊，再加上而家场场世界杯，大家都追嘅。在休息不充分的状况之下还要揸长途车，有什么可能没有疲倦感呢？是不是各位驾驶人士真的要揸长途车的，又或者要确保自己精神状态良好的日子，一定要夜晚睡个好觉。每一晚的好眠都会对于你的身心有非常温柔的修复作用，而每一次的充足休息都是对于良好状态的有效托底。

开车黑眼瞓就唔好死定啦。一定要找一个就近安全的服务区，又或者是停低架车休息一下，这样才是真正确保行车安全的做法，而不是这样搣自己又或者是灌自己。

天气又开始好热啦，空调系帮我哋续命嘅。呢句说话咧，而家引用去到欧洲咧，就真系有好多欧洲嘅朋友都话：，哇，我的命是中国空调给的。大家知唔知道我哋最近美的嘅空调喺欧洲好好卖？

有球迷嚟跟进啊，今日两场重要嘅赛事。Sarah 520就话刘可成噶，巴西系90分钟绝杀嘅，真系好正噶。而德国同埋巴拉圭其实系打和嘅，最后系点球巴拉圭赢咗，系咯，咪就系为咗个点球咯。有同事咪讲，明明话叫你车个小朋友去中考，你仲话要睇埋个点球，我真系好嬲啊！咁啊，啲妈咪。

日节目带俾你嘅两首歌曲咧，都系非常之醒神嘅，希望你可以醒醒啊，尽快清醒啊！多谢手机尾数6505。喺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上图分享可晴啊，今日真系雨后彩虹啊，系真系见到彩虹噶，祝所有嘅考生们都可以前程似锦，一路繁花，榜上有名啊！嚟自 San San Chan 嘅留言。哇，屋企应该系有考生噶，因为都准备咗好多嘢，例如话一束手工做嘅向日葵啦。

仲有屋企啊，唔知系阿细妹咧，定系阿细佬咧，向阿哥画嘅一幅金榜题名嘅竹考画《鱼跃龙门》。

0: 好啦，刚才讲到话空调，有朋友话喂，可晴你系咪准备讲法国嘅故事啊？咁样，我谂真系唔单单只系法国啊，成个欧洲都系咁样。点解？因为欧洲今年真系好热啊！喺近一个月嘅数据显示，欧洲系连续接连咗多轮嘅极端高温天气，咁呢个热浪咧系覆盖法国啦、西班牙啦、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等西欧、南欧多个国家，气温比常年同期大幅偏高，高到点咧？打开嗰个温度色斑图嚟睇，你就会发现，哇！有啲国家真系会黑到热到黑色啊！咁啊，法国就更加离谱啲啦，直接真系去到咧 45.2 摄氏度，所以而家有啲小红书嘅视频咧，系直接话俾你知嗰啲法国人系可以用个煎 pan 跟住怼出去阳台嗰度，俾个阳光晒一晒，跟住攞翻出嚟就煎蛋噶啦，咁样啊，呢个温度 42.5 度，同我哋嘅火焰山吐鲁番差唔多嘅啫，打和波。咁啊，旧年开始咧，其实欧洲将我哋中国制造嘅移动空调啊、咩变葵风扇啊、制冰机啊，同埋嗰啲雪糕机咧，都已经系非常之追捧噶啦，成为夏日出海四大金刚啊。咁啊，有大型超市咧，其实亦都俾出数据证实，即系好似今年咁样咧，净系6月22号嘅一日嘅啫，就已经卖出咗超过30,000台嘅空调同埋风扇。咁呢个销量系平时水平嘅1000倍。非常之夸张，甚至有啲国家咧，空调咧喺欧洲嘅二手市场咧，甚至日价炒到原价2到3倍咁贵噶，系啊，而家喺欧洲买我哋国家嘅电器咧，尤其系冷气机咧，系硬通货币嚟噶，流转都可以赚钱噶。咁喺欧洲装空调其实咧成本系非常之高噶，唔单止系买嗰部空调机高，连装嘅费用都非常之高。点解？因为历史建筑真系好多，你要装空调要面临好多要解决嘅问题，例如话你唔可以破坏我嘅外立面啊，你谂下点样装啦，跟住仲要搵人工装，人工又好贵，所以分分钟喺欧洲咧装一部空调咧要5000欧嘅，咁你计下，即系如果换算翻我哋人民币咁样嘅价钱，叫你装空调，你系咪要谂啊？当地嘅消费者都系非常之谨慎，咁但系因为天气越嚟越热嘅关系啦，佢哋都冇得拣噶啦，吓只要有货，唉贵啲都装啦，但系关键又冇货，点解呢？因为脱销啊！好似我哋佛山嘅品牌美的咁样啦，真系针对欧洲嘅市场痛点，佢专门去研发一啲可以自己装嘅又方便放嘅空调，叫做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啊，放喺室外就咁放低又得，你放喺窗台嗰度咧，攞个挡板啊，稍微固定一下螺丝，就咁放住部主机又得。你自己就可以搞得掂㗎啦，悭返嗰几千欧嘅人工费呀，咁样。而且闻说接制冷嘅效果又非常之接近分体机喎。咁所以一上市唔好意思冇晒货，持续断货，脱销走红。甚至有外国人呢係专门搭建你周边有地方卖嘅地图，话俾你知到底今日有冇货呀，係呀，有几多地方有机会可以买得到，咁你就会见到密密麻麻都好多点嘅，但全部都系冇货嘅咁样。只要有货嘅话，可能你都可以通过呢一张嘅地图第一时间查询到咁。嗱，相比起传统刚才空调加安装可能要5000欧元嘅费用，呢一台自装移动空调犀利啦，可以喺后边减少个零嘅，而且文书话好省电，有欧洲用户试用过之后就系用200几个钟之后先至系30欧嘅电费啫。甚至可以带出去露营，放喺帐篷嗰度用，新能源电车供电就得啦。哇，真係好犀利啊。係咪讲到你都有兴趣加装返呢？尤其屋企空调唔够力，成日都諗到底点样先至可以装一部简单啲嘅空调，令到室内再凉爽啲呢，咁样。原来呢部机呢，凭借住精准嘅市场洞察啊，甚至已经入选为时代周刊2025年全球最佳发明博单。咁而家用户只要攞到，只要开到个箱，发去社交媒体，发去视频平台媒体，全部都系爆流嘅。可唔可以想象到咩零差评啊？甚至一路开一路，哇！我终于都拥有呢个系我最成功嘅投资啊！又或者系哇！而家买咩都比唔上买呢一台空调咁正啊！咁样啊，全部都出自欧洲人嘅评点。 真係好犀利。所以實實在在解決問題嘅產品真係可以好深入民心㗎。如果你都有海外嘅親戚，不妨都去問下佢哋點啊，今年買到呢一部空調未呢？
1: 呢個暑假跟住佛出遊，解鎖海南新玩法。
2: 愛玩水就揀零水線，親子搭檔玩桨板，雨林尋寶尋野趣，濱海風光一路打卡。
1: 愛探索就揀航天線，現場見證火箭升空高光時刻，解鎖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島探盡度假樂趣。
2: 團費都係二字頭起，純玩零購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優選，聯繫客服叉燒包報名，開啟專屬夏日海島之旅啦！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Hello，
5: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好啦，有朋友话欧洲再热都好啦，都唔紧要，最多咪热两个星期，挨一挨可以挨到过去，但系广东嘅夏天就要挨到11月份啦。好，新工作天开始啊，热辣辣嘅天气，有朋友话唔系饮翻杯咖啡或者系茶，你都好难醒神开工。喂，咁多位嘅工友们，可能饮杯咖啡更加啱当下，点解？因为咖啡因更加多一啲，更加醒神一啲，系咪？不过医生都提醒你嘅，咖啡系需要，唔系咖啡因系需要8个钟先可以完整行完佢嘅代谢过程。真系要饮嘅话，早啲饮好过迟啲饮啊！

有朋友嚟提醒实时路面情况。西潮条友仔他就话可乘啊海白路往广州方向真係好塞车，而且係不断加剧当中。翻工早高峰啊，各位路面系人多车多一啲㗎啦，希望你要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嘅车速。

谢佢啊！但系最关键嘅都仲系准时打到嗰张卡啦。今日系星期二30号啊！有朋友已经喺度等紧星期四之歌。听日系新月份嘅开始啊！今个星期系跨越嘅工作周，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做完六月份嘅嘢，因为听日又系新计划执行嘅起点。研究显示一般嚟讲咧，早上10点钟之前咧，佢煲咖啡咧，先至系会达到最好嘅提神效果噶。咖啡因需要8个钟头左右先至可以代谢晒出去，所以千祈唔好太迟先至饮，以免影响晚上嘅休息。咖啡因会刺激胃部嘅胃酸分泌啊，所以都唔建议空腹饮咖啡嘅，最好就系食啲嘢之后再饮，又或者系一边食早餐一边饮咖啡。更加多项嘅研究表明啊，适度饮咖啡可以有一定嘅健康益处，例如话提升你嘅反应能力，改善言之效果，降低久坐伤害。哎呀，咁多位嘅打工牛马，早上一杯咖啡真系好啱你我。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欢迎大家上线方程式频道直播间。直播继续。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咁可以讲呢场首次举行嘅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佢标志住广东系统性咁将 AI 驱动嘅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嘅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嘅广东方案。智能经济嘅价值要靠应用嚟检验。AI 系唔系好用，唔能够净系睇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嚟嘅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嘅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嘅生态，极大推动咗 AI 嘅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嘅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这些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了不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 25% 到 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咁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嚟嘅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佢哋并非系随机排列嘅，而系同广东深厚嘅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喺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嘅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咗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智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 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即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 0.03 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 0.5 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呼，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

0: 咁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嘅要企业费时费力咁寻找项目与资源嘅信息系统，月智富呢系通过企业画像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嘅资源精准咁推送俾最需要嘅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10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接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咁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唔单止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嘅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咁除咗省级平台呢，广东多地亦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咁同月呢，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2年来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155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越省市、越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0: 嗯，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3: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2 flops， 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 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 32.3%、 57.0%、 30.8% 和 50.8%。 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0: 嗯，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3: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0: 嗯，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3: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 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八尖班，采用一加三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0: 嗯，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三地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3: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三地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0,000标准计价、支撑180,000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四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连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核桃等平台， 先行先试。

0: 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 3D 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好的，那张教授，15/17，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15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 3D 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以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7: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 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

0: 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时间嚟到九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啊！而家有好多嘅路段咧，都会比较繁忙啲噶。九点钟出门啊，大家依然都要喺路上咧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啊！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富奇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顺德立交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现时都系车多缓慢中噶。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往乐平，早早都开始慢紧，到现时为止咧依然车多啊！我提醒大家留意啦，因为从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咧会进行中考啊。南海方面嘅西潮中学、潮北中学、太平中学、庆音湖实验学校都系考场啊。考场嘅周边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并且禁鸣喇叭，途经车辆请注意绕行开咧呢一啲嘅考试路段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选择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践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我哋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秘密大公开。跟住落嚟我哋讲嘅嗰件事呢，其实有好多朋友曾经都听过，喂，好难做得成啊咁样。因为呢个成品其实係喺铺头里边有嘅，作为我哋岭南小食嘅一个绝活啊，感觉好似喺门店啊，掌握有好高技术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样。今期我哋通过楚慧嘅家居实验呢，就发觉唔係喎，原来其实喺屋企还原呢都系好简单嘅一件事。佢好适合当下啦健康生活方案啊。因为我哋解构咗好多关于补钙嘅内容，我哋就会知道原来我哋每日补钙呢系要最起码又有800毫克嘅量。咁换算返好似飲牛奶咁样呢，就真係要飲到可能1000毫升呢咁样先至得。纯牛奶、鲜牛奶咁样呢就好斋。咁所以我哋会提供好多方案，奶都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可以变换住选择食㗎咁。之前我哋系教过大家做酸奶，今期我哋会教大家零失败完成姜撞奶。咁我哋先嚟讲返牛奶先啦，楚慧。
0: 嗯。
1: 我自己而家都好着重就係唔同嘅时段分别补给牛奶。
0: 嗯。
1: 你一次过饮晒1000毫升都冇用㗎，你嘅身体再唔晒都系会排走嘅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又饮牛奶啦，又饮拿铁咖啡啦，跟住做酸奶啦咁样。好似我哋呢啲饮牛奶之所以要搵咁多方法，系因为其实我哋身体嘅体质都比较寒凉啲，即系本嚟饮嗰啖奶就唔舒服，个口腔唔爽。你会唔会都系咁样？
0: 我都会，所以我点解咁热衷咁样去即系钻研点样将嗰啖奶啊就整得更加之好食？
1: 系因为你都有需要。是是
0: 非常之需要，我而家基本都少饮纯奶，唔系酸奶就系姜撞奶，又或者系果蔬奶。
1: 系，
0: 而且佢嘅目的咧就系要帮助蛋白质消化，即系都唔系话口感咁简单。
1: 系系避唔开，基本牛奶系无人能替代，即系讲补钙嘅呢一样嘢吓，冇其他食物可以替代，咁就所以只能够就尽量换住花式去食佢啦，咁样。咁今次咧，我哋就用姜撞嗰个牛奶。其实点解要用姜撞咧？同埋点？而家姜就真系会适合呢一个季节咧。
0: 咁除咗系话即系姜嘅温性可以帮助到身体热力提升之外咧，喺而家嘅呢一个盛夏天咧，一早起身湿湿立立噶嘛，其实都好困扰嘅。咁尤其系又要饮奶，好多朋友咧喺口感方面咧就好中意饮水牛奶，其实真系好容易令到啲口腔刮啊，就是、寒湿更加之明显。咁而姜咧。啱好专门系对付呢个寒湿嘅，去用于一啲风寒感冒啊，食海鲜食多啊，饮啤酒饮多之后解鱼蟹毒。
1: 用咗中医思维嘅搭配嘅方案，去食呢一个牛奶啦。
0: 系啦，因为生姜咧，佢系温性嘅，牛奶咧微寒啦，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系容易夜湿气吓，结合咧系可以起到一种生津合阳嘅作用噶噃。咁而呢个甘味咧，其实亦都系来自于牛奶丰富嘅营养吓，系被誉为最接近完美嘅天然食物。佢里边含有好优质嘅蛋白氨基酸，种类系非常之齐全，而数量咧充足，比例咧亦都非常之适合我哋人体去吸收嘅。咁除此之外咧，因为牛奶钙含量咧系非常之高啦，天然嘅一个钙磷嘅比例咧，同乳糖天然嘅结合咧，令到钙喺我哋身体里边被吸收。系
1: 每一日你又要饮牛奶，每一日你又要食姜，可以一次过将佢吸收完成，就系姜撞奶啦。咁点解我哋要做一个大揭秘咧？系因为民间都盛传做呢件事咧。要好讲技术先至得嘅，即系好难咧，做到好似啲铺头咁靓啊咁样。咁但系楚慧做过之后就发觉，喂，其实唔系嘅，稍微掌握少少技巧，你基本系零失败。咁所以楚慧就要将佢做过嘅所有嘅对比，包括比例嘅对比啊。用料嘅对比啊，温度嘅对比啊，只要你按照呢一个方法，屋企都可以高度还原零失败。好，嗱呢一 part 我哋先嚟讲讲点样做先啊，楚慧。
0: 两样主要材料齐备先吓，你要有姜啦。咁而呢个姜咧，其实唯一唔可以选嘅姜就系紫姜。姜撞奶成功嘅前提咧，系要用成熟嘅姜，包括黄色嘅姜、浅黄色嘅姜，只要够熟就得噶啦。咁第二样呢就是奶咯，咩羊奶啊、驼奶啊等等下市面上容易攞到。咁实质上姜要撞成功嘅奶嘅品种唔单止系动物奶。
1: 植物都得啊？
0: 得。
1: 豆浆都得。

0: 即系无论你屋企有羊奶、驼奶、
1: 豆浆粉，或者打嘅豆浆，全部得。其实就系蛋白酶嘅作用啫，咁简单。
0: 即系只要佢哋两个喺埋一齐，佢哋就拖手噶啦。
1: 系啦，只要系有生姜嘅蛋白酶，亦都有奶，无论系动物奶又或者系植物奶嘅
0: 蛋白质就得啦。
1: 一碰埋之后。就会擦出呢一个非常之完美嘅火花。
0: 哦，好 ，OK。嗱，呢个原理我哋阵间先讲，我哋先讲咗点样做先。嗱，准备好生姜，
1: 系
0: 除子姜外嘅生姜，
1: 系
0: 跟住就
1: 咩奶都得，
0: 啊咩奶都得啦，
1: 奶粉又得，
0: 我哋前
1: 液态奶又得，
0: 系
1: 啊脱脂嘅。
0: 全脂嘅
1: 半脂嘅都得
0: ，OK，
1: 就两样，跟住就工具啦。咁你屋企有呢一个揸汁分离机嘅，咁啊唔使讲啦吓，你可能仲叻过我啦。
0: 嗯，
1: 咁而若讲话，诶冇机喎，咁啊点咧咁？
0: 手磨啦，
1: 系啦，姜磨点都有啩。
0: 系
1: 将呢个生姜去皮擦啦，将呢个姜渣滤走佢。咁因而你可能会需要一块纱布或者布揸纯正出嚟。
0: 嗯，
1: 咁个量咧就系一盒普通嘅奶，即系200毫升嘅。
0: 系
1: 姜汁咧5克以上就得噶啦。
0: 咁一羹仔就得咯、哦。
1: 对，如果一个瓦羹咧，半羹
0: 系
1: 就够噶啦。咁跟住你就将嗰个奶，咁我咧就好习惯用微波炉嘅，
0: 加热佢啊。
1: 是啊，其实微波的那个加热都很安全而且稳妥的，就不似话即系有些朋友所讲话有辐射有其他，一个安全，第二个咧微波加热对于食品的那个营养素损失是比较少的，将它、加热到姜撞奶适宜的温度，即是70度左右的话，咁在我屋企的炉咧大概是3分钟，原则咧就是不要将盒奶滚得太犀利咯，咁当然你话明火加热嘅建议一定是小火，嚟咗火之后你就完全好从容咁样，即系唔需要赶嘅，混入去就杯嗰度就得噶啦。系啦，
0: 呢个过程系唔搞嘅，系咪？
1: 唔需要搞，调转其实都得嘅，
0: 又冇问题。
1: 姜撞奶，奶撞姜，完全都得。蛋白质其实如果系越高嘅话，因为而家都有啲真系好高蛋白质嘅奶噶，去到四或者4.几吓。个蛋白质越高咧，佢卖得越快，
0: 更加快。
1: 系啦，咁所以3分钟之内一定成。
0: 系
1: 唔需要冚盖，
0: 其实稍微控制一下。第一个，你个姜汁嘅量唔需要太多；第二就是牛奶嘅温度唔好太高。
1: 嗯。
0: 因为可能不是所有屋企都会有温度计、我真的计得咁准啊，咁样万一个温度真的跌咗落去60度以下，咁会唔会影响个成功率呢？
1: 实验话俾我哋听咧，系唔会嘅。只要姜汁保持响2%啦，一盒200毫升嘅奶，你最低攞4克嘅呢个姜汁，咁嘅前提之下咧，响4分钟到19分钟之内，喺室温30度嘅条件之下，只要时间足够嘅话。这个姜撞奶都是会撞成功的。
0: 那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成呢？转头回来跟大家讲清楚。

0: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霸唱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0: 升学考试季，加入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新起点。
5: 时令健康周期。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期，今期我哋会讲下喺饮奶嘅过程当中啊，多啲花款啊，等大家唔好净系饮纯奶咁闷。今期我哋讲下喺屋企零失败做姜撞奶。你用牛奶撞姜汁定系姜汁撞牛奶放喺度两分钟三分钟，即刻就成咗好味嘅自制家中嘅姜撞奶，仲要无糖，食得几安全同埋几放心系嘛？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想问翻楚慧啦，点解佢会咁容易成呢？同埋点解我哋会建议大家食姜撞奶呢？
1: 关于姜汁撞奶成功嘅原因呢，其实都有唔少机构做过个深度嘅呢个拆解，就
0: 系
1: 因为姜天然系有蛋白酶嘅，佢专门酶解蛋白。
0: 系，
1: 而呢个蛋白嘅呢个种类咧，动植物蛋白其实都得，即系只要蛋白质够多嘅话咧，呢、这个酶就可以发生相应嘅呢一个切割作用啦。姜汁呢一个蛋白酶将奶啊，即系无论牛奶又或者系大豆蛋白，将佢切成一个小分子，佢本身咧就带有电荷啦。咁就系因为牛奶大部分嘅钙咧系包埋响酪蛋白里边嘅。咁而酪蛋白被切割开咗以后咧，钙嘅呢一个离子咧系多多少少都有溶出嚟，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咁而第二个原因咧，喺牛奶里边咧，其实乳清呢个部分亦都有好多游离性嘅钙离子喺里边嘅，好容易俾我哋进食嘅其他一啲食材，包括咩植酸啊、咖啡啊、多酚咧，就会好容易将乳清嘅钙离子咧就会结合走嘅。咁但系若果我哋做酸奶或者系蛋白酶分解嘅呢个过程咧，将酪蛋白进一步切割细咗之后，酪蛋白嘅呢个负离子咧就会主动去结合呢啲游离嘅钙离子啦。咁因此你会见到咧系从液态变成咗固态，无论系钙离子又好，又或者系酪蛋白都好咧，被重新咁样分离。又再组合形成咗个新嘅结构，蛋花状，即系滑乱嘅一个状态。因为个分子变少咗，因而佢再俾我哋嘅胃酸啊，同埋呢个胃蛋白酶消化嘅呢一个过程咧，其实系快咗嘅。咁因此饮姜撞奶又好，饮酸奶又好啦，你嘅肚饿嘅嗰时间好快嘅，即系绝对系会比你饮纯奶佢消化得快嘅。咁而再有咧。姜汁本身咧系含有好丰富嘅酚类啊，又或者芳香类嘅分子。咁啊，按照研究机构所发现嘅咧，姜撞奶里边咧检测到70多种挥发性嘅成分，比原姜汁系丰富好多嘅。咁因此你饮呢个姜撞奶，觉得比饮纯牛奶，又或者系你单食一块姜系丰富好好多嘅。亦即系话呢碗姜撞奶咧，佢俾到我哋唔单单只话。补钙啊，又或者系补优质蛋白咁简单，而系令到你非常之愉悦嘅。
0: 嗯，又可以激发佢嘅风味，又可以唤

0: 住唔同嘅食法又容易消化，哇！真系何乐而不为呢？咁样，希望今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姜撞奶嘅方法，都可以成为你喺家居成功完成嘅一个秘技啊！咁啊，最后我哋讲到啦，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嘅，夏天食姜好，冬天就食萝卜好，但系大部分姜咧，我哋之前都会建议大家可以食姜枣，姜枣。咁其实姜枣同埋姜撞奶拣。有冇讲话边个更加优秀嘅讲法呢？
1: 如果从中医物性嘅角度呢，姜同奶嘅呢个结合呢，一个系微寒嘅，一个系温嘅，夹埋以后呢，佢系平性嘅，喺适应更多嘅人嘅体质方面呢，系更加之广嘅。咁如果系姜同枣嘅话呢，枣本身系温嘅，咁姜亦都系温性，咁所以拍埋嘅话呢，就温上加温啦，比较燥热嘅人士呢，佢未必受得到，咁但系相反啦，呢个姜撞奶平性得嚟咧，其实佢响营养学嘅角度方面咧，比姜枣优越好多。
0: 最起码佢有优质蛋白啊，系嘛？
1: 系啦，咁啊，再有咧喺钙嘅方面咧，就即系枣就望尘莫及啦。
0: 系，
1: 咁而响好多即系小糖人方面咧。因为枣其实佢所含有嘅呢个葡萄糖啦、果糖亦都好多，咁但系奶仅仅就系乳糖嘅啫，咁所以升糖值方面咧，姜撞奶嘅呢一个速度咧都系低好多嘅。
0: 我哋今次做姜撞奶系完全冇加过糖，大家唔需要担心。其实佢本嚟都系好好食，即系唔会话因为冇糖就会觉得佢唔好。咁如果你话你再想甜口少少，其实加个枣入去嘅嗰种甜咧。又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
1: 没错。
0: OK, 好。今期跟大家分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如果你想重新再查返那些制作的步骤啊，又或者几多温度啊，几多姜汁啊那些呢，可以查返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的推文内容啊，关注城市俏佳人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今期的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啦。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方，
3: 时间来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落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潭，以上的路段都已经慢驶了一段时间的了，塞在其中的朋友给多少少耐性，要出门又要途经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要预足啲时间了。高速方面，有一条路段都在摆紧条长龙，位置在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现时龙尾在雅瑶路段。广珠西线方面，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现时亦都有多车慢驶的情况。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啊，午后最高气温会上升去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5%，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但系预计今日雨量收咗咧，明后两日都系高温接力噶啦。预计明后两日嘅最高气温会回升去到36摄氏度以上啊！请大家要注意防晒，注意降温，注意补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
0: 健康生活新开始，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早上时间9:39，继续是直播进行时的城市俏佳人。今日星期二有时令健康周记啊，听完我哋讲姜埋奶啊，又知道啊，原来饮奶真系咁重要嘅朋友仔，会唔会今日开始都花少少时间喺屋企就 DIY 呢？听完之后，如果要重温翻嘅朋友仔，可以通过公众号嘅图文内容去查询咯噃，因为啊，用几多量啊？放几多温度啊？点样先至成啊？咁样都会有更多嘅图文指引啊，亦都会有咧喺家居当中已经做过好多唔同嘅实验嘅数据，提供俾你嘅一个方案嘅指导啊。有需要嘅朋友就关注城市俏佳人，每个星期二更新嘅健康资讯啦。咁呢个健康资讯除咗系图文之外咧，其实亦都附带咗你听到嘅节目音频。即系节目你听到嘅所有嘅内容，其实都喺推文内容当中可以重温噶，啊可以听可以睇。我谂听对于大家睇嘅内容咧，系会有好好嘅消化同埋帮助作用嘅。希望呢轮嘅资讯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咁系列嘅更新咧，亦都可以喺推文内容当中每一期基本都可以揾得到。咁而寻日星期一啊，我哋女性成长课所讲嘅点样先至可以更好咁去重建自己嘅生活秩序咧，同埋内容，听日会补充上嚟俾大家嘅。欢迎大家随时留意我哋嘅更新。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补充更多嘅健康资讯啦。因为好快就已经暑假，寻日喺节目当中讲咧，就系话对于我哋广东嘅孩子嚟讲咧，学识游水系必修课嚟嘅。咁如果你嘅小朋友都仲未识，咁嚟紧嘅假期咧，就真系要揸紧时间等佢喺班嗰度咧，跟住教练啦，同啲同学仔一齐掌握呢一个游泳嘅技能啦，咁样。咁当然，关于游水咧，就真系唔止系小朋友嘅事。是啊，如果你都是一个好想运动而且好唔想出汗就完成运动过程嘅朋友，我諗游水都係好适合你啊。但係今年关于游泳又有另外一种讲法，仲要係上咗热榜，有好多人喺度讨论吓，到底系咪真㗎咁样。最近游泳减肥容易变成一条热带鱼嘅身材，成为网友热议嘅话题。咁多年暑期，咁多年讲游水，即係今年先至讨论吓，乜原来游水游得多会成为一条热带鱼㗎咁样。咁成为鱼就肯定㗎啦，畅游㗎嘛。但係咩系热带鱼呢？咁所谓嘅热带鱼身材系一种气称，就话如果你游水游得多，好容易你嘅胸部同埋臀部脂肪都会容易流失。咁你成个 body 呢就会游得越嚟越薄，越嚟越细，包括突嘅地方唔突，裂嘅地方唔裂，咁就成条热带鱼咁，唔系成条带鱼咁，即系平啊，意思系平啊，哇，真系第一次喺度倾呢个问题啫，咁到底系咪真嘅咧？又真系记者帮大家问过医生，医生话其实都有可能噶咁样，但系医生咧亦都话。如果你适当咁样去换泳姿嘅话，其实亦都冇咁担心嘅。係啦，咁我今日就听下医生系点样去解释呢件事啦。不如如果你都有游水呢个习惯嘅话，亦都系提醒大家唔好淨係游死一种泳姿啦。听首歌返嚟之后解构一下呢件事。

0: 好，翻嚟讲下游水。有朋友话可成啊，咁你识几种泳姿啊？其实我咧净系识蛙泳嘅啫，咁样。哎呀，我又系、哦，即系因为我其实游水都完全系因为觉得呢件事比较容易执行啊，即系如果系跑步。去健身房撸铁，又或者上瑜伽课，又或者游水。我而家暂时自己测到系觉得好似游水咧系比较容易坚持到嘅咁样。咁所以我会揾一种更加容易执行嘅方案，就系、是、如果我游蛙泳游得舒服，咁我就一路会 keep 住游蛙泳。就是咁样，但系估唔到今年我哋展开讨论嘅就系，如果你只系坚持有一种泳姿嘅话，好可能游下游下你嘅身材都会变样噶咁样。听下医生讲啊，这个医生仲要系运动医学科嘅医生，系肯定咗呢个系有可能性嘅存在。游水有可能会形成一条大鱼的身材咁样。点解？第一，游水其实系一个有氧运动啦。咁如果长时间游落去嘅话咧，我哋身体嘅脂肪系会均匀减少噶。咁所以你话游水可唔可以减脂？可以，而且系相对均匀地减下去。所谓嘅均匀就系佢可能会减埋你嘅胸部或者臀部嘅脂肪。咁当你成身嘅脂肪层变得薄咗嘅时候，咁圆润嘅感觉咪会少咯。系咪？即系冇乜凹凸感啦，咁样。咁第二咧就系因为水有浮力嘛，浮力又大嘛，咁你嘅胸肌同埋臀肌其实几乎系唔需要承重噶。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游水嘅时候，就系、是、你成身嗰啲肉同埋脂肪喺水上飘荡。有冇试过屋企人系跟住你去游水？如果你嘅肌肉线条唔系好扎实嘅话，咁后边嗰个系可以观察到你游水嘅时候，你嗰啲拜拜肉咧，其实系真系会飘荡紧嘅嗰种。咁当嗰个浮力又好大，跟住又冇乜承托嘅情况之下，咁你嘅脂肪少咗，以后你个肌肉咧，其实都好难会及时去补上。咁你成个躯体嘅状态就会扁平咗好多嘅。咁第三点就系、是，好多人游完水之后做完运动嘛，我游水为乜啫？做运动我咁梗係希望可以减下肥，所以我游完水之后我係唔食嘢㗎咁样。但係唔食嘢呢其实亦都会导致到另外一种嘅状况出现，尤其係蛋白质补充唔跟上嘅朋友，你嘅肌肉係一定流失嘅。冇得讲。呢样嘢係必然嘅关系。咁所以点解话我哋嘅臀部或者胸部缩水嘅状况都係因为我哋啲营养跟唔上。唔单止系呢两个部位缩，系成身都喺度缩减紧，系嘛？你手臂嗰啲啊，咁样其实都系反复用力，躯体系一定会相对嚟讲系单薄啲，所以佢系双向嘅，佢既缩咗你嘅线条，但系亦都会令到你成个人系轻薄咗。会冇前冇后，咁但系大家听咗咁多嘅原因咧，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因为游水本嚟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运动嚟嘅。关键就系在于你唔好只系游死一种泳姿，同埋你要加少少力量训练喺里边，适当加少少就得噶啦，系方便将你胸部同埋臀部嘅肌肉稍微维持一下。咁就算系常年游泳都好，你嘅身形都系唔容易坍塌嘅。OK， 点样加力量运动你都系关心嘅，系咪？可以嘅话留意一下咯。时间充裕嘅话，可以一日游水，一日力量训练，唔好只系游水，唔好日日都系游水，交替进行最理想啦。一个星期安排两到三次梅花间足。如果时间确实真系好紧张，同埋我净系中意游水嘅啫，我只有游水可以坚持嘅啫，咁你就落水之前大概花15到20分钟嘅时间去特别练几个令到胸部同埋臀部力量有增感嘅动作，再嘣一声跳落个水嗰度游翻一两千米，这样就没有问题啦。第二个方法，多种泳姿轮流游，咩自由泳啊、蛙泳啊、仰泳啊，交替进行，咁你身体嘅肌肉锻炼咧就可以更加均衡一啲啦。如果游死一种泳姿嘅话，咁就好容易喺你上岸嘅时候，力量训练做后期嘅支撑补足，亦都系一个方案。第三，刚才讲到啦，如果你运动完咗之后乜嘢都唔食嘅话，系样样嘢都会跌噶，包括你嘅水、包括你嘅脂肪、包括你嘅肌肉，全部向下跌。所以唔系唔食就系好嘅。希望大家运动完之后嘅半小时要注意补给优质蛋白，例如话 牛奶，又讲牛奶，今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唔同嘅方式喺度讲，又或者喺饮牛奶嘅时候搭多一隻香蕉，因为你会出汗，因为你会流失矿物质或者系一啲微量元素，香蕉就系一个好好嘅补充啦。呢个时候你嘅身体吸收率系几好嘅，而且帮助肌肉嘅修复效果亦都好好。所以点解你会见到真系练肌肉练到要好大只嘅朋友仔，一做完健身之后第一时间就即刻补乳清蛋白？就是因为它要促进肌肉量的生成。当然不是说你一食优质蛋白或者是蛋白粉你就会变成筋肉人，你就想了，你知不知道筋肉人要用多少时间要用多少蛋白粉去养成啊？但是我们适当补充和合理补充是令到我们身体的肌肉不流失的必要选择。所以希望这么多位做完运动爽晒之后及早补充营养。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诞生字现在正在播出进行时的国乐无双节目，舞台当中的版本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好想谈恋爱是一个好疯狂的版本，不像原唱那么心心思。

唱歌嘅系睇上去非常之斯文嘅单依纯。最近发觉佢嘅爆发力都真系惊人啊！唔紧要，音乐嘅舞台就系可以玩出火花，同埋值得玩出火花。就好似呢一个唱者一样，因为唱咗一首《忐忑》而令到好多朋友都好难忘记佢。

唱歌嘅系龚琳娜，同样系喺呢一个节目当中嘅舞台表演者。用呢一首最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
11: 10点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留意到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方向排队，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唔靓仔，海伯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渐慢，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塞紧，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咧亦都系甩咳嘅，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依系咪摩，广珠西线咧碧江路段往中山咧都系一担担嘅。另外提醒大家啦，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咧会进行中考嘅，禅城嘅荣山、华英同埋三中初中部、十中、惠景中学等等嘅12个考点嘅周边咧道路咧系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每日嘅上下午考试时段咧都系禁止车辆驶入嘅，咁途经嘅车辆咧要注意绕开考场嘅路段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雪也不怕，就算荷兰大风雪落下，我哋见到太阳，又见到佢面如何？

0: 姐，喜怡，系呀系呀系呀，
1: 今次又系我啊，我叫崔慧妍啊，
2: 我瞓觉啦。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转眼间咧，我哋七月嘅盛夏时节咧，已经马上要到来啦。咁啊，持续嘅高温闷热嘅天气咧，将会席卷各地，家家户嘅饮水用水量咧，都会迎嚟全年嘅高峰期嘅。喺呢个炎炎夏日里边咧，我哋每日煮饭啦、煲汤啦、洗菜啦、咁啊直饮啦，同埋呢个冲泡饮品啦，时时刻刻咧都离唔开自来水，亦都离唔开干净嘅饮用水嘅。咁但系好多个家庭咧都忽略咗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就系、是、夏季雨水多啦、管道潮湿啦、小区输水管道同埋高层嘅二次供水嘅水箱咧，都好容易滋生细菌啦、泥沙啦、杂质啦咁样样。咁啊，普通嘅自来水咧煮滚佢咧只能够杀菌嘅啫，系去除唔到啲重金属啊、鱼氯啊、铁锈啊、水垢等等嘅有害物质嘅。长期饮用嘅话，使用咁嘅水咧，会唔觉意地咧影响住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啦。尤其屋企里边有老人啦、小朋友啦，同埋孕妇嘅家庭啊，夏季新陈代谢快啊，免疫力都相对敏感啲，饮水量系大幅增加，所以饮水安全咧系重中之重嚟噶。好多听众朋友咧一路都想装净水器啊，但系迟迟唔敢落手，无非都系担心三个问题啦。咁啊就系机器唔好用啦，水质冇改善啦，洗钱换滤芯嘅成本高啦。买完之后唔啱咧，退货好麻烦啦。今日咧喺我哋嘅电台专属嘅专场咧，彻底帮大家解决所有嘅顾虑，亦都带嚟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重磅嘅惠民活动，真正做到零风险、低成本、高福利，令到家家户咧都可以用上全屋嘅干净好水嘅。亦都有请出我哋嘅嘉宾玲玲。
4: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嗱，首先咧都要同所有嘅听众朋友啦讲清楚，今次最核心同埋最良心嘅一个试用政策啦，因为全程系冇套路，亦都冇强制消费嘅，而且依家打入呢个订购热线咧，即刻就可以享受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先试用15日啊，15日嘅超长试用期啦，由专业嘅师傅免费上门同你安装啦，免费调试啦，免费检测水质啦，机器装好之后咧，直接就可以投入日常嘅。使用啦，例如我哋煮饭啦、煲水啦、或者系、你想饮唔同温度个水啦，全程都可以帮你体验到嘅。咁15日一个试用嘅周期入边啦，唔理你又觉得出水呢个口感好唔好啦，或者系呢、水质嘅呢个改善唔明显嘅话啦，或者系呢、机器噪音唔满意话，或者只系单纯咁确实啦唔合适嘅话，都系符合呢个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呢个福利嘅，一分钱唔使啦，亦都唔使话咩任何嘅违约金啊，亦都冇。任何嘅上门嘅拆装费用啊，真正咁将所有嘅风险咧留俾我哋品牌厂家啦，啊，将所有嘅权益咧系俾翻消费者嘅。如果15日试用满意咯，又想长期使用嘅话咧，付款方式咧亦都系超级亲民嘅，啊，完全都冇咩一次性大支出嘅一个压力啦，只需要每个月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麻麻灭，而且系冇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成套呢个净水器嘅咧终身咧就归翻你自己所有啦，亦都有好多嘅听众啦，唔识计数啦，所以今日咧，企喺大家嘅角度啦，实实在在帮大家计翻笔数啊，啊，等大家明明白白，每年用水究竟使几多钱啊？咁全年总费用嘅话咧，就系2300几蚊嘅。咁一台家用净水器正常嘅使用寿命咧，系8到10年左右啊。我哋仅仅系计呢个基础嘅救机成本啊，日均咧只去到6毫子5分钱咋？
3: 哇，6毫子5分钱咧，今时今日做到乜嘢咧吓？市面上咧一瓶嘅普通矿泉水咧都要2蚊鸡啦。我哋每日咧只系需要使唔够一瓶水1/3嘅价格咧，就可以令到全家老幼咧一日嘅饮用同埋使用咧呢个纯正健康嘅水。咁啊，煮饭咧更加香啦，煲汤更加鲜啦。洗面啊、护肤啊，更加之温和啦，咁亦都彻底告别呢个水垢啦、铁锈啦，同埋鱼露嘅异味嘅。对比大家平时咧饮桶装水，一桶嘅桶装水咧要10几20蚊啦，一家人咧几日就饮晒啦，一年桶装水费用咧喐啲都1000蚊啊！而且桶装水开封之后咧，其实容易滋生细菌、二次污染，仲需要人工搬运啦，同埋更换啊，嘥时嘥力又嘥钱嘅。咁音凡心净水器啦，一次安装全年无忧，日均系几毫子，性价比真系直接拉满晒啦！
4: 是的，更加重磅的呢是今日电台的专属听众福利啦，只要打入这个订购热线啦，还可以直接免费送多这个五大豪华礼品啦，礼品呢全部都是免费送，不需要加价，亦都不需要捆绑要买什么才有得送、啊、第一件呢就是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啦，这款饮水机呢是家用的爆款神器来的，搭配专门的净水器使用呢，就可以彻底告别以前那些什么要煲水摊水沟水啊，或者是啊煲壶水呢，然之后三分之一都是水垢啦，只可以喝三分之二，这些咁麻烦的事啊，而且有好多朋友呢一煲水从朝早煲到晚头啊，都仲未喝晒的，这些咁麻烦的事呢啊，通通可以用这个啊机器帮你解决，因为它是支持45度温水啦，65度你可以冲奶又得啦，85度你拿去泡茶啦，或者99度的滚水啦啊，四档呢一键触控的，三秒即刻就有热水出啦，无需等待啦，精准控温。例如早上起身啦，想饮杯温水啦，揿一下得啦。啊，如果 B B 想饮奶嘅话咧，揿一下45度亦都可以。啊，如果啊有啲朋友啦，想泡茶啊、煲汤啊咁样啊，哎、想要一啲热水啊，浸下啲食材啊，都可以嘅，一键即刻就可以帮你搞掂啊。再加上啦，老人家同埋细路都可以轻松操作几个键啫，方便又安全。咁第二个福利咧，就系、是、送俾大家一把定制高端嘅晴雨遮一把啦。啊，晴雨两用啦，又可以防紫外线啦、防晒啦、防风防水啦，日常出行啦、通勤代步必备啊。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一个品牌负离子吹风机啦，可以恒温护发啦、大风力速干啦、呵护家人嘅发质啦。咁第四个送俾大家嘅咧，都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啊。七月嘅呢个高温酷暑啊，系一定要有嘅。嗱、啊，静音可以送风啦，嗱、啊，循环空气啦，降温通风啦，仲要系节能环保先。第五件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品牌空气炸锅啊，无油脂低。无油脂烹饪啊，呢、这个炸鸡翼啊，或者系呢个薯条啊，或者系你想制作一啲干果啊，一件就可以搞掂啦，健康又美味，丰富屋企嘅一啲日常嘅居家生活啦。咁五人实用嘅呢个家用电。这个家用电器啦，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今日只要打入电话的听众呢，福利呢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今次活动还有一个王牌的重磅权益呢，就是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啊，仲可以享受多这个三年来免费换心的这个福利的。因为名额呢是极度稀缺啦，抢完即刻就没有了。但凡是前30名的订购的用户呢，仲可以享受多这个三年来免费换心的福利，真的非常之准的。啊，只要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就可以拿到以上的所有福利啦。啊，懂得的朋友呢一定会知道的，净水器最大的一个后期的换心成本就是这支几支滤芯啦。咁普通嘅家用净水器啦，一年滤芯啦换落嚟至少都要300-400元嘅。咁三年内换芯嘅话，这个成本轻轻松松就使几皮嘢噶啦。啊，唔系几皮嘢，系几千蚊啊！差啲吓亲大家先。嗱，呢个咧亦都系好多呢个家庭啦，唔舍得装呢个净水器嘅一个核心原因啊。因为觉得后期啦，啊又要使咁多钱啦，仲不如唔用啊。啊，用起身都觉得心酸啊，心痛啦。啊，一般只有呢个优惠福利嘅话，大家可以直接悭翻呢个三年内换心成本啦，第三年换完就可以用到第四年半到第五年嘅。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去捉紧呢个机会，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而我哋今次嘅一个专属福利咧，系直接帮大家悭埋呢三年内嘅所有滤芯费用啦。三年内啦，唔理你系咩 PP 棉滤芯啦，或者系活性炭啦，或者 RO 反渗透滤芯啦，到期全部都系免费上门更换嘅，免材料费啦，免上门。工费啦，免人工费啦，即系相当于每日使6.5毫啦，就唔单止可以用成套嘅呢个净水器啦，仲包含三年来所有滤芯嘅一个售后维护啦，彻底解决呢个后期一个后财季啦，同埋呢个维护麻烦嘅一个痛点嘅。咁如果系平时喺线下门店嘅话，日常活动咧系绝对冇今次呢啲咁笋嘅福利嘅。
3: 冇错啦，咁呢个福利咧可以讲系性价比拉到满晒啊，玲玲。
4: 嗯，系嘅。除此之外咧，今日前30名嘅幸运听众咧，仲可以免费加赠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呢个系好多家庭啦，系装呢个终端饮用净水器嘅一个步骤嚟嘅。但系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忽略呢个全屋用水嘅问题啦。例如我哋冲凉啊、洗衫啊，或者洗菜啊、拖地嘅呢啲水喉水咧，其实依然都含有好多杂质啦，呢啲铁锈啊、鱼露啊。 长期使用嘅话，都系会导致呢个皮肤干燥啦、啊衣物发黄啦，或者系家电呢啲水垢老化啦，会结喺嗰度嘅。啊，咁免费送俾大家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前置过滤，成间屋嘅呢个水质啦，全方位可以帮你净化埋，从源头水质啦，改善全家嘅一个用水水质啦，即系无论饮用啦，或者系你用嘅嗰啲水咧，都可以双重健康保障啊！一步实现可以全屋净水自由，所有嘅呢个福利咧叠加落嚟啦，免费试用啦，啊月付无压力啦，日均先几毫子啦，仲有五大呢个家电好礼啦，三年内免费换新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送成套福利落嚟咧，就系价值成几千蚊噶啦！啊，仅限今次嘅呢个啊电台专属限时活动嘅，啊郑重咁提醒所有嘅一个听众啦，今次嘅福利名额咧只系限前30名嘅啫，名额锁定咧即刻就可以拥有以上嘅所有福利噶啦！啊，十分钟之后咧啊，我哋落线咗之后咧，所有嘅活动咧就会即枪下架啦，福利即刻回收啦，错过真系要再等一年啊！
3: 冇错啦，咁啊，所以抢占名额啦，咁啊，锁定所有专属福利嘅朋友咧，要立即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咁啊，亦都系免费试用15日嘅，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满意咧每个月俾198蚊用净水，豪礼免费送，滤芯免费送，全屋净水免费装，七月居家净水光水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咧亦都唔该晒玲玲同我哋带嚟咁好嘅消息啊，希望下次再见啦，
4: 好，拜拜。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5: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6: 啊、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6: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舌，全城喜悦，
1: 我喜。
2: 好啦，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咧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吓同埋我哋嘅评论区咧一齐去倾偈互动啊！咁今日6月30号啦，亦都系我哋今日一个几特别嘅纪念日啦，就系、是、家居啦吓嘅一个纪念日吓。咁啊，今日咧我哋都系着住呢件嘅俾面 Beyond 派对嘅 T 恤啦吓，作为一个少少嘅仪式感啦。咁亦都咧喺呢个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咧系致敬家居嘅歌曲啊，《遥远的 Paradise》。

好啦，咁啊，一首《遥远的 Paradise》啊，系讲出咗一种嘅思念吓，亦都讲出咗一种嘅挂念啦。但系嗰一种嘅摇滚精神啊，依然都系 keep 住喺我哋嘅心目当中嘅。咁啊，今日咧就亦都着住我呢件嘅今次俾面 Beyond 派对嘅纪念嘅 T-shirt 啦吓，叫俾面 T， 咁大家亦都可以喺直播间可以见得到啊。依家咧就启动紧第二 round 嘅呢个预订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喺微信联系我啦。XJ924JH 可以加到我啊，萧坚924加为嘅首字母吓，咁啊亦都系去到呢个礼拜六嘅截止啊，咁啊即系礼拜六之前咧，大家都可以落单去 book 嘅吓。如果喜欢呢件衫，觉得都着起身都几有 power 嘅话咧吓，几型嘅话咧吓，可以入手啊。都感谢有啲朋友咧，一入咧就四件咁样，一家大细都一齐着咁样吓，即系行出街都几威啊，俾面两个字，行出街真系好有面吓。好嘅，月儿问我着紧咩码？我咧就如果 fit 身少少咧就着 L 码嘅，咁如果你话稍微轻轻宽松叫合身啲咧，咁就系 XL 啦，以我依家嘅体重，咁就有个尺码表嘅，你到时可以问我攞都得嘅吓吓。老胡话点解唔挂尺？因为呢个系纯粹粉丝思想嘅嘢嚟嘅，佢唔系好走量嘅东西啦，即系唔系话大量嘅现货喺度摆住喺度等大家去购买啊咁，即系佢咁啱我哋开 show 前。同大家讲有件咁嘅 T-shirt， 有冇兴趣入手，然之后着住件 T-shirt 呢去现场睇 show， 咁睇完 show 之后可能见到我哋着，咁大家有啲朋友觉得几喜欢喎，仲有冇啊咁样，咁第一 round 呢其实就冇啦，因为第一 round 系大家订咗几多件呢就做咗几多件嘅、叫做即系好似系即点即精咁样啦、即点即做啦，差唔多系咁啊，咁做咗之后呢就包括埋我哋所有嘅，譬如工作人员啊、乐手啊嗰啲嘅，即系各自嘅尺码报咗上去做完吓，咁大家就冇点样嘅即系现货嘅剩余噶啦吓，咁所以咧第二 round 如果大家仲系喜欢嘅话，咁就要另外去今次我哋呢一 round 嘅预订。去落单咯，系啊，冇错吓。咁如果今次呢一 round 订完之后，咁就唔会再做第三 round 噶啦吓，应该就唔会啦吓。OK， 咁所以如果系都喜欢呢件 T-shirt 嘅吓，觉得着起身几好睇嘅，咁可以喺呢个礼拜六之前联系我啦吓，咁都可以落订嘅，系啦。有咩颜色？就系得黑色啦，冇做咁多色噶啦吓。好似认识你啊，肯定系大码 L 啦，系啊，我 L 同 XL 都得吓。睇下先，9527话嗰晚攞住件衫，好多人问系有三派咩？喺边度攞啊？唉，咁你真系要帮手解释下啦吓。之前都系 EXL 嘅陈皮人同周身冇蚊，今次呢件 T 咧 XL 就刚刚好啦。咦 ，fit 咗，咁即系证明啊，越嚟越 fit。OK， 咁都几宽松，其实唔系好宽松嘅呢件衫，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合适嘅尺码嚟嘅啊。是一个即是叫常规尺码，常规尺码，所以大家平时着开过一啲咩衣服啊嗰类型嘅 T 呢是咩嘅那个尺码呢，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10:30啦，睇睇路况。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渐慢，海白龙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扭旧啲。港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有咪摩。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唔掂当，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有慢镜嘅。高速方面咧，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广珠西线碧江路段往中山，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都系有缓慢。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咧，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背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咧，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咁啊，司机咧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等嘅站点进行补给嘅。出行嘅话咧，要提前规划路线啊，工期去到8月底。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我是邓乔之，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喜呀喜呀喜！我系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盛夏时之下，又闷又热啦，又湿啦，咁样一到夜晚瞓觉咧，唔知点解周身都会有啲汗嘅吓。大人细路咧瞓得咧都唔系话特别安稳啊，开空调咧有时都会出汗嘅。咁啊，一次性咧就为大家推介两款嘅夏日刚需嘅床品咧，让大家铺得舒服、冚得清爽，亦都系打造呢个全屋嘅清凉嘅睡眠环境啦。首先第一款就是西域楼兰2026全新升级的黑科技蚕丝冰皮夏凉被，堪称是随身移动的小空调，采取这个婴幼儿 A 类的安全面料，凉感数值高达 0.31 的正所谓丝滑如云，上身的瞬间就是可以驱散这些燥热的。双面的 AB 双色凉感设计，一面就是极速散热，另外一面软罗衬裤，立体整张的一个缝印就是固定填充，亦都可以直接整机机洗的，反复洗涤都不会容易结块，不容易起球，不会褪色，凉感会很持久，轻薄没负担，单人双人两张尺寸都 OK 的。十多款的这个清新的印花和唇色可以给大家揀，整晚都可以干干爽爽了。活动价呢159元起嘅啫。有舒服嘅夏凉被，当然要搭配翻优质嘅凉席啦。今日为大家带嚟咧就系瑞宝集团旗下嘅原创家居品牌啊，祖先生乳胶凉席三件套。表层咧采用呢个凉感面料啦，丝滑咧亦都唔会夹头发嘅吓，唔容易勾丝。竹感咧系凉而不冰吓，唔会好似啲竹席咁咧瞬间凉感啊，太过于刺激啦。入边咧有3毫米嘅呢个黄金厚度嘅天然乳胶填充啦，软弹有支撑，蜂窝透气孔咧就系呢个循环排湿啦，唔会蓄热啦，亦都唔会闷汗啦吓，出汗咧亦都唔会黐住你嘅后背啦咁样样。成套咧就3件套配齐吓，凉席搭配一对嘅一个配套嘅枕套，好多款嘅图案咧任君选择嘅。细节方面亦都系设计好贴心吓，底部咧布满咗呢个防滑嘅火粒。四角配备呢个弹力嘅绑带，铺喺床上边咧就唔会移位嘅。最大亮点咧就系成张咧可以轻油机洗吓，咁啊啲污糟邋遢嘅嘢咧一件可以洗干净，唔需要暴晒噶啦。通风阴干咧亦都系可以嘅。轻薄版型咧亦都方便咧，大家折叠收纳咧唔会占据你嘅衣柜嘅空间嘅。活动价88元起嘅啫。一套凉席搭配一床嘅冰感夏凉被啊，亦都告别呢个夏日嘅闷热同埋黏腻，凉而不冰啊，亦都系打理起身咧悭时悭力嘅。无论系自己屋企用啦，定系送俾呢个长辈亲友咧，都系贴心实用嘅夏日好物啦。如果想要成屋打造呢个清爽睡眠嘅话咧，就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落单，咁啊将两套清爽嘅凉品呢个床品咧。带翻屋企啦，咁啊晚晚瞓觉咧都安睡冇燥热啦，系吓。OK， 咁啊，啱啱咧就听咗一首《遥远的 Paradise》啦，我觉得有一首歌今日可能系大家都会好想听得到嘅吓，亦都不能免俗地同大家播一播啦，好嘛？一首带住我哋莫名嘅感动同埋。听完之后会觉得好有力量的歌曲，亦都是感谢在当年有那么一位的华语音乐的天才横空出世，为我们带来了能够影响大家这么多年的全世的好音乐，多谢家驹，亦都永远怀念你。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打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3: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

好啦，继续翻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咁啊，讲到家居啦，系都讲翻去 Beyond 啦，即系又回溯翻呢个话题啦。有啲朋友咧喺我哋嘅一个Beyond 派对呢、這个观众群里边咧，其实揾到咗喺当晚演出里边我唱嘅一首嘅英文版嘅《帝女花》嘅嗰个片段吓。咁啊，大家见到咧，当时其实系一个公益筹款嘅咁样一个主题嘅电影啦，嘅豪门夜宴啦，咁样咁其中咧就系、有 Beyond 嘅四子吓、用呢、這个比较现代嘅乐器啦，去弹咗只帝女花咁啊，智慧咧同埋张曼玉啊、刘嘉玲咧一齐唱咁样，咁所以呢个版本咧都算系 Beyond 版嘅帝女花啦吓。咁啊，讲到呢个帝女花，确实吓，无论系我哋细细个。是街头巷尾要听到啦，又或者是睇好多影视作品啦，再加埋佢有咁多嘅改编嘅版本啦，係咪或者大家记得有一啲嘅粤剧嘅名伶吓、大老官曾经演过啦，係咪都係成为咗我哋对于我哋呢一代人吓、一个好难磨灭嘅一个记忆啊。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呢都见到依家係有帝女花粤剧啦，即将同大家见面啦，喺9月嘅5号同埋6号啊。咁所以有啲 friend 呢已经开始问我啦，因为当晚呢喺我哋嘅演出里面呢亦都做咗一个咁嘅 promo 呢，话俾大家听喺9月5号嘅下周会加开多一场嘅。因为即係实在主办方都冇諗过反应会咁热烈，一推出之后砰一声呢两场嘅票已经冇晒啦，所以呢就再预加推多一场。9月5号下昼场咁、然后呢亦都有好多朋友都问緊啦，咁就话即係纷纷表示话呢想准准孝道咁俾佢嘅爸爸妈妈去睇下咁样。咁都好有心啊。7月3号呢正式开票，今日都仲未开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亦都有时候呢都係讲返呢样嘢啦，传统与现代嘅一个 crossover， 当年家居可以用吉他加埋一个现代鼓加埋钢琴啊，弹咗一段嘅帝女花出嚟，可以咁妙趣横生啦，咁别开生面啦，系咪？咁而家大家令到大家觉得哦，佢其实有时候我哋所谓嘅一啲好摇滚嘅一种状态，可能系即系你该摇滚嘅时候你就先需要摇滚嘅啫吓，你唔系随时随地即系我落去落街倒垃圾啊，系嘛？平时食个云吞面啊，都话我要食到好 rock 啊咁样，咁嗰种咧就叫形式主义啦，系嘛？真正嘅摇滚其实系喺面对一啲事情嘅时候你做出一个大家觉得哇，即系你呢个决定OK， 令到我好佩服你嗰种真系真 rock 啦，系咪？亦都后来可以称之为 real 啦，系嘛？咁有一种嘅精神啊，所以会唔会话喂 ,Beyond 你咁摇滚，你要去喺一部喜剧片里面去咁样方式去弹帝女花你真係好唔摇滚喎咁样。冇 我为咗赈灾可以突破自己同喜剧人一起玩，用我嘅音乐去玩一啲自细大家都好熟悉嘅旋律，系嘛？系做紧善事喎，系咪先？咁呢个呢件事本身好摇滚啦，所以究竟个音乐摇唔摇滚系唔重要啊，最紧要个精神摇滚就系相当之 OK 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去听翻啊呢个英文版嘅《帝女花》。咁粤剧咧，讲真啊，《帝女花》当然系大家好熟悉嘅一个名作啦，系咪？咁里边亦都里边有好多大家可能系细细个有听过但系串唔起个剧情嘅一啲嘅故事，系嘛？咁大家亦都可以咧，趁住今次嘅机会，除咗你话陪爸爸妈妈去睇之外啦，系咪自己都可以去睇翻咧？咁我家那位咧就话好有兴趣。

趣嘅。佢自细成日听到呢个名字，可能都识得噏一两句，但系今次佢莫名咧就点燃起咗好大嘅一个热情，一定要去睇一睇呢一个粤剧《帝女花》咁样样啊！咁亦都咧就系、印证咗佢对于我哋本土文化嘅嗰种热爱啦，已经觉醒咗啦，同埋咧就系、主要系可能年纪都有翻唔上下啦，系嘛？OK， 从间明月话嗰晚光芒四射的样子，头脑里边一路记得那个画面啊！琴晚发梦都系坐喺影剧院里边梦中惊醒，哇！带到俾你咁大嘅震撼啊！咁真系多谢晒吓。OK， 除咗《帝女花》之外，仲有好多嘅我哋嘅戏宝啊，粤剧嘅戏宝，好多嘅名作啊。尤其大家如果去睇翻一部嘅电影啊，叫做《南海十三郎》。当然《南海十三郎》本身都有粤剧版啦，当年高志森导演啦为我哋去执导嘅一部嘅粤剧啊，咁啊，但系你睇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系，其实喺粤剧呢一个艺术嘅表现形式里边，究竟系点样编剧嘅咧？点样作曲嘅咧？啊，点样去即系铺开个故事嘅咧，咁样点样为之唱得好咧？咁样里边其实系好深嘅一个学问，但系佢呢个学问系深得嚟，佢唔会话高高在上，放咗喺一个啊，哇！我哋系高雅艺术，你一般人咧唔可以了解，唔系佢本身亦都系一个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咁样嘅一种通俗嘅艺术表达啊。咁所以睇完呢部电影之后，我自己对于粤剧嘅呢个文化咧，又会再有更加多嘅敬畏啦，系咪？啊，尤其之前亦都采访过我哋嘅粤剧院嘅一啲嘅小生啦，系咪花旦啦，同佢哋有个倾偈啦，甚至系有个粤剧加栋笃笑嘅咁样嘅一个表演啦，令到我对于粤剧咧系更加之感兴趣嘅，讲真吓，因为自己有时间中唱两嘴咧，都几有意思吓。尤其嗰个编剧，你要谂下个编剧个难度系高喺边度啊？我哋著名嘅粤剧编剧啊，当年有啲震撼嘅名字。唐迪生系嘛，南海十三郎、江玉球啊，仲有当时嘅一啲大老官司、郭仙啊等等，哇！喺呢个故事里边，见到好多啲名人吓。咁啊，你谂下，点样可以系脑海里边构建到有一个场景编剧之余，系其实话就话编剧，实际系作埋曲噶咯，已经系嘛，作埋词噶咯吓，心里边已经有一个曲韵喺度，所以个难度系真系好高好高啊！我都好希望未来除咗呢啲经典嘅粤剧戏宝之外啦，大家可以多啲机会有一啲新派啲嘅粤剧嘅创作咧，去出到嚟作为我哋粤语文化嘅一个咁有历史底蕴传承嘅一个载体咧，可以等更多嘅朋友咧走入去剧院嗰度睇一睇啊！好啦，咁呢个时间呢首歌，我觉得都同呢个《帝女花》咧系好贴合噶吓。东山少爷加徐思玉剑侠差缘帝女花，都是一个新派同传统的一个碰撞出来的一首歌曲啊。

0: 好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喺个直播间就，哎呀，徐道嘅声音啊，确实啦，徐道当年都系星海嘅高材生，系咪？咁啊，亦都系一位非常之优秀嘅女歌手吓。有幸地当年曾经同佢都一起参加过2005年嘅暴露佢年龄啊嘅一个全国嘅大学生嘅歌唱比赛吓，一起去喺广州赛区攞到头两名吓，佢系冠军，我系亚军咁样啊，即系睇翻当年嘅啲相咧，依家都几感慨啊，都几感慨。所以你话系咪真系有梦想吓？就一定会必然可以实现得到嘅咧？唔一定嘅，因为人嘅嘢咧，际遇啊，慢慢行下行下咧，你会有新嘅一啲考虑，新嘅一啲发展嘅方向吓。曾经你觉得自己一门心思想做嘅嗰样嘢，最后其实未必一定可以完全如你所愿啦。但系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啊。话唔定有一日，当你已经系得到咗更加多嘅人生嘅阅历同埋历练之后，再重新去走入到去唱歌呢件事当中。你唱出嚟嘅歌会更加之有味道，而唔会咧，即系啊，我唱得好商业啊，或者系即系唱唔到嗰种感觉啊，咁样同一首歌啊，点解会有唔同嘅歌手唱系完全系两种嘅味道呢？有一啲嘅歌手佢可能即系无尽咁样炫耀自己嘅技术吓，但系另一啲歌手一开声嗰种故事感。你已经令到另外嗰边咧喺度，哇，喺点样样啊？高低中假音全部搞一大轮之后，都发觉佢黯然失色啊！真系咁样样啊！所以能够将好嘅歌曲唱出故事感咧，我觉得系更加之高级啊！无论你嘅舞台灯光啊，你嘅各样嘢有几咁。几咁华丽系嘛？你嘅技术吓、有几咁高超吓、最终我觉得唱歌或者系音乐嘅表达啊，都系一件用心去感受嘅嘢吓。正如好似好多依家我哋好识得睇戏嘅朋友啊，你会觉得我睇戏梗系要睇个故事啦吓，睇下个导演啦，系咪？最后可能先至系有冇好嘅演员啦，系咪？咁听歌可能我要听咩呢？我唔系只系听旋律啦，系咪？可能旋律系排喺最后啦。我第一个系睇下呢首歌嘅歌词啦，有冇即系触动到我啦，系嘛？跟住同个旋律嗰个贴合程度啦，系咪真系好打动人啦？咁然后咧就系歌手能唔能够将呢一种通过旋律同埋文字表达出嚟嘅情感，可以通过佢把声吓好好咁样可以唱到出嚟啊？咁呢个就系我自己认为最高级嘅一个欣赏嘅维度啦。咁啊，头先同大家推介咗啦，《帝女花》吓，7月3日咧，大家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可以见到。今次有邝明辉老师同埋我哋嘅李淑勤姐姐吓，两位一齐去担纲吓，呢个组合吓真系令人相当之期待。基本上大家真系未曾面对面见过阿龙阳君系嘛，今次可以有机会见到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一部电影吓，可以推荐大家去睇一睇吓，就系依家已经上演紧嘅红色电影《四度》吓。我自己个对于当年嘅《四度赤水》嘅呢一段嘅历史咧，哇！我真系四个字五体投地，非常之佩服，天降神人啊！有一段咁样样嘅非常之令到大家去真系值得去了解嘅呢一段嘅我哋当年红军嘅一个标炳嘅历史吓。咁所以非常之鼓励大家去睇一睇呢部电影《四度》吓，绝对系一部好戏嚟嘅。好啦，今日节目到呢度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研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大沥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咪摩，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返去大良嘅方向啰嗦，龙洲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唔多好走，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返去龙岗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去三水嘅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依家喺你卸下艺。

0: 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一直以嚟咧，都坚持同大家推一啲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咁饮水健安啦，同埋呢一个安全啦，就系家家户户嘅大事嚟嘅。咁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可以守护全家人嘅健康。今日呢一款净水器嘅活动咧，就系实实在在嘅福利，专门为大家咧就系省心同埋悭钱。咁啊，直接讲一讲活动福利啦吓，就系呢一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你觉得水质变好咗，用得满意啦，咁就留低，每个月俾198元，分12个月俾清。但凡试用15日觉得唔满意、唔合适啦，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扣费，亦都冇任何套路嘅，咁令到大家啦无需成本就可以体验产品。咁今日打电话参与活动啦，直接系赠送多重好礼，包括啦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档水温系精准调节。触摸操作简单，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用嘅，3秒速热唔需要等。咁另外咧，仲会再送呢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一把，以及系花洒过滤器。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实用又好用嘅。咁啊，点样可以获得所有嘅呢一啲福利呢？可以打呢一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再同大家讲一次呢一个活动嘅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等大家咧消费无压力嘅。咁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购安装嘅朋友，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名额咧就唔多啊，所以咧喳喳林拎起电话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唔好俾屋企人啦，再饮嗰啲带水垢嘅水啊！所以咧，喳喳林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咧系先到先得嘅。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都可以啦上到嚟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留言互动啊，同样咧都欢迎大家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啊，系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因为琴日冇开视频直播啊，即系冇开自己呢个号啦，咁咧就好多朋友都系啊今日先讲翻星期六晚嗰一场音乐会嘅一啲现场嘅状况啊。哇，其实呢讲返嗰日真係我就喺台侧嘅，係啦，咁喺台侧呢，咁我亦都几乎全程係戴住耳返啦，咁係呀，虽然我唔使上台呀。但系都蒙住一切啦，咁样咁，所以我都戴住耳返，但系竟然喺戴住耳返嘅情况之下咧，而且仲要喺台侧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你可以理解为后台啦吓，都可以听到大家全场大合唱嘅声。我一开始咧，我都仲未 get 到嘅，但系心里突然之间去到真的爱你嘅时候咧，哇！真系嗰一种全场大合唱喺后台都听到嘅感觉，突然之间系真系毛管动一动嘅，即系场馆嘅空调已经足够令我觉得。好冻啊！但系哇，嗰一下真系千人大合唱，嗰种毛管动嘅感觉咧，到而家都仲记得啊吓！咁啊，然之后就系、几乎每一首都系咁样嘅状况。咁仲有就系、我唔记得系唱到边一只歌啊，系灰色轨迹。定系再见理想，反正咧当时啊横杠咧讲一句啦吓，就话呢一首歌咧就系、中老嘅唏嘘。跟住前奏一起嘅时候呢，我真係听到全场係只有啲男声啊喺度一起叫嘅，即係一起尖叫嘅，嗰一下就觉得真係好唏嘘。即係嗰种感觉呢，我諗喺现场嘅朋友都感受得到嘅，咁冇喺现场嘅朋友，我只能够讲你真係走宝啊。你知唔知我真係成场落嚟呢嗰一种，是啊，我爱龙少。估唔到啊，明明人哋台下喺度嗌緊咩，嗌緊我爱黎明㗎嘛。跟住台上嗰一个主唱呢就硬係听到我爱龙少，冇计啦。我已经争啲想喺提词嗰度提佢㗎，你咪讲呢个啊。佢成日咩都听唔到，我只能够喺不断喺提词嗰度 Q 佢。但係佢又唔睇喎。讲下先衰啊。跟住小自由话，你系咪想去睇《帝女花》话横江港？系啊系啊，其实我系我系演出前一日咧，听到嗰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嗰一刻你唔知点解就系广东人嘅 DNA 突然之间觉醒嘅感觉，就系、我都想去睇一下咁样。咁然之后咧，我谂有呢一种嘅感觉咧，仲有一个连结喺度嘅。即系嗰晚嘅俾面 Beyond 嘅呢一个音乐会咧，其中有一首咪《大地》嘅歌单里面。咁其实咧，佢哋乐手之前商量嘅嗰个版本咧，就系话佢哋会系。

一隻开头有京剧唱腔，跟住中间嘅间奏部分又有京剧嘅嗰一个版本嘅。咁然之后呢收尾啊萧坚就话，喂，其实你喺得我哋广东做呢一场嘅音乐会，再加上系喺粤剧院呢个地方做，咁不如将佢改成帝女花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原本呢大地开头系会有一段念白，就系、是、帝女花嘅念白嚟嘅。咁收尾突然之间我哋去到当日正式演出最后一次联排嘅时候，咁就横杠琴日都有讲啦，就係话，喂帝女花卖得好好、喎，要加场喎、不如你哋都顺手喺夜晚场 show 度讲一讲啦，咁。咁跟住就即係就觉得，喂，两件事 match 上喇喎、咁但係呢佢又觉得，喂，如果我喺呢个大地嘅前奏嗰度加咗念白，跟住结尾再突然间 Q 返呢呢、这个编排上面呢，就会觉得好似好唔顺咁样。咁所以直情就将成段对于帝女花嘅嗰个宣推呢就放咗喺大地后边啦。所以即係你会觉得有一啲真係好奇妙嘅缘分喺度啊。咁就都顺带讲一讲啦，係啦，帝女花开票呢 ,9 月5号同埋9月6号原本嗰两场啦，就已经係卖晒，砰一声冇晒飞。即係我哋嗰日前一日去排练嘅时候呢，即係27号嘅 show 啦 ,26 号晏昼呢入场排练嘅时候，其实就隔离嘅嗰一个先锋劇场呢做緊帝女花嘅发布会嘅。即係已经发布完之后已经係我当时 get 到嘅讯息就係前排靓位啊乐池嘅位置啊已经全部卖晒啦。但係估唔到即係卖晒卖得咁快啊。咁所以就加开咗啦 ,9 月5号晏昼嗰一场囉，係啊，帝女花啊讲緊。会有啊李淑勤姐姐啦，同埋呢即係啊邝明辉啦，咁样。所以呢个阵容大家再加上帝女花呢一个真係令到所有广东人都会觉醒嘅咁样嘅一个 IP。係啦 ,7 月3号开票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跟住见到翻工想蛇王啊，成日听埋晒嗰啲不正確版啊。跟住咩话后面嗰句唔讲啊嘛。我觉醒代表去到一定嘅年纪啊。唔係，我觉得呢样嘢即係帝女花太经典啦。我觉得係无论边一个年龄呢都会觉得嘩有兴趣喎。係话已经到咗睇帝女花嘅年纪。我相信嗰一日应该个年龄层唔会话全部都係偏大嘅年纪。反正我知道我哋有位同事啊，即係平时都好迷粤曲啊粤劇嘅嗰位同事呢都係已经买咗飞。仲要係买到即係爆咗嗰两场嘅飞啊。係啦，咁啊反正就係成场讲返场 show 啦，讲返音乐会啦。成场 show 落嚟呢，我睇完之后除咗係真係同你哋一样感觉到好感动啊好热血之外呢，我仲有一个感受就是，唉，好遗憾，点解我唔可以坐喺台下静静地做？哦，呢一场唔可以静静地做观众啊，唔可以同你哋一样，即系好激动地一齐合唱，一齐唱到声沙咧咁。因为好多朋友咧都话，喂，成晚跟住唱，其实唱完第一只歌或者第二只歌咧，已经系沙声啦。即系你谂下喺台下睇啊，都已经系咁激动啊！真係好难想象啊。如果我真係坐喺台下睇，哇，嗰种感觉。我真係好似好耐冇试过有一场 show 係可以静静地坐喺台下做观众。其实我喺排练嘅时候我都好想，哎呀，既然即係正式演出嘅时候冇得睇晒全场啦，排练嘅时候可唔可以呢？结果都係唔得嘅。有太多嘢要去兼顾啦咁样。所以你哋真係好幸福啊。咩啊？对呀，依词有白啊，系咪？系啦，就系呢种感觉啦。同埋有好多朋友咧，好多朋友现场睇完之后咧 ，feedback 翻嚟嘅信息就系、是，哇，好兴奋啊！睇完之后，夜晚12点1点都瞓唔着啊！咁就系呢一种咁正嘅氛围啦。所以下次咧再有类似呢一种嘅 band show， 大家真系唔好错过，真系诚意十名推荐大家。咁同埋今次呢今次嘅呢个音乐会呢，喺舞台上边你会发现我哋冇做过多嘅一啲摆设嘅嘢。

嘢啦，装饰嘅嘢啦。咁啊，就系将以往啊，可能你旧年睇萧华基嘅个人演唱会啦，或者系睇跨年嘅演唱会啦，你都会发现，乐手可能个阵容咧都系差唔多嘅，都系两个吉他，一个 keyboard， 一个鼓手，一个 bass 咁样。咁但系咧，佢哋都系摆喺舞台比较靠后嘅位置。咁但系今次咧，我哋系将乐手咧就均匀地分布坐喺舞台嘅中间，即系咁样就会令到大家嗰种感觉会。会唔知你哋会唔会觉得更加 close 一啲啦？我见到好多朋友都有揸拍到好多唔同乐手嘅相嘅，都影得非常之靓。除咗系坐得比较后嘅鼓手啦，同埋 keyboard 咧，大家可能未必影得到之外，其实前边嘅吉他手同埋 bass 手，大家都有影到好多靓嘅相，再加埋你哋嘅嗰个视觉咧，match 埋背后嗰个屏幕嘅一啲效果啊、歌词啊，哇！我真系发现咧，你哋嘅影相技术啊，分分钟有好多张咧，嗰个角度啊，仲靓过官图啊！所以大家有靓相咧，可以多啲分享上嚟啊！V 组啊，话均匀分布，你强迫症啊咁样。喂，真系有调过噶、个位置。我真系好强迫症，系觉得喂呢、个舞台中间鼓手同埋 keyboard 应该真系对称啊，系咪？嗱，你对称住后边嗰、个主图嘅嗰两首歌嘅歌名啦，咁样真系有去执过呢个位噶。跟住小智又话我真系三点先瞓啊，咁喂我都系耶耶佢啊。跟住旧意思快乐起步话，横江话下次想做致敬港乐，想叫埋龙伯曼同埋范总咁样，睇下啦，排下个时间先啦，唔知你仲嚟唔嚟啊吓，反正都真系，哇！我觉得有下一次你千祈唔好错过呢啲 band show， 因为其实我以往都有睇一啲嘅 band show 啦，咁其实都见到有一啲嘅朋友咧，佢会发翻可能系几年前、六年前啦，起码即系一啲比较摇滚嘅死亡金属系嘅音乐会啦，仲有好多年前都有做过一场比较小型嘅。亦都系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啦，咁都系萧华坚去策划啦。但系嗰种即系喺live house 里面比较小型嘅，只能够容纳百零人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场更加细，可能只系一个排练嘅 band 房，只能够容纳到几十人，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噶。喺大场里面，仲要系一个正经嘅剧院里面去做一场呢一种规模嘅 band show， 哇！真系下次唔好错过啊，只能够讲。

0: 就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呢啲一睇就现场有睇啊，转身成个毛骨话以电音心奇树上督撑。每一句都加入督撑啊，係啦，你哋喺现场睇嘅督撑督得过唔过瘾啊。即係其实我以为呢佢会有一啲位呢，即係唱 Beyond 嘅歌嘅时候呢，因为 Beyond 唱歌咪好鍾意有好多位就喔嘿嗰啲咁样嘅，跟住又成日都喔嚟喔去啊，又突然间喂咁㗎嘛。我以为佢会搵呢啲位俾你哋一起入一入添。结果系冇嘅，结果你哋一起一起帮佢打节拍嘅位置竟然系督撑啊。諗都諗唔到啊。跟住小提分周呢，就我觉得你做嘅视觉效果好正啊，特别系开头嗰隻火鸡吓嘛。人哋有冇可能系一隻火鸟呢叫人哋火鸡。不过有啲歌词变咗黑色呢就跟唱唔到啦咁。其实就因为应该系现场叠咗灯光嘅效果，咁嗰个视频呢比起我做出嚟嘅嗰个亮度系会暗咗啲嘅。是啊，咁但係即係考虑到整体嘅嗰个效果啦，我就冇再调返话。

有一啲字融入咗个背景嗰度，因为我諗首首歌大家都识唱嘅。歌词其实都系做个效果嘅啫。所以就冇理佢啦，主打一个戏啦。跟住有两首歌屏幕视觉效果差咗啲，觉得当年 KTV 嘅接合唔系噶。嗰两个嗰两首冇歌词嘅歌咧，其实都系跟翻嗰首歌嘅意境啦，同埋歌词嘅意思啦，去做嘅一啲应该讲去揾嘅一啲非常之即系睇落去好壮阔啊，好靓嘅一啲实拍嘅景嚟嘅。是啊，即是你都会觉得哇成个景咁样影落嚟呢非常之靓啊，同埋可以感受到祖国嘅大好河山啊嗰种感觉。不过佢就真係会同其他嘅视频嘅风格唔一样啊。但係呢个都係有斟酌过嘅，嗰两个绝对唔係随便敷衍㗎。咁然后有一位冇改名嘅朋友啊，就话派对系场开心嘅体验，歌曲好听，气氛好咁样。是啊，即是全赖有你哋啦，即是咁俾面啦，跟住全场又大合唱啦，一路都即是喺度和唱住啦，所以系一个好难忘好值得写入人生记忆当中嘅一晚啊。中午十一点半。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龙舟路江村桥往返邻教嘅方向有慢，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返龙岗嘅方向咪摩。另外提一提你啦，今日开始一连三日进行中考，南海女水有女水中学、奇峰中学、女水双语实验学校、同星第一中学等嘅考点，咁期间啦，考场周边嘅美景大道、元江南路等等有临时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请兜开考场路段，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查询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5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2.4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预计听日同后日呢两日啦，高温晴热，局部有雷阵雨，大家啦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

0: 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依家

0: 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1: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啦，都可以咧上嚟留言倾一倾偈啊，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同图开启当中。咁啊，见到咧有啲朋友啊，睇先。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咪姐连茶餐厅啲台凳都系对称嚟放嘅，而且咧间距系一致嘅，啲食客一走咧即刻就执拾还原嘅咁样。咩啊？你系睇咗嗰个图片啊嘛？系咩？我又唔觉得，可能我哋负责制作图片嘅小姐姐特登将佢整到咁样啦。跟住仲话呢，有冇得同编剧申请下抽奖俾我哋去做个有一两句台词嘅 KLF 加入2026佛山一家人啦、啊、咁样。考虑下啦，我唔排除后期会有呢啲策划啦，但係而家呢啱起步阶段呢，我哋自己都需要磨合一下嘅咁。係啊，咁亦都有朋友就话，喂，我已经入咗你哋佛山一家人嗰个群喎，但係得我喺度倾偈好无聊啊，你快呼吁多啲人入群啦咁。咁係嘅，因为我哋呢一个新版嘅佛山一家人呢，喺佛山家上面其实有好多嘅户口嘅。即係除咗之前大家有听到嘅，就係去到佛山家上边去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跟住搵音频专辑可以听得到音频版本之外呢，你搜佛山一家人呢，佢会有一个佛山号嗰一栏嘅。或者其实一搜呢直接就有一个框弹咗出嚟嘅。嗰一个呢就係视频版本嚟嘅，可以去睇一睇啦，可以去留言啦咁样。咁仲有一栏喺边度呢，就係亦都係搜索佛山一家人，咁就揀社区嗰一栏。係啦。揀社区嗰一栏呢，你就会见到，哇，有好多朋友喺上面倾偈啊，你当佢一个论坛啊留言版咁样就得㗎啦。咁然之后社区嗰一栏呢，置顶嗰张贴呢，你会见到大头渣渣发咗一张贴嘅，咁上面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係啦，就可以加入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嘅群组嘅。都可以喺入边咧，即系讨论一下剧情啊咁。如果你话哎呀群太多啦，唔系好想入啊，日日都几百几千条信息咁样，咁你都可以咧，即系多啲上到佛山家，佛山一家人嘅嗰个社区嗰度啦，留言啦、啊，可以留言咩方向咧？可以系讨论一下剧情啦，可以系俾啲 idea 俾我哋啦，比如话喂嚟紧你想听啲咩热门嘅话题啊咁，想听我哋倾啲咩方向嘅嘢啊，都可以喺社区嗰一栏咧留言话俾我哋知嘅，咁真系有可能采纳噶。编剧真系佢都需要好多灵感嘅，所以你哋想听啲乜嘢咧，都可以喺上面留言一下吓。跟住有朋友话，做咩你唔直接而家攞个手机拎个二维码出嚟啫？咁喺直播间 show 二维码系嘛？你想我封号系咪？咁啊，同埋今日呢就会更新第四期㗎啦，係啊，第四期，咁啊其实亦都已经将佢提前放咗上去啦，佛山家嘅音频专辑嗰一栏㗎啦，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已经抢先听咗啦，係啊，已经有一啲相关嘅评论留言啦咁样。咁如果你话你都系想听直播嘅，你呢就可以喺今日中午嘅1:30啦，或者係晚上嘅7:00啦，锁定 FM94.6, 係啦，咁我哋新版嘅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啦，个播出时间就係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中午嘅1:30同埋夜晚嘅7:00喺 FM94.6 播出嘅。咁如果你话哇呢两个时间点，一个要瞓觉，一个要食饭咁样，咁但係又想听想支持呀。

下我哋嘅编剧萧华坚啦，想支持一下当中嘅声音演员啦，包括咧会有萧华坚饰演华哥，张婶系啦，做翻原本张婶嘅角色，跟住咧仲有我哋之前嘅唱家小肥肥之一嘅一位好靓嘅小姐姐啊，刘丁去饰演嘉欣，跟住咧仲有洋葱啦饰演阿聪哥啦，咁跟住咧仲有我啦饰演阿 May 姐啦，咁样。系啊，你都想支持一下嘅话咧，都可以多啲上去佛山家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去收听或者重温都 OK 噶。咁啊，头先亦都有啲朋友讲咧，喂，你个曲库咧更新得几快、啊，粤语版嘅我很快乐先至出咗冇几耐啫。咁然之后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开头嗰一版，开头嗰一首啊。莫文蔚嘅嗰个叫做《坦白门》啊，吓都已经有咯，咁样系啊，呢、這个我都系点发现嘅咧？因为最近好似系刷短视频啊，偶尔一打开就推咗莫文蔚嘅呢一个《坦白门》俾我，哇，几得意咁。其实留意呢一个综艺咧，系从黄婉之嘅嗰首《我好想你》嘅粤语版开始嘅。咁啊，跟住发现哇，陆陆续续咧都出咗一啲将原本普通话嘅歌改成咗粤语嘅词，或者将原本粤语嘅歌改成咗普通话嘅词，咁样都几有味道喎，几有意思喎，咁。因为唔知点解我都系对于嗰一啲咧会有重新改过词嘅版本嘅歌咧，都会觉得零舍有感觉嘅，所以就觉得哇，系即系继歌手之后咧。这个国乐无双啊都几值得留意的。咁所以今日亦都揀咗两首啦，开波嘅坦白门啦，跟住仲有头先嘅刘惜君嘅我很快乐嘅粤语版啦，咁。咁啊跟住呢仲有嘅其实都有几首嘅，但今日应该播唔晒啊。呢一隻啦，係啊，都系黄婉之嘅。

0: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0: 独占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如新，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8: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9: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是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0: 记得换蜜桑汁啊。
1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暑假咧越嚟越近啦吓，仲有唔到两个星期嘅时间啦，好多朋友都开始放暑假噶啦。咁啊，其实咧啊，叉烧包反映咧就话，唔少家长朋友咧都会喺后台嗰度问佢嘅，就话想帮小朋友揾一个啦，可以玩得开心又学得到嘢，练得到胆量，仲安全靠谱嘅夏令营啦，点样拣咧？咁啊，都有四个咧，专门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的宝藏夏令营啊，咁就从侦探推理到特警训练，从科技探索到航空体验，总有一款咧啱你嘅小朋友啊，满足到佢嘅好奇心嘅。咁首先讲一讲呢个福尔摩斯营，7日6夜可以帮小朋友咧圆一个侦探梦啊。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咧，即系对于一啲探案故事啊，

推理谜题啊，都系觉得好好奇啦，好感兴趣嘅话咧，福尔摩斯型咧就好啱佢啦。佢咧就系喺广东警官学院嘉禾校区嘅一个专业场地里面嘅小朋友咧，将会化身成为小侦探，重返案发现场，跟住专业嘅教官咧学习嗰一啲嘅痕迹勘察啦，仲有物证嘅提取啦，指纹比对啦，用放大镜啊、勘察灯啊、显微镜啊，一步步咁样破解案件嘅谜题嘅。咁啊，成个刑期咧就唔单止系玩推理游戏啦，系更加可以锻炼到小朋友嘅观察力啦、逻辑思维啦，同埋团队嘅协作能力。咁啊，喺沉浸式嘅探案体验当中啦，亦都学识冷静分析啦、理性思考。刑期系覆盖成个暑假嘅七日六夜嘅行程，每日都会有唔同嘅探案任务，等小朋友咧就喺安全专业嘅环境当中啦，过一把嘅呢一个侦探瘾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王牌特警营啦，同样都系七日六夜嘅。喺呢一个广东警官学院嘅专业场地，小朋友咧会着一啲特警嘅制服，体验战术训练、基础射击模拟、警犬互动、障碍穿越等等硬核嘅项目。咁就冇嗰啲危险嘅高强度训练嘅，就只有科学安全嘅体验式教学嘅啫。咁就既能够俾小朋友啦感受到特警嘅责任同埋担当啦，亦都可以锻炼到体能，磨练到意志，学识坚强同埋呢一个勇敢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科技战警营啦，呢一个咧就系六日五夜嘅。如果你嘅小朋友对于无人机啊、机器人啊、编程感兴趣嘅，咁呢一个科技战警营咧就啱佢啦。呢一次将营地咧就设咗喺百年学府中山大学里面，小朋友咧将会喺呢度解锁科技新玩法吓，包括咧无人机嘅飞行操控啦、机器人互动体验啦、编程实践啦、科技项目挑战啦咁样。咁啊呢个咧就系十岁以上嘅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嘅。仲有一个就系蓝天科技营，呢个系七日六夜啊。如果想近距离接触直升机嘅，咁呢一个可以考虑下啦，因为营地咧系设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小朋友可以去到机场同埋航空实训嘅基地学习航空知识啦，参观飞机嘅模型啦，体验模拟飞行啦，更加可以解锁直升机飞行体验。咁就七日六日吓，七日六夜啊，呢一个嘅蓝天科技营，咁就无论系边一个嘅呢一个夏令营都好啦，都系每个星期都有嘅，系啦。如果你想报名嘅话咧，就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嗰度联系校服叉烧包啊。节目最后嚟翻一首粤语版本嘅小美满。翻唱歌手方面，成龙大哥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需要收收油。配合翻施工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0: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2: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0: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3: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0: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30日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通过抖音啊视频号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圆咧系圆碌碌嘅圆啊，就可以揾到噶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摩小程序咧，同埋就系佛山街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去收听节目嘅啊，大家可以下呢个 A P P 咧，然之后咧就再喺入边揾到花生板块。跟住咧，揾到我哋嘅节目板块音乐游乐园咧，就可以留言点歌噶啦。优先为大家读出。咁啊，除此之外啦，落播之后，如果系想话继续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聊啦，可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0: 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啦。最近其实各种的考试啦，咩中考啊、期末考啊等等啦，各种考试都是顺利完成或者是即将顺利完成的。今日呢问一问你，当做完一件大事啦，人生大事又好，重大事件项目又好，比如话你考完一场大试或者是叫做呢就是做完一场活动啊，又或者是呢即是比如话完成一场婚礼啊，或者你策划的一个大事件咧系顺利完成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讲讲啊。当完成一件大事嘅时候，你一般会用乜嘢方式嚟庆祝自己？唉，终于解脱啦，搞掂呢件事啦。比如话你系去食餐劲嘅，定系去通宵打游戏咧？唱 K 啦，以前就系、是，最后就系翻屋企咧，就系、是、要瞓觉，瞓足三日三夜咧，有好多种方式去庆祝嘅。当我自己肯定的就是食餐劲啊！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当你完成一件大事，你一般会用乜嘢方式嚟庆祝呢？好，今日咧系星期二啦，继续会有雷打不动嘅老师上线。
1: 我支麦开咗未噶？
0: 开咗、哦，你听到噶？系啦，咁大家如果系想喺我哋星期二嘅节目当中播出自己嘅唱歌片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入边有一个开放麦嘅话题专区，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去投稿啦。喺入边咧会听到好多唔同嘅小伙伴咧，佢发上嚟嘅一啲视频投稿。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将你哋啲原创歌曲啦，或者系自己自改自编嘅歌曲都可以发上到我哋有趣魔嘅小程序上面进行一个，即系我哋到时候会有一个点评嘅，
0: 系啊，复盘啊，我哋盘点翻啊。比如话咧，今日咧我哋开场时间啦，继续喺星期二嘅开场时间都会同大家去听一听我哋嘅投稿嘅。首先啦，呢一位朋友仔啊，匿名噶，匿名嘅投稿
1: 咁神秘，
0: 系啊，佢唱嘅应该系我按照我睇到嘅呢个视频截图啊。应该是卫兰的一首离家出走，我们听听，
1: okay.
0: 听听他的演绎的版本。

0: 佢就係自己截停咗嘅。佢就話呢，屋企一次備唔多好啊，佢係用一個屋企嗰啲 mon， 即係嗰個屏幕啦，係啦，然之後呢佢會用嗰個 KTV 啦，然之後呢攞一個咪自己喺度唱歌，我唔知大家屋企會唔會有啲咁嘅設備。欸，我哋嗰個咪啊，我哋仲有一支咪呢要俾俾今日嘅嘉賓啊。
1: 係，
0: 啊，等我攞先去設定下先啦。呢首歌呢其實呢都係衛蘭嘅一首離家出走啦。啊，然之后我想问一下咧，今日咧会有嘉宾上线啦，我都想问一下嘉宾，你自己会唔会话即系都有喺屋企啊，会有嗰，那个自己一啲 KTV 设备咁样
2: 啊？有嘅，有嘅，
0: 吓，
2: 系啊，因为自己平时自己本身好中意音乐啦，从细就真系对音乐系一种好追求嗰种嘢嚟嘅。
0: 嗯嗯嗯。
2: 咁，啊，平时自己喺屋企咧，我会有一个喺度讲。
0: 系啊，系啊。
2: 平时自己咧会喺屋企都会有个设备啦，自己录啲歌出嚟，自己去听翻啦。咁当然咧，我唔系专业嘅一个专业嘅音乐，
0: 冇啊，唱歌爱好者啦，我哋都系
2: 咁样，就因为自己嘅爱好咧，咁亦都识咗一班自己属于自己音乐圈子嘅一班朋友。
0: 嗯，
2: 系啊。
0: 系啊，咁啊呢个亦都系音乐带俾我哋一个一个叫做影响啦，
2: 系啦系啦，
0: 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可以识到朋友啦，同埋咧甚至乎有啲好中意唱歌，佢会自己进修，比如话参加啲比赛啊。

0: 或者系上下课啊，咁去进修自己啦。阿老师点评下首歌啦？
1: 点评下首歌？
0: 离家出走啊，首。
1: 其实我觉得咧，佢有佢自己嘅意识嘅，即系佢有做到，我知道几时需要去洗力啦，我几时需要去 push 佢啦，即系佢会有自己嘅一个意识喺度，我哋叫做，因为大部分好多嘅爱好者嚟讲咧，佢就只系纯唱，会变成一条线。但系我系好明显听到佢啲尾音啦，同埋佢啲处理系会有一部分嘅延展，即系我哋叫强弱嘅起伏咧，其实系听得到嘅。咁另外嘅话咧，就系仲有一个点，我觉得相对比较好嘅系佢会知道，我去唱嘅时候，其实佢上得到去嘅。但我觉得佢系缺少咗一件比较重要嘅问题，即系大家爱好者唱歌嘅情况下，会经常出现嘅一个问题系咩咧？唱歌嘅时候，好似俾人勒住条颈咁。
0: 即系有少少紧，系咪？
1: 系啦。咁咧，同埋另外一个点咧，就系、是我哋讲通俗啲吓，唔一定一概率系指散嘅问题。系唱出嚟嗰把声咧，系冇力嘅。我哋叫做冇定力嘅问题，系啦，举个例子啊吓，好似当我哋要去唱话，我回忆一下首歌先，
0: 代价高，
1: 唔一定呢首歌，即系举个例子吓，即系好似我哋冇力嘅情况下，佢出嚟嘅呈现嘅状态咧，就系话，近日像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即系好似拖住个气。咁样喺度唱咁样，其实咧系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出嚟嘅效果同埋力量咧，系唔在线嘅。咁当我哋需要去补充，因为呢个系极大部分爱好者都会出现嘅一个问题。咁我哋需要去点样处理咧？大家可以去搜某音啦，或者某红书啦，去搜索翻咩叫做气息支撑。当我哋有气息支撑嘅情况下，佢出嚟把声咧，一定系话。变成紧一张，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你会听到佢系有力喺度逗留紧个音嘅，
0: 最明显就系个音量会大好多
1: 啊。系啦，佢会好聚焦、好集中。咁所以嘅话咧，我觉得好大一部分嘅爱好者系佢知道点样用气息。点样放嘅气息嘅位置，但系佢唔识得点样去运用我哋嘅气息嘅问题，系啦，所以大家各位爱好者可以去某红书或者某音当中去搜索一下咩叫做气息支撑嘅问题，咁样会令到你把声更加之有力同埋咁聚焦，我哋叫做
0: 呢、這个就系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大家去日常可以修炼得到嘅一个成果啦，基本功啦，呢啲系，所以咧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啦，同埋咧就我觉得一定会越嚟越好嘅。呢位 Ligwing 用户咧，其实基础已经很好噶啦，音调起码咧就系、是。基本上都是正確
1: 的，
0: 是啦，準確的，咁所以咧，係啊，音準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的啦。咁大家只要，我覺得係可能修練翻頭先講到的氣息支撐啊，或者是叫做再進一步就是啲咩虛實結合啊等等呢啲咁樣嘅。
1: 係有支撐先會有虛實結合呢樣嘢。
0: 進階的再去修練，其實一定會越嚟越好、好，咁呢一首咧就係嚟自匿名用户喺有趣魔小程序上面一個投稿，離家出走。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係邀請翻我哋嘅嘉賓咧，因為佢頭先咧已經係出咗聲噶啦。邀請翻今日嘅嘉賓 Jackie 嚟到我哋嘅直播間。
2: 好高興係嚟到我哋嘅直播間啦。
0: Jackie 咧亦都係一個唱歌愛好者，定係話你其實有呢個職業啊？
2: 我冇。
0: 冇嘅咪素人係咪？
2: 素人跟住亦都係因為音樂啦，咁就啱先講到。音乐圈子呢班朋友呢就都介绍咗我去参加，即係接咗一啲商演啊咁
0: 样。即係都有做一啲咁样嘅兼职咁样。
2: 係啦，算係啦，算係啦。
0: 有做一啲演出啦咁样。其实你觉得即係如果係演出啊同埋比赛，你会唔会状态会唔会有啲唔一样呢？我觉得比赛
2: 係呀、我真係未正式参加过一啲。
0: 你未参加过。
2: 参加过歌唱比赛嘅。係呀，我通常都係因为自己嘅，即係可能我本人会面对啲比赛嘅话，可能会更加紧张啲。
0: 肯定系嘅。
2: 唱啲歌出嚟会紧啲，即系个成个喉咙系会紧嘅，发挥唔到好正常嗰一个水平出嚟。我惊系呢样。
0: 咁如果系咁讲，由细到大，即系除咗呢个唱歌之外，有冇话参加过其他类型嘅比赛咧？会令你特别紧张嘅？系你觉得系大件事？

0: 指一啲比賽或者係項目咁樣。
1: 如果係咁，只能夠講係工作上邊吧。
0: 啊，工作上邊
1: 係
0: 啊。介唔介意講係做咩工作？
1: 我算係叫做社會公共事業啦，為社會公共事業服務嘅，做一啲服務啊，採購啊之類啲嘢啦。
0: 反正咧，我覺得就係、當我哋完成一件大事啊，人生大事嘅時候啦，肯定嗰一刻係哇，突然間有得鬆落嚟。
1: 係
0: 啊，咁你會唔會有自己一個慶祝嘅方式咧？
1: 通常如果讲真，即系遇到好开心嘅情况底下，或者好释放嘅情况底下咧，咁好似你话斋啊，食餐劲嘅，跟住去唱 K 啦，三五知己朋友咁样出去。
0: 而家仲有冇唱 K 啊？真系
1: 会啊，
0: 仲会有啊，
1: 会噶。
0: 而家都好多啲 KTV， 即系基本上都唔系冇营业咯。
1: 凉饭式啊嘛，我哋叫系一般通食完饭之后啦，有时候三个人咁下昼都约埋一齐去唱 K 咁样。真系会嘅。
0: 几好啊！如果系继续仲有即系呢一种娱乐精神，我觉得系即系去到嗰啲 KTV 啊，大家都会比较放松啊，聚会啊，跟住倾偈啊，呢个都系好古早到而家咧，系一种沟通感情嘅方式。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啦。当你完成一件大事啊，比如话系人生大事啊，咩婚礼又好，升职又好，或者系叫做各种嘅晋级啦吓，咁、你就亦都系完成一件大事。咁啊，仲有咧就系嗰种考试啊、考验啊，你过咗个关，完成咗呢件大事，又或者系一啲工作上面嘅。
1: 哦、
0: 活动啊，系啊，
1: 要考试嚟讲、就
0: 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去分享，
1: 系啊，
0: 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咁、大家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啊，当你完成一件大事，你会点样去庆祝咧？
2: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在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元，三盒99元，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7: 调频同款音乐，
8: 结伴寻找快乐，
9: 音乐游乐园，
8: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嘛，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小圆圆啦，同埋今日嘅今日份嘅罗老师啦，以及系今日份嘅嘉宾啦 ，Jackie 喺度嘅。Jackie 咧，佢就一般系听啲边一啲歌手嘅歌比较多少少。
1: 讲翻点解叫 Jackie 咧？因为学友啦，即系张学友啊，系我即系从细听到大嘅歌，
0: 偶像
1: 真系封神嘅偶像嚟嘅。咁因为佢叫 Jackie Chan。所以我就攞咗佢嘅
0: Jackie Chan，
1: 张啊，所以攞咗佢个 Jackie 嚟做咗我英文，
0: 英文
1: 一路都系咁样。
0: 所以咧对你嚟讲就系你自己唱就系唱学友嘅歌会比较多少少，
1: 系啊，
0: 仲有啲经典嘅歌曲
1: 啦，系啦，经典咯。
0: 我见到咧即系 setting 嘅一啲歌单入边咧，其实咧已经系有一首系学友噶啦，有一首系哥哥嘅《怪你过分美丽》啦，仲有一首咧就系。游乐场、哦、有少少唔一样，有啲摇滚嘅嗰边嘅歌手咯，已经系谢霆锋嗰边嘅
1: 跨度可以有嘅，我甚至到去到民谣都 OK 嘅，
0: 从抒情到摇滚，再到呢、這、一个民谣，都有。因为我个人觉得咧，就系、是、Jackie 把声就系比较浑厚少少，集中啲，或者我哋都听听咧 Jackie 带嚟一首学友嘅歌先啦。
1: 好嘅、
0: 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一起倾倾偈啊，讲讲当你完成一件人生大事，你会点去庆祝呢？首先听听 Jackie 带嚟一首《讲你知》啊，喺呢度睇。
1: Okay。

0: 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1: Okay, 多谢。
2: 哇，一首好正啊，现场版本嘅讲你知啊，其实真系听得出有偶像的力量喎、啊。虽然咧，即系嗰个声线唔一样啦，但系啦，即系某一啲发声嘅方式，老师觉唔觉得会唔会真系有少少似学友嘅感觉？特别系抛出去嗰下，抛出去嗰下咧，嗰个发声系有少少似。做紧咩啊？做紧咩啊？
3: 先讲下先，因为其实我一直喺度睇紧歌词去听佢唱啦，包括佢有啲即系我哋啱讲到嘅强弱啦，系会有啲似嘅，但系对于按照专业嘅嚟讲吓，如果专业嘅嚟讲嘅话咧，就系我哋可能会以共鸣优先去推，系啦。这个是 first one 的第一个 pointing。第二个点呢，就是对于我们去、啊、当然第一次上电台紧张是很正常的。
4: 是啊，
3: 紧张是啊。即每一个上来的都基本上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撇开刚刚的紧张度来讲，我觉得完成度是 OK 的。是啦，另外的话呢，就是、需要再多一点，即其实这首歌比较 sweet。我觉得是少了少少 sweet 的感觉在这里、哦、是的，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嘛，
4: 要改进一下先，
3: 是的、然后我觉得、是的、其他暂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按照素人歌手来说已经比较 OK 了，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整体都是不错，
3: 是的，
2: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他把声因为比较集中，还有呢浑厚，很适合唱这些
3: 比较入
2: 好安静嘅伴奏，
3: 比较入咪系咪？
2: 系啊系啊，好入咪啦，同埋咧就系、是、当你唱一啲安静嘅伴奏嘅时候咧，会比较凸显到你自己嘅优势。所以咧，即系有一种耳边轻语嗰种感觉。
4: 即系我自己夹乐队嘅话，会更加好啲、即系感觉起身。
2: 未听过，即系因为乐队咧，俾我感觉就系、是、其实人声如果系稍微细少少，即系比较细薄嗰啲声线咧 ，hold 唔住有少少。是啊，所以呢我未听过，有机会听一听啦。
4: 好啊，好啊，
2: 是啊，有机会或者叫一阵间你头啊一阵间好像有首郑峰的歌、听一听啦。
4: 好 啊
2: 虽然那首呢都是比较抒情少少，不算是摇滚的，不过呢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
5: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系多云嘅，咁啊气温方面27到34度，吹到两级嘅东南风。咁啊，到时候咧会有雷阵雨啊，相对湿度咧65%到95%。预计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高温晴热啊，咁啊局部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

0: 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直播室当中咧，继续会有小圆圆啦，同埋咧就系、是、啊雷打不动老师啦，以及今日嘅嘉宾 Jackie 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又或者系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加 A P P 嘅巴生板块进行收听节目啦，同埋就系留言点歌。再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聊啊 ,DJDJYUAN,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跟住我见到有啲留言打卡的朋友仔，琉璃仙子、顺德李生啊，仲有风迷乐天、我选单英德哥、百合莲子、Stevens 啊、心跳啦，仲有翻工想蛇王啦，留言打卡。乐天就话啦，系咪啊？谢霆锋嘅抒情歌系咪啊？游乐场咧，冇错嘅，你估啱咗啦。头先亦都公布咗一下 ，Stevens 咧就话啦，今日讲到嘅话题系呢个遇到。一啲即系完成咗一件大事啊，完成一件人生大事，又或者考完一场大试啊，做完一个项目啊，你会点样去放松自己啦，庆祝啦？咁佢就话啦，会同屋企人啦，同埋朋友啦去庆祝一下嘅。咁啊，而家仲多咗一群值得分享嘅热情群友啊，多谢晒音乐游乐园认识咗一班值得信赖嘅群友吓，多谢晒，多谢晒。好，咁咪仲有啦，心跳话，喂，讲到游乐场，唔唱阿远嘅游乐场咩？唉，如果即系叫做咧，到时候等嘉宾学一学先。每一位嚟到嘉宾提前咧，发首歌俾佢。唉，嗱，呢首系我歌啊，记得去学一学咁样啊。跟住咧，就有翻工想蛇王话，想问一下，如果系想发嗰啲唱歌投稿俾老师点评嘅话，要提前几多去投稿？唔系，其实你可以一路投落嚟嘅。因为我记得好似之前翻工想蛇王系咪都有投过呢、啊、你可以一路投落嚟啦，我哋按照翻嗰个时间轴嘅顺序去播放嘅。
5: 嗯，
4: 一期节目咧，我哋都会去播放一两首咁样。比如话咧，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播放一下开放咪入边嘅另外一首投稿吓，嚟自伟伟。啊，伟伟咧就分享咗佢嘅喵喵之余咧，仲唱咗一首贺年歌添。我哋嚟听听，因为咧有时候。我哋去到大概系年中嘅时候咧，就会开始觉得，唉，几时开始过年啊？又会有嗰种感觉。嗯、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听听佢唱嘅一首贺年歌啊，祝福你。跟住佢话祝你永远都开心，每天都开心 ，happy happy。

0: 但我真系觉得咧，啊，无时无刻听到贺年歌嗰下咧，都会有一种瞬间令人觉得好开心，
1: 吓
0: 嘅嗰种喜悦嘅感觉啊！系啊，真系，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各位斗利是啦，开始，仲有大吉大利嗰啲朋友仔已经喺留言当中啦，哇，过年啦，过年啦，又一年啦！恭喜晒，恭喜晒咁样，恭喜发财！
2: 系、哎、啊，全球钱尾，
0: 听到一首歌，马上感觉系过年噶啦、啊。特别系呢啲贺年歌。不过咧，我觉得咧，呢位朋友仔咧，佢呢一个音频咧，有个可以改准下嘅地方，就系将个人声咧稍微唱翻大声少少，伴奏可以调细少少，因为听唔系好清楚你把声。
2: 庆贺嘅歌啊嘛，毕竟啊，伴奏大声系上态问题，
0: 系咪啊？即系过年歌咧，应该系乒乒乓乓咁样啊，啲乐器声会多啲。
2: 系啦，
0: 呢一首咧可以点评一下啦。我觉得咧就其实整体音准嚟讲都其实好细声啊，
1: 佢真
0: 系
1: 好细声，
0: 都还可以。但我系听得出佢有啲即系嗰个音准位，基本上系叫做顺利完成啦，嗰个音准。除此之外就系、
2: 是，因为毕竟呢首歌嘅 key 系男 key 嚟噶嘛，系咯，男 key 嚟噶嘛，咁觉得女仔
0: 都唔系噶，呢首系合唱歌嚟嘅，有男有女啊，群星啊，佢个名叫做，
2: 即系按照 key 嚟讲吓，其实正常嚟讲都系唱得上嘅，即系未至于去到话跨度好难嘅嗰个状态咯。
0: 系啊 ，Jackie 自己有冇即系平时有练呢啲歌嘅？
1: 呢啲咁喜庆嘅歌，
0: 喂，有张学友嘅喎，你唔系讲笑，有啲贺年歌有张学友嘅。
1: 嗰首叫咩
0: 啊？你讲嘅系边首啊？
1: 贺年张学友，
0: 好似有嘅，我记得
2: 张学友贺年，
1: 华仔先有嘅啫，
0: 系嗱系咩？阿刘德华有嘅，张学友好似有吧？
2: 刘德华准备解冻啦，
1: 恭喜你发财
0: 系咪？系刘德华，
2: 嗰个系刘德华，
0: 好似系，系啊！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喂认得你嘅 Jackie 哥咁样喺度，阿小峰的日常啊，同埋阿 YEE， 跟住咧有啲朋友话，哎，过年啦，过年啦。跟住平凡话过完上半年都叫过年啦，跟住仲有呢位叫做我弟弟嘅朋友仔话旗开得胜，
1: 哦，旗开得胜啊，系啊，
0: 旗开得胜唔系，
1: 好似系张学友噶，
0: 系啫，但系咧唔系嗰种比赛题，系咯，世界杯吧，世界杯嘅一个主题曲，
1: 唔系
0: 系咯，唔系贺年歌吧，但系点解我硬系觉得凝聚住张学友好似系有贺年歌嘅，哪怕系作为群星嘅其中一员，即系我哋以前以为咧群星系一个歌手，实际上系一个群体嚟噶嘛，我好似凝聚住有啊，唔知点解会有咁嘅印象啊，因为旧时嘅嗰啲港星啊，好多时候都会唱。
2: 四大天王捞乱咗系嘛？
0: 冇理由嘅，我觉得四大天王都即系分分钟，即系除咗郭富城、黎明，应该系冇贺年歌。
2: 啱啱 search 咗咧，咁佢就系话张学友有一首系祝福，但系唔系贺年嘅作品咯。
0: 祝福你真系冇张学友。
2: 佢有一首歌叫祝福啊嘛，系啦，咁系寓意即系寓意极强嘅，系过年团圆拜年。都会常年循环嘅，佢系咁讲嘅，
0: 祝福啊嘛，
2: 系啦，
0: 哦，呢一首应该系嗰首，哦，系，一切尽在不言中，
2: 系啦，咁另外嘅话咧，群星代表咧就系嗰首咩，恭喜恭喜啦，有张学友啦、刘德华啦、李克勤啦、草蜢等合唱嘅，
0: 真系冇，我觉得张学友应该系有一首祝福你嘅喎，系嘛？
2: 佢
0: 祝福你应该有一个版本嘅喎。
2: 佢就
0: 真系冇咩？点解
2: 真系冇？
0: 我真系有啲咁嘅印象嘅。YUYU 就话嗱，黎明咧系有一首恭喜你。
1: 恭喜你
0: 啊？有咩？恭喜你发财定系边就系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啊！大家新年哇！真系你讲起啲贺年歌啦，唔到嗰个时候咧，谂唔翻起有边几首啊！真系。好 ，Stephen 就话今日系6月30日，有冇做呢、這、一个年终嘅总结啊？咁样啊，中期嘅中啊，唉、哎，真系过年啦！听到呢首歌系啦，伟伟嘅一首作品，希望你越嚟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有趣魔上面去投稿，投稿渠道咧就喺有趣。

0: 摩小程序上面嘅开放麦啊，开放麦啊，已经陆续有啲朋友仔投稿，我哋会按照呢个时间轴咧，继续为大家去播出嘅。每星期二嘅节目当中会播出两首左右嘅。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继续要邀请Jackie 去同大家唱歌啦，满足翻我哋嘅认得出嚟嘅啲朋友仔嘅心愿啦。跟住嚟啦，唱翻首。你想唱哥哥的歌定系游乐场先啦？不如唱游乐场先啦。
1: 冇问题啊。
0: 系啊，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霆锋嘅粉丝啊，走出嚟咧，佢问吓系咪唱不要说谎啊？跟住我话唔系啊，今日呢首咧系霆锋嘅一首抒情啲嘅歌曲啊，游乐场。咁啊，送俾大家啦，有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由 Jackie 为大家去现场演绎，交俾你。

0: 外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

0: 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剩翻几分钟时间啦。啊，谂住咧叫阿 Jackie 唱多首歌咁样。啊，我哋夹夹翻个时间，最后一首歌系叫做《怪你过分美丽》。
1: 张国荣嘅哥哥嘅。
0: 系啊，哥哥嘅歌。点解要拣呢首歌呢？呢首系咪因为平时演出都会经常拣，定系话有啲特别嘅意义啊？咁
1: 自己本人都好中意哥哥啦。咁平时每一年，比如话四月一号啊。即系怀念佢嘅时候咧，咁都即系自己嘅音乐朋友咧，都会玩玩佢，玩玩佢嘅专题咁样，系啊，所以我都会唱佢啲歌。
0: 嗯，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咯，所以我就话系咪呢一首嘅歌词对你嚟讲咧，都会有啲特别嘅意义咁样？
1: 咁又冇嘅，系啊，咁啊，有人就话又亦都觉得似哥哥嘅发声，
0: 又系发声嘅方式系咪？
1: 嗯嗯。
0: 哦，我哋听听啦，怪你过分美丽，嚟自 Jackie 现场演绎嘅版本，我哋嗱嗱声听多一首歌仔，等阿 Jackie。

0: 多謝曬，
1: 嘴瓢啦。
0: 对呀、啊、听到我呢即是叫做啊有啲朋友仔话听到如痴如醉，跟住仲有啲朋友仔欸好似头先嗰两首唱得好啲喎，咁样。
1: 唔
0: 係有啲紧啊，可能係。
1: 有啲紧啊
0: 已经开始。啊唔紧要嘅，返去呢即係我哋准备已经係去到报时嘅时间啦，今日要多谢晒呢 ,Jackie 同我哋唱咗几首靓歌啦。啊我感觉呢都係鍾意讲你知啊嗰首係咪啊？確實係真係張學友偶像的力量啊，帶俾你嘅一個影響啊，確實係即係呢一首歌係細膩好多、
1: 嗯、
0: 啊！我自己都覺得係講你知個細膩好多，多謝曬 Jackie 啦，啊，多謝曬羅斯，咁啊，今日咧先到呢度啊，播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嚇12点到1点繼續喺音樂遊樂園相見，拜拜。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二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啊，各位，一点钟过后了吧。来到星期二的这个时间会有今日南海。讲嘢都要低沉少少，因为天气呢真係唔多好啊，上周好似一路落雨都落到而家喎。大家所在位置有冇落雨呢？咁希望都唔好影响到中考嘅同学啦。晏昼继续加油啊，仲休息一阵。咁睇睇天气方面呢，嚟到今日呢，原来呢就係今年龙舟水嘅水尾啊，今日最后一日啦。咁其实往年呢就到6月20号嘅啫，因为今年端午迟咗，咁所以呢今年呢就嚟到6月30号先落完呢一个月零十日嘅龙舟水。咁大家有冇觉得今年系好似雨水多咗呢？嗱，气象台话呢今年龙舟水雨量呢比去年同期啊系偏多50%左右，哇真系劲啊。5月21日至到6月28号累计呢就系多达呢 577.6 毫米。咁预计照来呢暴雨就明显收敛啦，咁但系中午过后呢依然都有啲雷阵雨，咁而且呢一日热过一日，最高温度呢去到7月2号呢即后日呢会有36度，听日都35度。听日呢高考嘅中考嘅同学仔呢就要从呢个防落雨呢变成呢就防晒。听日呢晴天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星期四呢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雨。未讲今日晏昼到傍晚天气添，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露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喺琴日召开嘅南海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全区党员要永远记得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先进为榜样，坚守初心使命，坚持真扎实干，用心用情造福群众，为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目标贡献力量。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了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会上还通报了省和市两优一先的表彰情况，其中陈彦瑞是获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陈旺帝获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而桂城街道的宜翠社区党委蒙娜丽莎集团股份公司的党委亦都获得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至于杜航伟、任泳仪等18位是获得佛山市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王辉、高海健等21人获得佛山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仲有佛山市上林出行科技公司党支部等36个集体是荣获佛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大会仲表彰了区级两优一先称号获得者同单位，并且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颁发仪式。今年南海总共有1081位老党员攞到这个纪念章，现场有16位作为代表分两批上台领取。区委书记黄勇要求区委组织部组织各个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先进事迹，开展各种形式的先进模范事迹报告活动，学习先进，弘扬先进，一起做好新时代的合格共产党员。今日嚟到6月30号啦，咁啊大家都关注广站高铁佛山站到底係乜嘢时候乜嘢时刻去开通呢？咁啊都快㗎啦，因为呢第一日嘅车飞呢之前呢係已经係放出啦，第一日嘅车票就係7月1号听日呢就买到㗎啦。咁啊到时呢将会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嘅无缝衔接。咁喺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呢，全市总共优化调整17路公交车，係引入到枢纽站。南海等地乘客可以乘搭相应嘅专线直达专线嘅巴士即係公交啦，係直达佛山站。 咁如果你话想自己揸车过去或者打车嘅话，要留意，因为咧，如果系送客去到指定嘅区域咧，就要即停即走。咁而接客人嘅话，就需要导航去到 P1到 P4 地下停车场，特别是揸网约车的朋友， P1 至到 P4 地下停车场专门接客人的。咁现时呢，即是大家如果是听不清或者搞不清，不紧要，因为已经上晒导航的了。高铁佛山站所有停车场和进站口定位信息经已在导航软件上面更新。咁我昨晚都查了，真是呢好清晰啊。咁市民搜索广站高铁佛山站，就可以获取最优的路线和导航的定位。继续都关注交通方面，南海多个重点交通项目近期迎来集中的收获期，好似省道青龙线九江段主路改造工程工业大道跨线桥正式通车，有效缓解九江沙头片区的交通拥堵压力。咁而备受关注广佛交通要道五丫口大桥的主桥提升改造工程北边的桥面亦都会在近期通车，到时将为改善广佛交界区域的交通出行条件。咁另外南一路南二路道路工程通车之后，亦都可以有效分流南海大道的交通压力，完善禅贵交界路网的衔接。转转话题，关注一下南海区博士进企业的研究生科研实践活动昨日启动，新一批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住到南海，他们将会深入到重点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为期六星期的专项科研攻关，聚焦产业核心痛点，助力企业破解卡薄纸技术难题。作为南海区高端柔性引材品牌项目，自从2012年同清华大学达成合作以来，博士进企业已经连续深耕13年，累计吸引超过370位清华博士，服务南海过百家重点企业，落地科研项目将近300项，创造近1900万的经济效益。跟住呢，我哋关注喺小朋友方面啦。佛山市儿童博物馆喺南海大叻正式开馆，跟住嚟暑假呢可以过去参观啦。咁成为广东同埋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喺国家文物系统备案嘅儿童教育综合性博物馆。呢座博物馆创新实现咗零财政投入嘅模式。咁呢就是由大叻太平社区提供一栋闲置多年嘅集体物业，并且自己筹钱去完成改造。咁入面嘅展品喺边度嚟呢？南海企业家文博专家丁方中团队係捐献咗1200多件文物，并且承担设计施工同埋后期嘅运营。咁双方会按比例分享运营嘅收益。试运营近半年以来，博物馆已经接待观众超过110000人次，举办社交活动220多场。嗱，休渔期咧到今日咧就结束啦吓，咁所以咧，佛山嘅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咧，听日举行，地点就喺南海九江，包括咗开幕式、产业发布同埋签约等活动，现场仲有飞围展演、水岸市集、美食赛事等，一路去到7月5号。而佛山市商务局已经推出食在佛山百万餐饮消费券活动，通过云闪付平台每日上午10点开始发放，校定闹钟。咁要留意呢，你当日领咗当日就要用㗎啦。咁最高呢满2000减到400元。咁当然係食品安全係最重要啦。南海区嘅食品安全督导检查组去到大叻开展专项嘅督导检查，深入到学校餐厅、后厨操作区、留养专区等关键区域，全方位核查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咁而喺春晖康养中心亦都係通过名厨量做系统查看厨房嘅卫生情况，并且向营养师了解配餐嘅状况。南海区数字工匠系列赛之智能短剧创作大赛的初赛在南海开放大学举行，来自华师大、广东东院学院等高校的30支学生团队同唱竞技，最终15支晋级决赛。咁决赛实操的创作阶段咧，今开始一路到8月25号。咁作品有一个要求，就是咧 AI 生成咧一定要多，占比不可以少过50%，同时要融入佛山南海地标建筑、当地美食或者代表性产品等元素。 南海好物的展厅铝水智能家居专场，昨日在南海机关会议中心首层启幕，15家铝水实力企业带着过千款精选产品亮相，吸引很多市民体验咨询。今次的专场会一直去到7月3号的。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佛山中考今日呢开始一年到后日三日举行，五区考场周边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路段仲有考生临时上落客区添，所以交警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途经考场周围自觉配合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同埋千祈唔好按喇叭。打算网上办公积金业务的朋友留意，因为办不到住这两日，配合年度结息，所有的公积金线上办理渠道经已全面暂停，去到听日的这个时间，听日中午12点起就会恢复正常。重要提醒大家，办好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未先，未的话今晚之前搞定它，如果不是听日开始可能就要收你滞纳金。咁而贵城派发嘅汽车消费券亦都即将到期啦。今日之内喺贵城指定车企买一手或者二手车，搞掂上牌等嘅手续就可以申请。嚟到月尾呢都好多一啲嘅优惠呢就係即将结束下。咁亦都包括呢一项南海大地艺术节嘅早鸟票正喺度发售。今日最后一日呢可以享受优惠。咁艺术节呢7月17号开幕，到明年1月初就结束。世界杯方面呢，今日呢好冷喎。虽然好多支传统强队都出场，不过呢都爆冷啊，咁啱啱结束嘅荷兰就点球大战输咗俾摩洛哥啦，咁出局啦。另外德国啊之前亦都系踢到点球大战俾巴拉圭淘汰。另一支强队巴西呢都要靠最后时刻先至绝杀日本。哇，咁听日呢几支队都驚驚地喎，咁包括咗挪威、法国呢都系小组赛系大热㗎嘛。咁我同大家系简单补补嘅时间先，凌晨一点挪威对科特迪瓦，五点法国对瑞典，朝早九点会有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时间嚟到1:15，今期嘅今日南海时间到呢度，听日相同时间1:00再倾过。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黎探员啊。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今日咧都系见到有少少雨水嘅，吓间唔中又有啲阵雨咁样啦。吓，今日大家有冇即系记得带翻把遮喺个袋度咧？嗱，暫時嚟講咧，氣象台嗰個天氣預報嘅首頁咧，仲未碌到出嚟嚇。咁啊，睇睇先，係啦。咁啊，禪城區實時嘅室外温度咧就28.1攝氏度，相對咧都頗為之涼爽嘅嚇。咁啊，吹緊東南風啦，相對濕度91%嘅。預計今日下午到夜間咧，會係多雲嘅天氣。间中会有雷阵雨啦，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嘅。睇翻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报吓，咁啊，星期三听日后日咧会可见阳光啦。吓，听日系好例外地吓，会见到有一个大晴天咁样样嘅图案出现。所以建议大家近段时间有咩要洗嘅，要晾嘅，就临听日搞掂佢啦。因为未来十日里面咧，礼拜五开始吓，阳光又会匿埋噶咯，又会见到有行雷闪电噶啦噃。咁去到今个周末咧，4号、5号咧，就会见到有比较明显嘅降雨天气。系啊，最近天气反复都比较厉害吓，身边好多朋友仔都话，哎呀流鼻水啊，感冒啊，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身体啦。经常听节目嘅朋友咧，每一日啊准时听完今日南海之后，进入到非常有趣嘅时间咧，都可以上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我哋嘅非常有趣节目板块喺置顶位置睇睇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啊！我哋今日咧亦都摆咗一个同饮嘢好有关系嘅互动话题上去嘅。查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一杯可以攞嚟补底嘅饮品。咩叫补底嘅饮品？你有冇发现有时同朋友出去饮嘢吓，睇晕晒嗰间咖啡店或者嗰间茶档，你都谂唔到要点咩嘅时候，或者冇乜嘢可以吸引到你嘅时候，总系会有一样补底嘅嘢，你就算啦，咁我就嚟一杯乜乜乜啦咁样。咁至于你嗰杯万能嘅保底到底系乜嘢呢？有阵时出去下午茶冇乜胃口，又唔知饮咩嘅时候，你会退而求其次点边一款嘅饮品呢？今日欢迎上嚟我哋非常有趣嘅互动区嗰度一起倾倾。好似阿豪哥咧就留咗言嘅，佢话如果真系唔知饮咩嘅时候，又或者嗰间嘢真系冇嘢啱佢饮嘅时候，佢会优先选择饮柠檬茶，而且仲系玫瑰味嘅柠檬茶添。不过老实讲，玫瑰味啊，我估就唔一定间间都有嘅。咁但系而家你话咩？青瓜味啊，苦瓜味啊，吓咩绿茶味啊，鸭屎香啊，呢啲就通常都比较多。咁而且柠檬茶呢佢真係几百搭嘅。无论你茶飲店啊，奶茶店啊，咖啡店啊，通通都可以增加柠檬茶呢一个选项。咁柠檬茶又系咪你哋嘅嗰一杯万能嘅保底呢？欢迎上嚟一齐留言倾偈啊。咁今日见到阿三千呢就话，咖啡要飲冰嘅，显得我哋年轻。熱嘅话我唔飲㗎，觉得我好老啊咁样。我又唔多在意，我日日都饮热嘅，咁可能会唔会真系老呢？系啊，欢迎上嚟一齐留言互动，我哋先听翻首歌。

见到啊，得闲放松下咧，佢就话百香果柠檬茶啊，百搭嘅，去到边度都即系间间嘅出品应该都差唔多，差无几系嘛。咁啊，仲有巴拉咧，佢就话就算其他时候唔记得啊，呢一个大姐中高考呢几日都必定记得带嘅。咁啊，如果话保底唔知饮咩嘅时候啊，都系饮柠茶啦。嗱，所以咧就系点解间间店都会做柠茶呢一个选项嘅原因啦。唔知但系咧，以往其实做节目嘅期间，我仲以为大家所谓嘅嗰一杯万能嘅保底会系冰美式添，系因为基本上成日做节目咧，见到大家 po 上嚟嘅嗰一杯饮品咧，十有八九都系冰美嚟嘅，啊咩九个九嘅冰美啊，六个九嘅冰美啊，咁啊居然今日冰美党啊未出嚟蒲头现身，啊全部都系柠檬茶。不过讲起柠檬茶咧，嗱今年嘅夏天唔好话柠檬茶，啊有关柠檬嘅另外一款爆品咧，就已经系出咗圈啦。是叫做柠檬奶啊，唔知大家有冇饮过啦。咁啊，今次出圈嘅呢就并唔系嗰啲常规嘅柠檬茶店，而系霸王茶姬端午出嘅两款限定嘅新品，叫做罗青山同埋雾红尘柠檬奶。咁啊，两款呢都系口味好清淡嘅。咁呢个糯香绿茶呢，绿茶底嘅嗰个柠檬香咧就比较柔和啦，再加上一啲温润嘅奶香，咁啊整体嘅口感咧都比较温和一啲嘅。咁至于红茶款咧，佢嘅茶香就会比较醇厚一啲啦，咁啊酸甜感咧稍微更加之平衡啦，解暑又清爽嘅。咁啊听讲咧试过嘅消费者咧嗰个好评度都系比较高嘅。诶，但系即系。

0: 饮嘅呢个客人好鍾意嘅同时呢，听闻呢啲门店嘅店员呢就唔係咁鍾意呢两杯嘢㗎啫，即係好吐槽佢哋，我唔鍾意㗎。咁至于点解店员係唔鍾意佢呢，我哋休息返一阵，稍后返嚟再同大家倾偈。
1: 下午1: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武艺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0: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嗱，我睇翻大家啲留言先啦。V 咗个 R 咧，佢就话中午好啊，我嘅保底咖啡绝对系橙丝美式啦。哪怕系即系你所指嘅意思系自己去便利店买支 Cool 啊，跟住再自己加美式浓缩都得。咁佢话保底饮料咧就梗系柠茶啦，咁但系必须要半糖咯，系我微糖都得其实。即系我又反而唔系好怕柠檬茶嗰啲涩味啦，但系如果甜同埋涩二选一嘅话，我真系拣涩咯。咁啊，仲有巴拉咧，佢就话咖啡啊，梗系拣冰味啦。咁加埋其他饮品咯，全部即系全部嘢合集埋一齐嘅话，咁佢就会拣柠茶，冻柠茶系最终嘅保底。龟速船长佢话：，美式报道今日开始搬砖啦！你饮嘅呢杯系今日呢杯系乜嘢啊？冇品牌嘅，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一齐留言倾偈啊！讲下你哋心目中嗰一杯万能嘅保底饮料到底系乜嘢？啱先见到有个网友好搞笑，佢话万能嘅保底必须系白开水啦，系嘛？谂唔到饮咩嘅时候，咪叫店员唔该俾杯水我啊！咁呢样嘢系必须同你一齐去嘅朋友，佢哋有点单先得噶，冇理由我两三个人去到间咖啡店，去到间柠檬茶档，我两三个人都话喂唔该俾杯水啊咁样。系咁，当然如果隔离左右有人点咗嘢嘅话，自己又实在唔想饮嘢咧，咁我都确实系会点杯水嘅，而且仲要系饮得好快嗰只，啊饮完仲要人哋续杯嗰只。嗱，啱啱先讲到啦，今年夏季咧，柠檬奶啊，吓系突然间就火出圈嘅，吓咁啊好多朋友仔饮过都话唔错喎。嗰啲口味几平衡，唔会太甜啦，好温润啦咁样。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店员就集体吐槽啦。咁啊，因为呢两只爆品咧系嚟自霸王茶姬嘅。咁有门店嘅店员就话，宁愿做20杯白牙绝缘啊，都唔愿意做一杯柠檬奶。系因为咧，佢哋就话个工序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复杂嘅。至于点样复杂法呢，嗱，睇翻市面上嘅啲柠檬茶，包括比较一线嘅林里啦、喜茶。

啦，茉莉奶白啦，吓佢哋好多品牌都有做柠檬奶嘅。咁但系佢哋所做嘅柠檬奶咧，个做法系中碎嗰啲柠檬果肉啊，即系攞个锤咁样中啊，中碎啲肉之后咧，就攞啲柠檬汁出嚟，再融合翻佢哋相应品牌嘅一啲咩鲜奶底啊、茶汤底啊咁样。啊、起到一个酸甜清爽的一个咁样嘅口感。咁但系今次霸王茶姬咧系有啲另辟蹊径嘅，佢哋用嘅唔系柠檬果肉，用嘅系柠檬嘅皮、啊、而且系青柠嘅外皮。咁呢个青柠外皮咧搣咗出嚟之后咧，要人工去除打上百下、哦，真系好夸张。哇！一杯嘢要中一百下，我几耐先至可以出到一杯啊？系咪？咁啊，中完之后咧，萃取出果皮嘅嗰个清香味啦。咁而果肉咧，佢哋系反而唔要嘅，吓系要抌嘅。咁啊，通过呢个果皮萃取出嚟嘅呢个清香，同埋一啲相应嘅少少嗰啲咁样嘅汁啦。咁啊，搭配翻鲜奶同埋柠檬皮嘅奶盖，咁所以相对地个风味咧。又乾淨又純粹啊！咁而但系呢種獨特嘅做法咧，其實都兩極爭議嘅。咁啊，中意佢哋嘅人咧就話個香氣好温純啊，口感好順滑啊，而且又唔會有嗰啲檸檬渣、嗰啲肉渣啊，跟住又唔會澀啦咁樣。咁但係相反地咧，店員就係要反覆處理嗰啲果皮咯。咁啊，工序咧比較繁雜嘅，出餐嘅速度亦都慢，咁而且比較嘥料嘅，因為果肉都係要掉，所以食材嘅耗損咧比較大。啊，唔少網友亦都話：喂，直接掉曬啲肉咧，真係好浪費嘅，不如攞嚟做其他嘢啦咁樣。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其實睇即係聽到呢度或者睇到呢度，我自己都會覺得即系同人哋唔一样噶、哦，我都会想试试咯。有阵时就真系简单度或者真系基础度柠檬茶，吓咁啊，大家都会作为保底饮品嘅呢一杯饮料，吓咁人哋就系换少少思路啫，吓咁调整一下，我唔用肉，我用皮。啊，咁样样整一整啫，都突然间就爆火咗啊！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同一件事你换个思路，啊，换个角度，咁、啊、可能又有真系有啲出其不意嘅效果啊！咁而且加之当下年轻人咧，都系偏向一啲比较清淡啊、低糖啊、淡茂茂啊、清爽啊啲咁样嘅需求啊、口味啦、啊，咁、啊、所以可以讲今次霸王茶姬端午出嘅呢两杯嘢咧，都系比较契合到当下受众嘅一啲需求点嘅。系啊，话就话出圈啫，吓唔知我哋广东地区嘅朋友仔中唔中意啊？有冇人饮过霸王茶姬呢两杯嘢咧？系、啊、有冇人饮过霸王茶姬嘅柠檬奶咧？啊，欢迎上嚟留低你哋嘅评价，我哋先听翻首歌。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吓，咁啊好多朋友仔都喺度讨论啦，但系嚟嚟去去，其实咧嗰个保底嘅答案咧，我发现最终都系冻柠茶为主，即系呢样嘢即系已经系深入骨髓啦嘛，即系唔知饮咩时候柠檬茶咯，吓、啊、反正都系咁噶啦咁样。咁啊，店水咧，佢就话岭南天地嗰度啊，开咗间瑞幸嘅新店，吓、啊、好有岭南地区嘅特色嗰个建筑风格，吓、啊、大家得闲去睇睇啦，咁样。哇，呢、這个位置如果我冇记错咧，以前好似系另外一个品牌嘅咖啡店，啊，唔知有冇睇错啊？反正喺岭南天地嗰个钟楼隔篱，以前系有一间太平洋咖啡。不过而家已经消失不知所踪啦，系咪？听歌佢就话唔知拣咩嗰阵，我会拣杨枝甘露啦，咁样啊，都系嗰啲酸酸甜甜，有啲芒果嘅香味咁样啦。啊，我个人都觉得几好饮嘅，但系杨枝甘露啊，真系唔系间间都有啦。系啦，咁啱先阿店水咧讲起小蓝鹿嗬，咁但系最近咧我亦都睇到一个有关佢嘅对家啊富迪嘅新闻、哦，唔知道大家经唔经常叫咖啡外卖咧？即系有冇试过叫外卖咖啡，跟住送到嚟之后，哇，发现写晒只杯都冇吸好嘅，吓咁啊剩翻半杯咁样。啊，有冇过呢啲情况呢？其实各种即系咖啡渗漏嘅嗰啲图片咧，喺网上都可以睇得到嘅。系、啊、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即系点外卖咖啡嗰个包装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如果唔系送到过嚟咧，粒黐黐啊，又倒写咗半杯咁样，真系好唔好睇啊！又即系影响心情啊嘛，系咪？嗱咁啊，最近咧，呢个富迪啊，非常之争气啦，吓，因为佢哋系全新升级咗佢哋嘅外卖杯，吓，将原本嗰种十字口嘅打包嗰啲杯盖咧，就换咗双饮口嘅杯盖。咁啊，网上亦都有啲店员实测，就话冚咗个盖之后，无论你系反复大力去摇佢啊。啊，揈佢啊，甚至乎倒转放啊，吓杯内嘅咖啡咧都系一滴都唔会漏、啊。就算你系挤压佢，系你知有时摆喺个外卖箱度，可能。

即係會逼一逼咁樣啦，就算你擠壓佢，個杯輕輕有啲變形啦，個杯蓋依然都非常之穩固嘅，即係睇到都有啲好奇嚇，點解個杯蓋可以吸得咁實嘅咧？咁以前咧，其實好多品牌，包括而家都係嘅，都會用嗰種傳統嘅十字口蓋啦。即是中间打个十字跟住插吸管嘅嗰种嘅。咁但係呢种短板呢就非常之明显啦。因为佢就好容易渗漏嘅。就算你贴咗个封口贴呢，喺运输嘅过程当中呢，有时都係会渗啲嘢出嚟。咁、而且封口贴有时你唔係淨係贴一贴喎。你反复贴多几贴喎。咁甚至网上会流传啲有啲网友收到嗰杯咖啡就係、哇贴咗成圈封口贴嘅。咁而呢一种新款嘅双饮口呢就唔使额外再封口啦。一边呢就直饮嘅，一边就插吸管嘅。咁听闻呢嗰个饮用嘅体验感呢大幅提升。好多顾客都希望喂如果其他店或者以后所有门店都换呢一款杯盖就好啦咁样。咁梗係好啦，两种饮用嘅方式都有，而且唔会渗漏咁、但係就唔知呢个外卖打包嘅价钱会唔会升级囉。其实唔单止富迪嘅，其实各大嘅茶饮咖啡品牌呢都喺外卖打包嘅细节呢有持续做优化㗎。比如话升级做啲封口膜啦、用一啲嘅保温嘅石纸去包住佢，等佢冇咁容易冻啦。或者有一啲防雨嘅打包袋啊等等，呢啲细微嘅改动咧，其实都可以收获到消费者嘅好感。大家都尽管可以回忆到，有时你点一间餐厅嘅外卖，或者一间咖啡店嘅外卖，如果送到过嚟你觉得佢系成个外卖嘅包装都非常之用心咧，系会加分嘅，确实系会加分嘅。下次你都会觉得啊。卫生唔错，食得比较安心。其实呢样嘢咧系实打实，对于餐厅嘅口碑，对于咖啡店嘅口碑咧都系有好处嘅。咁今次咧富迪呢个品牌可以做到话我主动优化一啲外卖嘅细节，解决用户嘅痛点。其实呢一个态度咧系好容易打动到顾客嘅。咁大家都会比较愿意为呢啲细心嘅行为咧去埋单啦，咁样。事实上咧，呢几年茶饮行业咧都有一个好关键词叫做听劝。其实而家做茶饮店、做咖啡店，其实佢本质上都系服务行业咯，嗬。咁所以受众佢有咩吐槽点嘅，有咩唔中意嘅吓。如果呢个品牌可以及时咁做出调整同埋改进咧，其实都大加分嘅。譬如以前网友成日都话啲奶茶话太甜啦，糖分太高啦。又或者一啲咖啡啊、咖啡因啊，超晒标啦，饮咗瞓唔着啦咁样。原来好多品牌咧都系会听劝嘅，都会睇大家嘅评价嘅。咁好似喜茶咁咧，佢就系推行咗一个糖分分级啦，咖啡因亦都分级啦，大家可以选择，即系自行选择嘅咁嘅机制。咁而霸王茶姬呢都直接喺杯身嗰度呢标注咗即係你点嘅每一款飲品嘅熱量啦。咁而瑞幸呢亦都将大家经常会备注，即係明明都好猎奇嘅嗰种备注，咩全冰去水啊呢啲咁样嘅备注呢，佢又真係直接加到去官方嘅菜单当中。咁所以其实好多品牌都希望即係佢哋嘅品牌嘅创新啦，亦都係取自消费者嘅需求，希望同佢哋嘅用户、佢哋嘅受众一起共创，一起推出一啲改良款啦。咁我觉得呢件事係非常之正確嘅，因为我哋成个茶飲嘅环境、成个消费环境都喺度转变緊㗎嘛。好似而家大家越嚟越睇重健康啦，咁所以好多嘅果蔬茶飲品牌呢都会主动去调查市场上对于低卡啊、控糖啊或者原料方面嘅需求。咁虽然即係听意见呢样嘢好似好表面囉、
诶，以前成日都有啲咩意见信箱噶啦，收咗咪又系咁啊！但系而家正正就系好多真系同我哋消费者一线接触嘅一啲品牌咧，佢哋系会及时接收到意见之后啊，快速咁样做一啲落地嘅优化啦啊，去获得啊我哋消费者同埋市场对佢哋嘅好感啊！咁其实都系一个良性嘅循环嚟嘅吓，表示点赞同表示支持。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即系话有冇一杯心目中嘅万能嘅保底饮料啦？吓、啊，咁似乎好多人咧都会拣翻柠檬茶啊，一个真系常规到不能够再常规嘅嘢啊，所以我成日都话最开始发明柠檬茶嗰个人真系犀利。系啦，咁啊，而家又有新嘅叫柠檬奶啦，吓唔知大家会唔会试试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啊，节目嘅最后送翻首歌俾大家，听日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

0: 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况，
4: 缓慢路段看到海拔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是不好走的。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慢吞吞，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配合施工，顺德信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一首歌曲送来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今天是佛山开始中考的日子啊，希望各位考生呢能够拿到好成绩啊，旗开得胜。也希望各位开车的司机大佬啊，哎，不要按喇叭哈、啊。各位有在施工的朋友啊，也要注意一下噪音的问题哈、啊，不要影响到考生们的考试了。

知足常乐留言说呢，中考顺利登场啦，希望各位考生呢沉着应战，心态从容，笔下有底气，答题有思路啊。说三年耕耘，今朝收获，希望大家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能够考取理想的高中。想点首歌曲送。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相信很多家长呢都跟我一样，心里有过同样的疑惑哈、明明小时候这个小朋友是软软糯糯特别听话的，怎么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呢，就变得爱顶嘴啦，爱闹脾气啦，爱跟家长对着干了。有时候呢，家长只是随口多说两句，孩子的反应却特别大，越催促越抗拒，越管教越疏远。

很多时候家长都会忍不住无奈一下，说诶，孩子怎么好像越来越难带了呢？那我以前呢也是觉得说叛逆期可能只是青春期的孩子的专属吧，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呢，原来孩子的一生呢会经历三次的叛逆期，我贯穿了整个的童年跟少年时代。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孩子的叛逆呢，他不是说变坏了，也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看似不听话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悄悄长大的信号，是他们在一点点学着认识自己，成为自己。

很多亲子矛盾之所以越积越多，往往不是孩子出了问题啊，更多的是我们家长的不懂得孩子当下的成长的状态，习惯性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权威去压制他，不知不觉就跟孩子站在了对立面。所以今天想聊一下孩子的三次叛逆阶段，家长应该用什么心态

0: 孩子的第一次叛逆呢，出现在2岁到4岁，自我意识刚刚萌芽的时候啊。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特别想说，我不要，我自己来啊，我自己选衣服，自己吃饭，自己收拾玩具啊，哪怕做得不够完美，做得很慢，也不愿意家长插手了。稍微不顺心意呢，就会哭闹啊，撒娇啊，闹小脾气啊，看起来特别执拗。那身边有很多家长呢，啊，包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做的，就会啊着急哈、啊，忍不住去插手哈、啊，孩子非要自己歪歪扭扭的系鞋带，非要选我们觉得不好看的衣服，我们会嫌他慢啊，会嫌麻烦，就直接上手去帮忙或者是否定他了。结果呢，小朋友瞬间崩溃大哭，我们还会疑惑说啊，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矫情呢？脾气怎么那么差呢？哈，那现在回头想想才知道哈、啊，那时候的孩子呢，其实不是脾气差，他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不再只是依附爸爸妈妈的小小孩了。他想去尝试，想要做主，想要证明自己可以。所以呢，这个阶段真的不用事事都去管控，也不用事事都去纠正他。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然啦，涉及安全跟原则的底线我们守住哈。生活里面的小事真的可以多放手多包容，允许这个小小孩慢慢来哈，允许他做得不够完美，那这份被尊重的感觉会慢慢的养出孩子的自信和底气。说的是孩子的第一次叛逆期，就是2到4岁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刚刚萌芽的时候。

0: 不知道各位的孩子呢正处在哪个成长阶段哈？你最近有没有被孩子的叛逆、顶嘴、沉默、疏离困扰过呢？有没有慢慢了解哈？是不是也读懂了他的叛逆呢？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感悟哈，我们一起去温柔接纳孩子的成长哈，不焦虑也不内耗，静静陪伴，静待花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气温介乎于30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85%。明后两天高温晴热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需要各位呢注意防暑防晒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

继续回来看到这位是红橙黄绿蓝说，我家二宝才二年级就会顶嘴了。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讲顶嘴跟有主见的区别啊，有主见需要好好说话，说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然后呢就把这个视频给他看了啊，之后觉得二宝顶嘴少了啊，看来他是看懂了。

0: 这位匿名用户说，说到叛逆啊，我觉得我的儿子呢最近有点叛逆，挺头疼的，说十岁多是第二个叛逆阶段吗？差不多是这个阶段了。
1: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别会

这个阶段的变化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体会得到。曾经对我们言听计从的孩子，突然间开始爱顶嘴了，爱讲道理了，常常反驳了哈。写作业的时候也拖拉磨蹭，家长越催，他们就越抵触哈。我们越唠叨，他也越叛逆哈。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孩子开始特别爱面子了。好像很多家庭日常啊辅导作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顺口说一句啊，这题那么简单你都做错哈、啊，小朋友就立马不服气了，开始反驳起来哈、啊。还有逢年过节亲戚在场的时候，可能家长会随口吐槽一下小孩的缺点，比如说小毛病啊什么的哈、啊，孩子呢也会瞬间翻脸，默默生气啊，一整天都不说话了。我们以前总觉得说孩子是不懂事不服管，可是后来慢慢才明白，其实不是孩子叛逆，是他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社交，自己的自尊心哈，不再愿意被家长居高临下的去管教哈，也不愿意被当众批评。很多亲子矛盾都是从这个阶段悄悄埋下的。

0: 只有后悔。
1: 有的家长呢是习惯了命令啊、催促啊、唠叨，但是呢孩子就渴望被平等对待啊，渴望被尊重，一来二去呢隔阂就会越来越深了。所以呢来到小学阶段的相处真的需要我们慢慢去改变方式啊，少一点指责对比，多一点耐心商量，少一点当众说教，多一点私下沟通啊。孩子犯错呀、拖拉呀、顶嘴的背后，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他长大了啊，需要被温柔对待了，需要被认真的去倾听了哈。

0: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告别枯燥补课，告别居家宅家啊！这个假期可以带孩子奔赴沪杭双城，沉浸式解锁科创研学之旅哈、啊，是专门为7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沪杭双城科技夏令营，5天4夜、6天5夜，双线路可选，多期营期哈、啊、是排布灵活，适配各类家庭暑假安排。夏令营呢是聚焦前沿的科技研学，跳出课本的理论教学啊，打造沉浸式的实操课堂，覆盖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机器人、脑机四大热门领域。孩子呢可以亲手去完成智能机器人的实操，体验黑科技脑机接口互动，还可以登临远望一号航空探测船呢、啊、去探秘航天知识，走进上海天文馆仰望浩瀚宇宙，激发科学好奇心以及是探索欲，锻炼动手实操和有这个创新的思维哈、啊，6天5夜专属线路呢，额外赠送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光，学玩结合，劳逸结合哈。活动配备专属的研学手册，全程记录研学成果，让游玩变成硬核的研学收获。后勤保障一站式配齐啊，门票、交通、正餐全包。欢迎各位呢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去报名，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麦麦不听话说，我家的孩子四年级了啊，前两天我在楼下说了他打游戏的事情啊，他让我小声点，开始要面子了啊，希望点播一首《葡萄成熟时》。

夕阳说，但是我还没有习惯，没有能够做到大家都退一步哈，依然是争吵不断。其实我们家长呢，也要跟孩子一起去学习和成长啊。其实说到大多数家长最头疼的，可能是第三次叛逆期吧，就是12岁到18岁的青春期这一段。进入了初高中的孩子呢，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小时候呢，跟家长无话不谈，事事报备，慢慢变得沉默寡言，喜欢独处了。房门呢，经常都是关着的啊。手机如果有的话呢，也是不允许家长碰的啊。稍微多问两句学习啊、生活呀、朋友啊，小朋友就开始不耐烦了啊。一句别管我，常常让我们家长心里面又委屈又失落的。那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感哈，明明以前非常亲密，怎么突然变得很疏远，有点冷漠，喜欢对着干了呢？于是呢，很多家长就忍不住焦虑了，忍不住去盘问，忍不住去管控哈，越怕孩子走偏，就越管得严格，越来越紧。最后发现呢，孩子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所以呢，青春期的叛逆呢，真的不是孩子变坏了，是孩子和家庭一场温柔的这个断奶啊。他们也在默默地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学着独立思考，自己判断，自己做主啊。他看似在对抗我们，其实是在努力成为一个独立有主见的成年人。

青春期孩子的父母最该改变的是一个管控的心态，真的不用事事都插手，句句都说教，步步都紧盯。我们是可以做孩子的后盾，做他的参谋哈，在他迷茫的时候给点建议，在他受挫的时候默默陪伴，但是真的不用再替他做主了，不用替他去安排人生啊，也要尊重他的隐私，接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小脾气跟小迷茫。青春期的孩子呢，最需要的不是讲道理，而是理解、信任和包容啊。其实很多道理他们都已经懂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明天再见喽，各位。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研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4: 下午嘅三点钟过后，我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和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南石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新方向，广佛新干线。

0: 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提示你，今日开始一连三日进行中考，禅城的荣山、华英、三中初中部、十中、惠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道路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每日上下午考试时段禁止车辆驶入，途经的车辆要注意绕开考场的路段了。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是防蚊灭蚊的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不要被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8: 啊！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9: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8: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0: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8: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1: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8: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三二一国道佐田路段往三水。高速方面，南怡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0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

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了亿万人民对党最真挚最纯粹的赤诚热爱。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它最早并非词曲成品，而是1958年诗人姚小舟创作的诗歌，后来被雷锋同志摘录至日记中，并微调字句，让情感更显真挚。1963年，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曲，歌曲的初稿完成后，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倾情录制，旋律质朴深情，直抵人心，短短数日便唱响上海大街小巷。而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亲历新旧社会的变迁，饱尝苦难的他主动潜心学唱，字字揣摩，句句深情。1963年，他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唱响这首作品，让这首山歌传遍大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历了60多年的传唱，如今这首歌曲依旧嘹亮，诉说着党和人民血脉相连之情。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二晏昼嘅3:30啦，3:30打后咧，亦都系有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嗰度咧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咧去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啦，班老友记记得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咧就帮手点点赞啊。咁头先呢啲睇緊视频直播班兄弟呢就话啦，喂冲点解啦喺出面啊，睇到你个直播室个窗口出面呢咁阴阴㗎，哎真係啊，我睇个天气呢应该准备落雷阵雨啊。头先呢播天气预报嗰陣时都讲咗啦，今日晏昼呢会有雷阵雨嘅，咁所以呢亦都提醒返咁多位出面啦，如果突发啦有呢啲咁嘅雷阵雨嘅情况啦，真係要保持返安全，车速车佢啊，真係啰啰嗦嗦暗暗沉沉都要讲返呢一句。系啦，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冲7月4日啦，今个礼拜六系咪有啲咩活动搞啊？我哋会喺啦九江嗰度啊，搞翻场啦，同车时代20周年嘅少少啲嘅玩唱会啦，咁亦都结合啦九江嘅开鱼呢啲咁嘅互动嘅环节啦。咁到时候啦，Ken 哥啦，亦都会去到现场，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啦，大派礼品啦，咁仲有啦，想邀请翻一啲即系我哋咁多年以嚟都支持我哋节目嘅呢班热心嘅听众们啦，我哋班老友记们啦，上台一齐去玩游戏，跟住咧。一齐分享下呢20年以嚟啊，一啲开心嘅瞬间啦，一啲好难忘嘅瞬间啦。咁到时候啦，小圆圆咧都会同埋阿 Ken 哥一齐喺台上边唱歌嘅。咁有人问我唱唔唱啊？我唔唱嘅，因为唔识唱，我唔识唱。咁到时候咧，我就做好呢个布幕嘅工作就 OK 噶啦。呢个主场交俾阿 Ken 哥啊。到时候咧，7月4日晚上嘅7:30啦。咁我哋咧就会去到九江啊。你搜九江镇嘅落堤啦，1821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活动嘅现场当中噶啦。咁到时候啦，我哋听日朝头早会开翻一个会嘅，因为咧就住呢一场嘅活动啦，亦都会有翻我哋嘅分工啦，咁包括埋咧有翻一啲节目嘅铺排啊，咁所以咧听日晏昼嘅节目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啊，关于7月4日呢一场同车时代20周年嘅小 party 活动。诚邀咁多位去到现场一起去玩啊，唔使门费，唔需要大家俾门费。好啦，咁亦都欢迎晒我哋嘅所有朋友可以嚟到佛山。

0: 加嘅呢一个发声板块啦，去一齐互动啊！有啲老友记话啦，喂，冲少，我依家咧真系睇咗你部大堂啦，吓试驾咗部大堂之后咧，感觉啊，比个本田啊，我依家开紧本田啊，比本田嘅隔音水平系好啲嘅。不过咧，始终会有翻啲大船嘅感觉，即系啲船感呢啲咁大嘅车，系嘛？你依家啲车企喐啲都5米2、5米3嘅车身长度啦，咪整啲车架都咁大啦，剩翻啲善后嘅工作先得噶。所以佢咪上咗呢一个混念 A 俾你咯，系咪空气悬挂调到运动模式啊？咁啊会好啲嘅。咁但系咧，佢嘅等车周期真系会比较长啊，啊真系比较长啲。二刀电池嘅产能又未上到嚟，可能要等到8月底啊先能够交到车嘅。咁而等车嘅期间咧，其实有啲朋友咧就会有个顾虑啊，特别去到咗，因为听日听日开始就系7月份啦，已经过咗一年，过咗一半噶啦，好多想买车嘅朋友咧都会有个顾虑。就是担心呢啲补贴嘅问题。啊，讲起补贴呢，啊，我嘅补贴终于都到位啦。哇，三月底一直等到寻日收咗工之后。咁睇到手机叮叮咚咚，咦，到账啦喎。不过佢冇打出嚟咩，就到咗15000元。啊，因为我係攞咗呢个以旧换新嘅呢个补贴嘅，即係攞咗个省补嘅。哇，等咗成3个几月嘅时间，啊，终于都到账啦。咁，我唔知呢，有啲朋友呢佢话喂我好快喎，啊。好似阿村长咁啦，喺直播间嗰度呢都曾经分享过。佢呢就比我买仲要迟啲嘅。我冇记错佢应该係五月份去买呢部车，买咗部蓝图知音。咁佢嘅到账速度呢真係好快。好似2个礼拜定3个礼拜左右啊，就已经到咗账㗎啦。咁所以呢真係要睇返你嘅申请嘅时间啦，或者可能咁啱得咁巧啦，去到咗月底啦。啊，佢哋喺税局嗰边呢就会一批去处理返之前积累落嚟嘅啊申请补贴嘅呢班朋友啊。咁但係讲到啦，我哋喺同车时代节目嘅第一 part 当中啦，照旧啦循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喺寻日亦都会有咗一部新车去发布亮相，唔係 Mona M03, 唔使问啦。有啲朋友已经喺直播间度话系咪 Mona M03? 先讲 Mona M03 先。Mona M03 呢部车我唔知系咪大数据啊。我做直播嗰阵时候咧，我会将手机啦放喺我嘅呢一个工作电脑旁边嘅。啊，唔知系咪大数据啦，啊，亦都系听到咗我讲嘅呢一番说话。Mona M03，咁啊喺寻晚咧就收到咗好多嘅啲相关嘅推送。啊，继续喺度讲紧 L03 啊，点点点啦。我讲过呢一部车，如果呢个价格真系去到12、13万左右咧。是一定是爆款的。啊，每个月的销量我估计甚至乎比 M03 都仲要高。但是呢亦都是睇到呢啲推送啦，有几样嘢，有几个点想同大家分享嘅。咁第一个点呢真係讲到 L03 呢一部车啦，佢喺智能化啊，包括我哋讲嘅外观啊、颜值啊、整体嘅设计上边啦，佢係喺呢个价位段独一档嘅存在。我就当佢係10到15万之内嘅啊独一档嘅存在。咁甚至乎佢亦都一改咗以前 M03 啊嗰部轿车，我试完咗之后呢，其实我对佢嘅驾驶嘅质感啊係一个评分比较低。点解呢？因为呢啲车嘅平台啊，包括埋佢后边咧，用咗一个板源啊、调教啊、用料啊，都相当一般啊，真系都相当一般。咁啊，好就好在佢真系一个比较年轻嘅外观啦，一个品牌调性当中，亦都系偏智能化啦。咁啊 ，L03 咧改变咗啦。佢变成咗5年缸嘅独立悬挂嘅，咁再加之我睇咗下佢啲相应嘅舒适嘅配置都到位啊，比如讲好似零重力嘅座椅啦，比如讲好似用咗呢一个VLA 2.0 啦，顶配应该都系2个图灵芯片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好关键嘅，得400伏嘅平台。唔知有冇关注 L03 啲朋友仔会真係注意返我哋讲核心嘅大三件当中啦，电池呀、电机呀、电控咁啦，电池冇乜嘢可以再质疑佢啦，就係中厂新航呀，佢唔会用其他啲咩一线品牌宁德嗰啲电池，佢唔会用嘅。咁而去到电机呀，亦都係呢个小电机，我冇睇错就应该係180千瓦到嘅啫，200千瓦、180千瓦左右嘅啫。咁我最諗唔明嘅呢，如果呢个400伏嘅平台 佢喺充电倍率啊，可能大概就系3C 左右嘅啫，3C 左右。咁去到放电配率，甚至乎佢整嘅提速表现上边去睇嘅话咧，呢一部车如果超过咗150,000呢个价位段咧，呢、這个推荐指数就唔系咁高啦，因为佢个标杆摆喺度。呢、這个标杆咧就放咗喺我哋所讲嘅BYD 嘅元 Plus 啊，或者系海狮05嘅身上啦。因为其实呢两部车你会睇到啊，虽然个价格我经常都话佢唔会好平，真系唔平嘅。你谂下13-14万左右先去买得到，但系佢应该有嘅应有尽有啦。去到26年嘅年中啦，过咗一半嘅时间啦，不不服150,000留下一不不服，系一件不稀奇嘅事情，亦都系应该有嘅品质嚟嘅，系嘛？我闪充平台亦都有啦。咁而放到 L03 当中，就真系最终睇价格。而讲翻我哋喺第一 part 节目当中想同大家分享嘅，喺寻晚发布嘅呢一部叫做领克07嘅 GT， 好啦，呢一部车呢都有啲新鲜意思嘅。咁佢咧其实都冇话公布咗正式嘅价格，只系一个预售嘅价格，就系、是、去到165,800去到185,800啦，三个版本嘅。啱啱出嚟嗰阵时候咧，网上嘅热度都好高，都有啲朋友话：喂，不如你去试一试呢部领克嘅07 GT 啦。我话我唔使试啦，我基本上同埋嗰部07嘅 EMP 试驾咗之后嘅感受，应该都系差唔多嘅。因为第一个平台架构系相同嘅，底盘嘅用料都系相同嘅。咁而讲翻喺底盘用料，特别系呢个15-20万价位段啊，佢算系比较之独一档嘅存在，即系讲紧呢啲猎装版嘅车型啦，要么你就可能拣到06嘅 DMI 嘅旅行版啦，咁要么咧可能呢个价位你就要预松少少啦，比如讲要去到 ET5T 租电嘅版本嘅19万几，又或者系去到接近20万左右嘅呢部007极黑嘅007 GT， 咁如果你再高少少去睇咧，Audi 嘅E5 Sportback 啊，又或者好似嗰部极黑嘅001啊，呢猎装版嘅车型，咁仲有最近上嘅上街277T 啦，咁仲会有呢部启景嘅GT7 啦，即系佢哋各有各嘅优势，包括各有各嘅呢个产品嘅好特别嘅卖点喺当中。咁而放翻喺今次我哋想讲嘅呢部07 GT 上边，佢系几抌本。底盘用料上边真系几抌本啊！咁啊顶配啦，上咗 MRC 嘅磁流变悬挂。嗱呢个悬挂咧，听落好似好威水咁啊，三只英文字母咁啊，即系同法拉利同根同源嘅呢套悬挂嚟噶吓。咁其实唔系第一次出现喺呢个10几万嘅价位段噶啦。嗰部啦，长安启源嘅长安深蓝嘅 L06 啦。顶配版本啊，都上咗呢个 MRC 嘅磁流变悬挂嘅，即系整体嚟讲，讲大白话就系佢嘅底盘质感或者系侧倾嘅抑制，同埋呢个极限操控当中车身嘅稳定性，佢上限会更加之高。咁呢套技术原本系俾法拉利嘅458去用啊，咁依家咧就挤去一部10几万嘅车上边啦，所以咧放喺硬件层面去讲咧。领克今次呢唔系咁孤寒啦，真系冇咁孤寒啦，顶配18万几就会有㗎啦。咁第二个呢就真系讲到佢呢部旅行车嘅血统几纯正嘅。即系佢唔系喺三厢车后边呢硬即系整个 pat 出嚟嗰啲样样子货啊。有 Volvo 嘅 V60 啦，同埋 V90 技术嘅积累去兜底又有咗001-007 GT 喺猎装市场探过下路噶啦，咁后尾箱咧都去到600几升啊，真系放到咧1.85米嘅重心啊，咁仲可以咧车顶行李架佢可以负重啊，中意去装翻一啲，即系比如讲我哋去户外露营啊，嗰班朋友咧最中意装啲行李架喺上边啊，佢咧呢个载荷咧去到150kg 嘅，亦都可以合法咁有拖车勾，咁所以呢啲细节咧你就会睇到啦。佢真真正正系按咗一部旅行车嘅标准去做嘅，唔系摆个 pose 就算数。咁同埋咧，今次佢嘅态度好鲜明。鲜明放喺边度呢？领克啦就会有好多嘅赛事积累啦，比如讲7年9冠啦，拉力赛当中啊，今次咧佢仲要场地赛转去拉力赛，就讲紧要去攞呢一部车去跑翻 WERC 嘅呢啲比赛，即系话俾大家知，我就系要做驾驶者之车嘅态度啦。咁啊，讲翻呢一部车啦，真正嘅受众用户嘅话，佢冇乜嘢竞争车型，所以前期嘅销量可以预判系几靓仔嘅，但系去到后期就真系好难讲啦，因为佢个价格咧卡咗喺一个好尴尬嘅位置，有冇发现啊？165,800起，嗱顶配咧去到185,800，嗱呢个价位真系正儿八经啊，可以买得海豹06啊，甚至乎啦007 GT 啊，咁啊当然啦，佢哋嚟讲嘅话咧，一个系品牌嘅调性啦，系嘛，007 GT 品牌调性会好啲啦。咁另一个咧就要讲到好似蔚来 ET5T 呢啲车型咁样样啦，嘛双电机嘅四驱，甚至乎卖嘅呢个换电嘅生态啊，亦都有无可取代嘅优势嘅地点。咁究竟啊，使多啲钱啦，买一部更加主流一啲嘅，系嘛，我可以买到 SUV 啦。啊，定系话买翻啲我哋所讲真系要翻呢个格调一啲嘅啊呢部07嘅 GT 咧，呢个真系要交俾市场去讲说话啦。咁再加之啦，旅行版嘅车型，你话放翻喺国内啊，都系呢两三年开始兴起嘅啊，始终都系小众化嘅群体，呢个客观事实啦。你谂下，从呢个桑塔纳啊嘅旅行版啦，到依家几廿年啦，啊旅行版嘅车型咧喺国内。是从来未试过正儿八经火起身的。啊、你问返10个车迷靓仔、啊、,wagon 的车型肯定好睇的。啊收收长长啦、啊、开起身啦，有返啲格调啦，有返啲味道喺度。但是要佢哋揞钱，要佢哋揞钱去买单呢，寥寥无几。唔系车唔好、啊、主要系大家嘅使用场景啦，或者系审美嘅习惯啦，唔系话同一条 line 上边嘅，啊，你唔能够讲话喺欧美市场兴嘅呢啲猎装版本嘅车型啦，我照搬，啊，搬翻嚟国内市场，佢一样咁吃香。所以你话07 GT 想凭借住一己之力啦，去撬动翻呢个市场，难度真系有噶。咁仲有咧啲配置，讲翻配置啦，一买到15-20万咧，呢啲车如果你话结咗婚嘅班朋友仔啦。你要说服到你屋企嘅财爷去揞荷包去买，我觉得难度真係好大。第一个实用性，第二个空间，第三个喺呢一部车整体嘅我哋讲乘坐嘅表现嚟睇呢，你话冇好强大嘅品牌背书，冇好强大嘅营销背书去玩运动，冇一部车係有好嘅销量嘅。有冇发现呢一样嘢？比如讲我经常攞部马自达出嚟讲，马自达嘅 E26 啊 ,E26-60 啊，你能够讲佢车唔好咩？系嘛，个样又够靓仔，颜值又够高，又有个性化，底盘调教一定比你买嘅同样好似长安森蓝啊，你话佢系同平台出嚟嘅产物都系咁话啦。用料还用料，调教还调教，马自达呢副调教就系比你长安森蓝要好嘅。咁但系市场嘅反馈，市场嘅热度就话俾你哋知。呢啲车你主打运动化 ,so what? 你冇一个好好嘅营销背书㗎嘛。你话好似小米咁，你甚至乎好似上届 2Z7T 咁，我就算掉返一个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喺度，我都有个冇办法撼动，包括埋最主打嘅卖点啦。咁而放返呢 07GT 呢一部车上边去讲，车长呢4.9米左右，轴距呢2.8米多啲啲，数据唔少嘅。但是只要你但凡坐去后排当中，你如果身高1.8米左紧嘅呢，真係会有顶头。嗱呢一样嘢真係有发言权。点解呢？好似佢同根同源嗰部啦，领克10嘅 EMP, 同埋领克10嘅 EV。其实呢两部车试驾完之后我就感觉啦，头部嘅空间唔见使，就算佢偷咗啲空间，一个大大嘅天幕啊，亦而讲到天幕呢，唔好意思，喺广东嚟计，你无论同我讲什么嘅可变光感嘅天幕又好啊，咩隔住紫外线99.9%嘅呢天幕都好，佢隔住咗晒，但係隔唔到热，真係好热。啊我嗰陣时坐我同事嗰部啊自己嘅 L6, 呢个第一部。第二部呢 坐同事嗰部 Tesla 嘅 Model Y， 哇！嗰只大天幕，我终于都明白咗网上边嗰啲热梗啊，唔系梗啊，唔系为咗抹黑噶，系一啲佢哋真实遇到嘅情况。我话你成日担放把遮到做乜鬼啫？佢话因为晒啊嘛，有时坐喺副驾嘅老婆啦，要担住把遮，佢话太晒。所以咧喺同级别嘅，我哋讲佢空间表现嚟计啦，包括埋我哋所讲嘅大天幕嚟计啦，都系劝退咗唔少人。你唔好以为呢个天幕呢个天幕真系劝退咗好多。比如讲我自己，我当时睇001同埋 7X 嗰阵时就系咁啦。001嗰、那个佢冇遮阳帘啦，顶唔顺。后屘都系同呢个家庭去妥协啦。整个有天幕嘅 7X 算数。所以咧，真系无可否认。佢系一部驾驶者之车，开嗰个系好爽嘅，冇人会质疑吉利家喺底盘调教当中嘅实力同埋所积累落嚟嘅口碑。咁之但系呢一部车作为小众化嘅 wagon 车型，小众化嘅旅行版本嘅车型，佢最终嘅销量就要回归翻佢嘅最终嘅定价。依家只系一个我哋讲预售嘅价格，16万几嘅预售价格，呢、這个价格其实唔平啊！呢、這个价格真系唔平啊！因为有好多老友记会将目光我加多20000蚊左右，我就可以上到一个更加硬净嘅平台架构 ，SEA 嘅豪悍架构。我买到部领克10嘅 EV， 我要猎装版本嘅，我去到顶配，我加多亦都系10000蚊左右，我可以买到一部007 GT， 佢嘅底盘亦都系标配，会有 CCD 嘅。咁另一个咧，佢亦都会有翻370千瓦嘅最大500匹马力嘅电机功率输出。咁你就咁对标嚟对标去，咁除去佢个外观颜值，你嘅接受度系高啲，咁而放翻喺真正嘅硬实力当中，究竟卖得点呢？我觉得应该系低配啊，或者中配嗰个版本啦，佢嘅销量会有翻啲保证，有翻啲保证。你就睇翻佢条路，应该同07 EMP 差唔多嘅，一个月就2000零架左右啦，2000零架3000架左右啦。你要佢突破去到5000架，形成一个爆款咧，有难度啊！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一齐倾偈。咁当然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啦，喂，可唔可以加微信啦，入我哋嘅粉丝群啊，都冇问题啊，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 924 3个8，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去倾车。好啦，去播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同车时代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7: 情，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

0: 毒害于生活之外。
1: C. 滔滔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传承千年文明，共筑无毒家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924路方，
4: 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叻，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乐隆大桥往乐松，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往三水。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8: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0: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9: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0: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9: 吓、啊，原来咁嘅咩？
10: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2: 顾己提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车盒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栏啦去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

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班兄弟咧就帮手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可以帮手点点赞，点点赞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喺度讲到，喂阿聪，头先你讲到咩大天幕嗰啲啊，有冇搞错？可唔可以啦？啊，俾我哋消费者去选择啊，选择有天幕啊，可以啊，俾钱咯。啊，上去某宝上边啊，上去拼直直上边买翻一啲咁样嘅遮阳帘咯。啊，咁啊呢个就最佳嘅解决方式啦，几廿蚊一个遮阳帘撑起佢啊。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啦，话喺零跑嘅 A10 几时 ？A05 啊 ，A05 几时会出咧？预计呢一部车会喺第三季度啊，预计呢部车第三季度啊，有可能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啊，仲有啦，呢个叫做计几金秋咧就话啦，哇，喺咁啊，你呢个400伏头先讲到有啲落后 L03。啊，咁你咪等 L05 咯，啊 L05 咧就会喺八月份，啊呢、這个车身 size 就比 G6 啊，比 G9 啊，我记得比 G6 都仲要阔，差唔多系一个 G7 咁样嘅长度啦，啊到时候呢部 Mona 嘅 L03 八月份啦、就会同大家见面嘅，所以你睇到依家每个月当中啲新车发布。我记得有啲汽车媒体同行咧就话，哇，喺一到五个月参加咗差唔多成200多场嘅发布会啊，有200多场啫，佢冇时间去200多场啊，200多场嘅发布会啊，跟住咧发布啲嘢咧都系同质化好严重嘅，咁甚至乎咧我睇到有啲去到油车嗰度啊。这个战火呢一直都烧埋去油车嗰一搭啦。因为我睇返整体嘅这个成联会公布返啲数据。原来喺前一到五个月啦，讲五月份最新数据啦，燃油车嘅销量系同比下跌咗20%+。下跌咗20%+。咁其实我就昨晚喺抖音开直播啦，都同我哋班兄弟喺度讨论一个问题。点解呢油车销量会下跌咁多，嗱呢个主流啊，真系按住主流嚟计，你唔好理你中唔中意电车先，啊又或者可能喺你心目当中，我就系唔掂电车，话电车坐上去之后咧，又晕又浪又担心电池嘅安全，真系唔好理，依家就十部车入边有六部已经系新能源车，就算你唔买都好，你都去对比，你都去隔一隔价。睇一睇个体验感觉，睇一睇人哋所俾到嘅配置，甚至乎睇一睇成个驾驶嘅感受当中，佢变化喺边度，咪当接受一下啲新鲜嘅事物咯。咁啊，讲翻油车，点解依家买嘅人咁少呢？咁对于市场嚟计，我哋喺度讨论，我哋喺度倾偈，我话咁有咩影响呢？有好大嘅影响喺边呢？嗰啲车厂啊。好似最近呢广本嘅嗰个黄埔工厂1999年起嘅基本上系等于黄埔军校咁样嘅角色㗎啦都算系第一批进入到国内去起厂嘅合资品牌接咗啦已经关闭咗厂㗎啦。咁仲有好似喺广州番禺嗰个大兴啊大兴嘅 Benz 店啊亦都系2020年先开啫即系讲緊6年时间真系话冧就冧嘅。所以你睇到影响就系、是、关店嘅关店闭网嘅闭网咁甚至乎影响埋系油车嘅价格你会发现跌到已经都唔知点样跌嘅时候大家都唔买㗎喎。嗱呢啲行情你唔好讲 BBA 啦。嗱 BBA 好似三系咁三系五系啊同啲 BMW 经销商去倾偈先讲緊26%嘅行情优惠。即是你去买呢部车你去买三系嘅你当佢係300,000嘅指导价依家直接先乘以 0.26, 呢个就係降价嘅空间即係降咗成70,000+80,000左右。咁仲有 Benz 嘅 C 仔Benz 你唔好以为佢好好过一样唔好过 C200, 19,000+冇错讲緊19,000+包牌搞掂啊 C200L。如果260呢可能贵多30,000左右嘅。咁你諗諗好似以前立标个 E300 嘅豪华版啦肯定有人开緊嘅。你记唔记得两年之前去买呢部车你接近600,000嘅落地价格依家30多万40万出头42万左右43万左右你係可以包牌开返屋企嘅。咁你都未计好似
我哋讲日系啦，即系讲完 BBA 之后，讲日系啦，雅阁又好啊，英视派又好。

啊，甚至乎海味瑞啊、亚洲龙啊呢啲车型都好啦。你去倾价，你倾嗰部豪影咁，豪影七万大几，点都倾到啦。咁然后你讲紧嘅好似本田嘅嗰部CRV 咁，58000蚊左右，雅阁咁去到68000啦。我都未计资源车。即系以前我哋讲买啲资源车咩零公里二手车嗰啲咧，担心有啲咩风险啊？真系有风险嘅。呢个风险咧就系佢会以一个比较低嘅价格，即系先买咗呢部车先，上咗牌先，然后套咗个补贴，咁佢咧就会卖俾二手车行嘅。咁啊，二手车行再呢个零公里二手车啦，你去到买呢啲资源车，你嘅价格优惠力度系会仲更加大，可能去到75000，可能去到76000左右。咁而呢个风险真系要睇翻。佢上户啊，佢几时俾你过到户？有啲上公司户，有啲咧上个人嘅户口。咁而去到个人户当中咧，咁佢可能呢个上牌时间，你过户嘅时间就会比较长啲啊，因为佢套嘅呢个补贴仲未攞得翻嚟嘅。咁另外一个咧，讲到点解依家油车嗱，对于市场嘅影响系咁啦啊，对于油车嚟计嘅话，点解唔咁多人买咧？因为好多人都去买咗平嘅电车，有冇发现呢、這个？咁啊，10万蚊左右嘅电车，我屋企装到充电桩嘅，我怕咩买啫？系嘛，我充电嘅呢个等待时间，我咪夜晚翻去怼个桩上去，第二日朝头早啊翻工嗰阵时已经满电出发啦。咁再加之啦，有好多人真系为咗生活所逼嘅，啊佢哋嘅油车依家喺手上咧，可能行驶公里数比较长啲啊，油价又或者佢嘅呢个使用嘅成本啊，咁再加之可能年纪大机器坏咁啦嗰部车，所以成个养车成本佢会高，逼住要去换嘅。咁仲有啲。可能有钱家庭，真系有钱家庭，你话我依家开紧 X3， 开紧 Q5， 开紧呢个 GLC 嘅，或者我开紧 X5 嘅，其实你要呢班朋友佢哋再去换车，佢哋唔会往低去买噶嘛，系嘛？佢哋要再上嘅，一系卡宴啦，可能买大 G 啦，可能买到 X7 啦，甚至乎买到揽胜啦，又买到呢啲车型，但系佢哋发觉，喂，钱好似冇咁好搵啊！不如啦，整部40000-50000嘅嗰啲国产嘅新能源车，喂几好啊，体验感觉又好，系嘛，又有呢个情绪价值带得到俾我嘅，我当降级消费。以前200000车都冇咁嘅体验嘅，依家可能40000-50000左右，哇，呢个体验简直系翻天覆地嘅变化。咁仲有一种情况系点呢？有啲人可能真系好想换车，但系发现自己要换嗰阵时，我啲钱呢套咗喺度。有咩啊？我真系身边有个 friend 系点样，佢去投资黄金啊，都系唔投资呢家嘢，我唔熟噶，我只系讲翻呢个事例出嚟，系嘛？嗰阵时哇，系1000几蚊啊，跟住依家你睇到800-900蚊左右，咁啊套咗喺度，仲有啲红绿游戏嗰啲一样嘅套咗喺度，咁仲有咧就系、是、即系致富嘅呢条路啦同以前嚟相比啦窄咗啲。窄咗啲，咁所以你会发现真係要买车嘅，可能两年之前啦有补贴同埋呢个补贴靓仔嗰陣时候，我买部100000蚊嘅车，我拎去报废我都攞到20000蚊嘅补贴啦，透支咗一大批想买车嘅呢一班朋友去买车，咁甚至乎佢哋对于呢啲车嘅枷锁已经冇咁大啦以前真係讲緊哇喺我体验感觉我试过啦喎 ,BBA 我试过啦喎，哇原来保养咁乸利㗎咁点水。而依家唔同喎仲有就係话依家整啲车企呼吁你乜嘢开车瞓觉。即係我唔知道点解嗰啲主机厂啦对于开车瞓觉佢哋有咁大嘅执念喺度嘅呢真係一讲到开自驾就话你哋可以安心地喺车上边去瞓觉。咁大佬部车你攰，你咪翻屋企瞓觉咯。你攰嘅话，你咪去服务区瞓觉咯。点解要系我开车嘅途中我去瞓觉嘅咧？跟住又话咩咖啡机上啦，跟住又话咩鞋柜上啦，跟住又沐浴套装都上埋啦。咁搞咁多嘢，喂大佬，你部车系工具嚟嘅，系嘛？你真系瞌眼瞓嘅，你咪翻屋企去瞓觉咯。点解一定要系开紧车去瞓觉咧？广告法管唔管嘅咧？真系好啦，再讲之。好似我哋讲到嘅依家新出嚟嗰啲车型咁啦。咁当然去到7月1号嘅时候即係去到听日开波会有新嘅法规会出台㗎啦。咁而对于真係想买电车嘅呢一班老友记嚟讲嘅话佢哋觉得
最爽系点啊？喂，我系咪可以有呢个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啊？电池新国标推出嚟之后，究竟对于我嚟讲有啲咩得益呢？有啲乜嘢变化呢？呢个对于好多车企系大考嚟噶。点解我会咁讲啊？呢个号称系史上最严嘅电池新国标标准。嗱，以前嘅标准系点先？俾你五分钟时间，电池出现问题，俾五分钟嘅时间俾你去走佬。啊，我救唔到你架车，我至少俾你逃命、走佬嘅机会，啊，逃生嘅机会。咁依家新国标咧就将呢一条线拉高咗啦，拉高到若然电池发生咗问题之后，要两个钟头不自燃、不起火、不爆炸。嗱，咁呢个就系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啦。咁除此之外咧，新规仲加多咗一个底部嘅撞击测试，即系讲白咗就模拟啊，你开车过啲烂路嗰阵时候啦，话浪咗底喎。系嘛，炒咗上啲花机上边，个电池顶唔顶得顺？另外一个第三样嘢就系呢个快充嘅循环测试啦。咁成日用超快充嗰啲朋友咧，电池喺300次快充之后，仲要经得起短路嘅考验。所以呢套组合拳一落嚟，确实对得上史上最严呢四个字啊！俾到逃生嘅时间你，而且烟雾不能够扩散入到去驾驶舱当中，电池嘅碰撞测试标准亦都进一步提升咗啦。咁但系讲到阿聪，我点样知道啊？系咪7月1号之后我买嘅车咧，全部都系符合翻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呢？真系有好多朋友话啦，我依家唔买车啊，七月一号啦，我就可以去买车啦。啊，七月份、八月份买嘅车一定就系符合翻电池新国标嘅标准。有冇听过呢句？唔系嘅噃，真系唔系嘅。乜嘢车型？边个电芯嘅品牌？边个电池品牌先符合到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呢？唔系话你七月一号之后买嘅车就符合嘅，系要你喺2026年七月一号之后去申报嘅车型，新嘅申报嘅车型先能够一定要满足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咁第二种情况就系、是，咁我喺七月一号之前买嘅车，但系我交车咧系去到七月底啊，去到八月底左右、啊，咁我呢一批车系咪就系意味住佢就符合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呢？唔好意思，亦都唔系。旧车旧办法，新车新办法，就系、是、以呢一条线为一个基准。因为你系七月一号之前申报嘅车型，就算你交车嘅时间褪到八月份又好，褪到九月份都好，亦都有可能未符合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嘅。咁好啦，国家俾咗一个缓冲期，大家嘅呢、這个缓冲期就系俾一啲仲未符合新国标标准电池嘅呢电车啦，啊，缓冲一下，你可以清波库存啊，你可以通过啲乜嘢嘅手段啊，清走咗呢批未符合新国标嘅标准车型，缓冲期一年，咁亦即系意味住去到2027年嘅7月1号打后嘅所有车型啊，就系、是、符合翻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你先能够去上牌，你先能够去上路。问题就嚟啦。咁我架车点知道自己系咪符合新国标嘅标准啊？网上边咧有好多方法嘅，其中咧有两个方法啦，系讲得最多嘅。一个咧就系好简单嘅，我教你，你睇一睇啦，嗰个合格证上边啊 GB 几多几多2026啊，就系、是、符合翻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唔好意思，你合格证上边系睇唔到嘅。网上边咁讲，但你实际合格证上边你睇唔到嘅。咁第二个方式。啊，上呢个网站上边去查啊，有一个什么嘅国家质检啊，什么什么嘅网站去查，你喺网站上边你亦都查唔到任何关于你呢个品牌，任何关于你呢嚿电池有冇满足到新国标嘅标准。问题嚟啦，点算？冇得算。一系两种方法，两种途径你先知道嘅。第一个，啲车企。嗰啲买车嘅嗰啲车企同埋主机厂啦，包括电池嘅品牌啦，已经锣鼓喧天，大肆宣扬我呢嚿电池已经系满足咗新国标嘅标准啦，整翻一份合格书俾你睇到嘅，大肆宣传嘅。咁第二个就只能够系我哋等啦，系嘛？你就即系。
听佢讲。

0: 你有个合格证之后，你有咗我哋所讲符合咗电池升个标标准之后，我哋先能够知道佢系咪满足咗嘅。咁已知啊，就目前嚟讲，已知市面上边在售嘅啊，唔好以呢个为标准，就系已知嘅公开咗嘅啊，有可能有缺失嘅，你哋可以补充一下。第一个神盾金砖电池啊，呢个满足咗电池升个标嘅标准嘅，吉利出嘅。咁第二个比亚迪嘅二刀电池满足咗电池升个标嘅标准嘅。第三个广汽嘅单夹电池技术满足咗电池升个标嘅标准嘅。第四个长安嘅金钟罩电池满足咗电池升个标嘅标准嘅。咁目前嚟讲系呢四家佢大肆宣传咗系满足咗升个标嘅标准。咁其余嘅品牌都有可能系我自己未了解清楚，但系呢四家系已经讲咗噶啦，提前满足咗标准。咁所以讲到究竟系咪7月1号之后买车就可以更加放心，系冇错。因为有好多车企会喺呢个时候，佢哋前边嘅呢一批库存应该要清嘅已经清得七七八八啦。咁而去到后边我哋再买电车嘅时候，你就要睇一睇佢嘅申报嘅时间。假若系2026年7月1号之后去申报嘅呢批车型呢，你就算几时提车佢都已经满足到申报标嘅标准啦。咁而喺呢一年当中呢、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果真係要买车嘅，留意一下有冇啲突然之间降价降得好犀利嘅，用緊混装电芯品牌嘅，咁几家可能五六七八家混装电芯品牌嘅，呢啲价格上边亦都做得低于呢个市场行情嘅，就要留多一个心眼。好啦，咁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一齐倾下偈啦，讲讲依家你买车当中啊，哇啲顾虑点喺边度啊，哇最近真系想买车，啊边部车啲行情优惠更加靓仔啲啊，另一个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啦，喺视频直播间可以即时互动沟通，依家都开启紧视频直播嘅，喺微信呢一个搜索框嗰度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咧都可以畅所欲言咧一齐倾倾偈。咁另一个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车友群嗰度啊，车友群我有时都会睇嘅，咁啊添加一下冲嘅微信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嗰度啊，输入一下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到时候啦，落咗呢个直播之后啦，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一齐倾偈。好啦，咁啊，可以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1: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啦，茫茫大中时间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乐隆大桥往乐村往乐松。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是放紧慢镜啊。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系1到2级，气温30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85%。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的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中午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好啦，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嘅 FM924同车时代嘅节目直播啊！咁除咗你喺924呢个大气电波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咁多位啦，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去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就记得点点头像关注啦，右下方大拇指就点下赞。咁亦都有啲朋友话想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车友群嘅话咧，都可以啊，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的这一栏当中去输入 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啊。咁车友群咧谈天说地嘅，系足球都有讲嘅，讲波都有讲。好啦，咁有啲朋友呢就喺直播间都喺度提问㗎啦。啊乡里股呢佢就话喂，拍摄 3X 嘅行情点样呢？啊现金冇优惠冇得諗。啊但係佢有厂家补贴啦，好似5000蚊。啊厂家补贴好似5000蚊。咁如果系呢一部车嚟计嘅话呢，即係我讲句难听啲㗎，倘若遮住咗呢个丰田嘅牛头车标，你觉得佢嘅性价比高唔高呢？啊，真系遮住咗丰田嘅呢个牛头车标之后，你自己觉得佢性价比高唔高先？第一个版源，第二个400伏嘅平台，第三个舒适化配置当中唔算特别到位。

底盘调教上边亦都唔会话十分之出色，真系买嘅就系买佢个品牌，买嘅就系买佢售前售后当中有保障，买嘅可能就真系买佢有烧一赔三嘅承诺，买嘅就系买佢呢个电池过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好啦，咁啊，香里股佢话冲少，你咁讲。呢部车好完美啊，各样都几好啊，系嘛？无论系买翻嚟嘅顾虑又冇咁多，啊，电池安全又有保障，品牌当中又有保障。咁之但系佢兄弟车型嗰部讲起 ION 嗰边嘅霸王龙家庭版，又或者系 I60， 又或者系 N60， 要唔要考虑一下呢？啊，其实呢两部车我个人感觉啊，佢推荐指数几高下嘅。啊，即系唔一定要睇丰田啊！你谂下，讲起 ION 嘅嗰部 I60 咁，依家咪上咗宁德时代嘅电池版本嘅。有位朋友佢喺夜晚我喺抖音开直播，佢咧就话：冲少，恭喜我啊！喂，咩事？恭喜你乜嘢？佢话咧，我寻晚去磨价，磨咗部 I60 嘅530宁德时代电池版本，你估下我磨到几多优惠翻嚟啊？嗱。我话听你咁开心嘅语气啦，其实呢部车你如果就罩眼咁去倾咧，啲价格倾唔落嚟嘅。但佢真系去磨，佢话你估一估，我话3000蚊，佢话太少啦。我话5000蚊唔通，佢话亦都少。佢后屘同我讲，佢磨咗8000蚊嘅优惠翻嚟。啊，真系我好佩服佢。佢呢个价位如果系磨到8000蚊翻嚟，好靓仔，相当之优秀。啊！殺價嘅力度相當之大，當然好就好在點呢？講起 ION 啦，依家係經銷商方案嘅模式嘅。如果你直營店模式，你一定磨唔到呢個價格翻嚟，絕對磨唔到呢啲價格翻嚟嘅。咁當然啦，佢咧呢個價格我哋都問咗下，唔係計補貼嘅，未計補貼，現金當中佢磨咗8000蚊，我就諗啦，極度有可能。佢系呢即系两日之前讲嘅呢个喜讯，我估计嗰间经销店佢系未满足 KPI， 即系今个月 KPI 佢未满足到嘅，咁去到六月底嘅时候啦，唉，算数啦，不如放一放假啦，系嘛啊，放一放价格个价啦，咁啊，倾咗8000蚊翻嚟，其实呢部车都可以对标一下。咁第二个咧就系睇 N60 啦，嗱 N60 呢部车降唔到 ，N60 呢部车搞唔掂。啊，即系我之前都问过一下，嗰班经销商佢话阿聪唔好意思啊，真系呢部车冇咩优惠行情啊，可能啊送啲保养俾你啦，系嘛，送啲充电桩啦，送啲精品咁啦。其实呢部车 N60 咧，外观颜值就唔讲啦，佢可能需要你嘅接受程度会高啲嘅，因为有啲圆氹氹啊，比较饱满啊，比较饱满啲嘅设计嘅。咁啊，比 I60 呢部车嚟计啦，你嘅接受度要高啲啊，真系要比较大嘅呢个包容度。咁但系佢有咩咧？比如讲，好似零重力座椅啦，哇呢啲好多人中意啊！你咪理啊，真系呢啲锦上添花嘅配置咧，你有嘅，我用唔用系一回事啊，反正有咗喺度，系嘛？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前排又搞到标配俾你嘅，哇掂！咁后屘咧。佢又加咗智能化当中补齐咗 I60 嘅短板，其实好关键嘅，因为你就会考虑一下啦。你买嘅车，你买嘅电车依家买翻嚟，究竟系属于智能网联汽车，定系仅仅系一部电车呢？嗱，点解我讲仅仅系一部电车？比如讲好似港本嘅嗰部 P7 啊，本田嗰部 P7 咧。佢就真系正儿八经就系一部电车嚟嘅啫。你想佢未来当中能够通过 OTA 喺车机有乜嘢升级嘅，有乜嘢配置当中，唔系即系有啲咩软件当中嘅升级嘅，即系比如讲可能自动泊车，佢识别率更加高啦。比如讲佢安装嘅软件数目可能会更加高啦。比如讲佢预留咗一个自驾小蓝灯喺度俾你嘅。佢 OTA 可以同你 O 到出嚟，咁之但系好似 I60 呢啲车啦，你买翻嚟系点？基本上佢就已经喺底层逻辑当中决定咗噶啦，佢唔会有好强大嘅升级能力嘅。N60 唔同 ，N60 因为佢嘅底子域控制嘅呢个底子啊，又或者佢嘅呢个有咗自驾芯片之后啦，其实对于成个底层逻辑，无论电子电器化架构当中啊布局啊，或者系呢一啲我哋所讲软硬件当中嘅搭配啊，佢有变化嘅，所以呢一部车佢嘅未来升级能力会高啲，会高啲，咁同埋智能化当中嘅短板都补齐咗，我觉得如果系。

睇緊拍摄 3X 嘅朋友啊，多去试驾下，多去试驾下，唔一定话一定要买呢款车嘅，咁多款车。咁仲有咩？长安咯，系嘛？长安深蓝嗰个 S05 咯，依家优惠力度15,000到20,000咗紧啦。如果搞掂晒500公里续航嘅，都去到11,000-12,000左右嗰啲个价格。人哋500几公里续航 ，N60 系610公里顶配嘅，610公里卖你130,000几嘅呢个斋车嘅价格。咁所以其实你对标嚟对标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每个价位段当中，佢嘅选择余地依家大咗好多，大咗相当之多。油车一样系咁样嘅道理啊。咁除非你系买 B 级嘅轿车 ，B 级轿车冇乜得拣，来来去去就系嗰六七部啊。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一系就亚国啦，一系就系呢个英仕派啦、迈腾啦，啊一系就系蒙迪欧啦，啊一系就系呢个亚洲龙啦。其余嘅你冇乜太多选择，但如果你真系要买电车嘅，你谂下1到5月份，佢发布咗500几款车，你数都数唔晒，配置表背都背唔晒啊！咁但系我讲嘅咧，呢啲车型我试驾过，所以我可以同你讲翻大概嘅感受去到边。你包括好似依家睇紧啲咩大陆座嗰啲，大陆座嘅嗱，华景 S 系一个好强大嘅竞争对手嚟嘅，因为呢部车你好难揾到佢咩好核心嘅短板，有一个短板就系、是。这个品牌力太弱了，你去售前售后的网点数目太少了，整个佛山只有两间，狮山一间，佛山的车城一间，没了，就只有两间。另外好像大唐这些车型，亦都是现在市场当中热度比较高的款，混点 A， 天 B， 跟着长续航 ,900 公里续航都来了，加多10,000元，后面还有两个零重力座椅，全车是4个零重力座椅给你了，5分钟充好 ,9分钟充饱，因为我自己真的试过，我跟你讲那时试驾大唐 ,24% 的电量，我去到闪充站都系个储能箱，佢一定要有够电量先得啊！即系个水泵嗰度嗰啲水量要够先得。9分39秒，9分39秒，从24%充到97%啊，97%续航啊，标显已经系800几公里啦，啊，好可怕，好可怕。咁第三样嘢咧就要讲到，其实依家你会睇到仲有一部大陆座嘅，唔系小鹏 GX。唔系小鹏 GX 呢部车，如果真系中意嘅朋友就为 AI 买单嘅啫。但如果你系话为咗大，又或者你系为咗呢一部车有翻啲各央企嘅背书啦，比如讲真系有啲正向研发嘅能力啊，以前做开油车嘅，系嘛？我依家做增程，我有以前积累落嚟正向研发发动机嘅呢个经验嘅嗰啲车企啊，即系比如讲嗰部东风奕派嘅 M8。唔知有冇兄弟留意緊呢部车。M8 呢部车有嘅呢，比华景 S 有优势嘅地方就係放咗喺佢自驾啦。虽然呢个头顶顶住嗰嚿机角啊，俾人哋笑鬼佢嘅。佢唔系激光雷达嚟㗎。佢嗰个呢就係自驾小蓝灯嘅啫。即係啲人就话哇啲情绪价值咁识得玩嘅。吓嘛，整个机角就係自驾小蓝灯着咗喺度。咁呢部车呢佢係 ADS Pro 嘅版本嚟嘅。所以证明嚟讲佢嘅自驾嘅上限啦比华景 S 係要有优势。咁第二个呢佢都六座嘅布局。第三样嘢啦，呢一部车两套动力系统，一套增程嘅，一套呢纯电嘅。纯电佢係做到800伏 ,5C 嘅快啊 ,4C 嘅快充 ,800 伏嘅平台 ,4C 嘅快充。啱啱係公布咗呢一个预售嘅价格，就係去到19万几左右，其实呢个价格唔平，呢、这个价格真系唔平，因为就等于你为咗华为嘅呢套辅助驾驶，你要抌多大概3万-4万元喺度，你空间嚟计，佢比华景 S 唔会有太大优势，底盘用料嚟计，比华景 S 亦都唔会有太大嘅优势，因为华景 S 你17-18万左右，你可以有双叉臂啦、多连杆啦，跟住有 CDC 啦，呢个你都有齐晒啦，后边仲有两个零重力座椅，你都可以全部满足晒嘅。咁但系东风奕派 M8 呢部车有嘅喺边度呢？以前008嘅短板佢补齐咗。008啦，俾人哋诟病比较多嘅地方就係一个装配工艺有啲异响可能比较多啲。第二个佢嘅能耗管理水平，即係 BMS 呢个热管理水平啦，佢能耗表现唔会话特别靓仔，一个装配工艺嘅，一个就能耗嘅，一个就係喺我哋所讲嘅一啲比如讲隔音降噪水平当中。

啦，未能够如理想嘅。咁而去到咗 M8 上边，呢部逆派 M8 上边啦，佢补齐咗呢短板啦。但系呢个价格有啲高，价格有啲高，所以你睇到好似大六座嘅 SUV， 依家真系要拣嘅。不妨如果你唔睇电车，可以睇一睇，好似汉兰达，好似皇冠陆放啊，又比如讲，你可以睇下好似 MPV 系嘛 M8 嘅呢个 PHEV 版本啦，或者 M8 嘅大 C 版啦，系嘛中 C 版啦，啊30万以内嘅呢啲价格段当中，你都可以买得到嘅 MPV 车型，因为好似汉兰达咁，50000几蚊嘅优惠。50000几蚊优惠，如果你系做贷款，即系做金融嘅呢个方案啦，仲会有少少嘅返点啊，仲有少少返点俾到你嘅。咁啊，如果系以嗰部皇冠陆放嚟计吓，依家嘅行情，我只能够以一个最低行情同大家分享啦。最低行情，佢喺新旧款交替系做到65000蚊到70000蚊左右嘅行情嘅，呢一个系皇冠陆放嘅行情。咁然后如果你真系对于呢啲车型啊，大陆咗啲车型啊感兴趣嘅，多啲试驾，因为依家你骤眼咁睇，乜十款车都有，仲有啲咩呢？仲有一部好容易令到人忽视嘅车，呢一部车系喺呢个价位段入边，我哋讲20多万，就喺25万左右，电池度数，你玩增程电池度数最大嘅。用嘅三电系统亦都系喺行业当中第一梯队嘅，800伏五 C 快充全系都系用宁德时代电池，亦都有一线品牌供应商，亦都有18点嘅机械按摩，全系标配 CDC， 全系标配空气悬挂，双腔空气悬挂，依家现金优惠做到接近60000蚊，呢一部车。唔系南山，系咪有啲朋友话系咪南山长城嗰部南山？唔系，唔系南山啊！边部车？领克900，亦都唔系领克900。仲有咩人讲啊？维莱 ES 八唔系 ES 八 ，ES 租 ES 八租电都要做到30万嘅价格啦，唔系 ES 八啦。广汽豪柏 HL。广汽豪柏嘅 HL 呢一部车，依家做到50000几蚊、60000蚊嘅现金优惠嚟噶啦，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增程嘅，增插混专用电池，如果纯电嘅700公里续航里程，亦都有双电机嘅四驱版本，呢一部车真系好唏嘘。其实豪柏呢个品牌，佢啲营销我唔知点解会做到成咁，佢冇一个标签喺度，你好难打翻个标签落去。你要自驾，你有最新 Momenta 嘅方案，佢亦都有。你要配置，你又挑唔出啲咩毛病。你要大空间表现，佢空间又够大。你要做工用料，话人哋嗰啲咩 Napa 真皮座椅啊，你打开车门嗰一阵咁嘅氛围感、豪华感嘅营造到位噶。咁啊，衰就衰在喺边度咧？可能依家豪柏呢个品牌咧，即系同埋 Ion 啊一齐并网去销售啦。以前就话做豪华品牌，做豪华品牌，一直以嚟都系咁嘅。我唔知佢点样定位，嗰部豪柏嘅 A800 又系咁嘅，系嘛17-18万左右价格，咁各样嘅嘢都俾足你嘅。你睇下依家市场上边，你就算喺街上边有冇见到跑紧一部广汽豪柏嘅 A800 咧？我谂真系一个好罕有嘅物种，好罕有嘅物种。但系你话车唔得咩？绝对唔系车嘅问题，就系因为佢未揾到自己标签。你话好似理想啊，好似维莱啊，好似极客啊，好似问界啊，即系你只要但凡谂起呢一个品牌，你都会谂到哦，我中意嘅系自驾，哦，我中意嘅咧就系啲好似奶爸车嘅属性啦，哦，我要呢一部车咧性能特别强悍嘅，操控特别有优势嘅，哦，我要呢一部车，佢嘅呢个。座椅嘅乘坐舒适度特别之好嘅，咁你就会谂得到啦。哦，每一样嘢对号入座，豪柏就衰就衰在呢度，我哋都唔能够对号入座，你就揾唔到相应嘅呢班受众群体，系咪好似领克咁？我就玩运动，我唔理佢销量点样样，我就玩运动嘅，中意运动化调教班朋友，我其他我全部唔睇，包括我哋头先讲到嘅领克10啊，包括头先讲到嘅领克07 GT 啊，你中意买领克啲朋友，你会睇其他车型咩？领克10 EMP， 你会去睇风云 A9L？ 我谂唔会吧。
你话你会去睇小鹏。

0: 嘅 P 七加啊，呢部车除咗空间大，除咗配置高啲之外，你试驾一下先，佢机械素质有冇领克咁好？亦都冇。咁当然唔系话其他车买唔到，你谂下好似 P 七加咁，支撑起小鹏嘅半边天车型嚟噶，系嘛？我唔要咁好啊，我唔要性能咁强悍，我就要个空间大。阿聪，我买佢完全冇问题，因为呢个就系佢受众群体啦。咁而放翻喺豪柏当中，大镬，唔知点拣。啊，就是有呢部咁嘅车嘅存在，有咁嘅优惠力度，佢都卖唔喐。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另外啦，亦都可以嚟到阿冲嘅微信号嗰度啦，添加好友，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啊，等阵啦，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老友群当中。阿添哥仔咧就话啦，唉，豪柏 HL 系好车嚟嘅，不过感觉啦，可能快停产啊，唔敢买。佢好在好在喺边度咧？有兜底。最惊系乜嘢咧？最惊整一个有品牌，好似阿哪吒咁啦，系嘛？好似高侠咁样样啦，啊，嗰一下咧就真系有啲湿滞啊！啊，即系买得嗰样企就买个大厂背书。这个车有点可惜啊，好车嚟噶。好啦，呢位叫做阿往期 man 咧，就讲到，喂，星越 L 得唔得咧？嗱，油耗真系高啊，呢部车。啊，坐喺我前边嘅小莫同学，啊，佢之前系买一部星越 L 嘅，啊，真系有发言权。啊，佢阿爸买一部星越 L， 我话咁你油耗几多啊？佢话市区当中啦，塞车嘅话12-13个度啦。啊，后屘咧佢就换咗车啦，啊，佢又换得极黑，所以坐喺我前边嗰个又开7X嘅，啊，佢阿爸换咗部极黑，啊，嗰阵时佢有展车优惠啊，展车优惠打咗个95折，啊，如果真系想抄底或者系真系想买啲直营店入边啊，倾唔到啲行情落嚟嘅，你系等展车，展车平均嚟计啦，最低都有95折，咁就可能系3-6个月左右嘅呢个展车。咁，啊，如果唔 care 嗰啲朋友仔，我就要性价比嘅，啊，不妨去考虑下展车，啊，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可以去报时声音，转头会翻嚟继续慢慢倾车嘅。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研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段往广州，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嘅双向，乐龙大桥往乐松，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三二一国道嘅佐田路段往三水。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九二四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九二四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去倾偈，兜口兜面倾偈。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咁啊，多谢晒啦，直播间嗰啲掉爱心嗰啲啊嘛，好似 Andy Ho 啦168啦，跟住仲有我哋嘅 Darren 啦吓，掉出嘅呢个人气票啊，嘛，同埋啲什么学到料嗰啲啊，啊，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大家嘅捧场。系咪一讲到呢啲价位啦，系嘛，15-20万当中咧，成班老友记出嚟讲啦，好似阿添记咧就话啦，喂，同价位你讲到嘅咩豪柏嗰啲 S600 嗰啲啊，我买蓝图之音同埋 Free 噶，冇错啦，即系起码人哋有一样嘢拎得出嚟嘅，觉得啊必买佢不可嘅。系嘛？包括好似依家讲紧嘅小鹏 GX 咁啦。虽然有啲人咧就觉得啊，我30几万买部小鹏啊，唔系好抵喎，品牌力撑唔住咁，但系人哋型啊嘛，系嘛？啊，依家呢一样嘢咧就系睇样嘅，啊，即系睇样份上嘅。如果唔系，点解咁多人啊都要模仿？唔模仿，千祈唔好讲模仿啊，都要借鉴呢啲咁优秀嘅设计咧。啱唔啱啊？几时我哋能够设计出一款啊属于我哋引领翻潮流嘅啊应该有个性化又或者系原创度好高嘅车型？我觉得有一部，但系冇人买阿维塔啊，阿维塔呢个品牌。阿维塔系攞咗红德国嘅红点设计奖噶，你咪以为啊阿维塔呢部车咁，但系论个性嘅话。就睇返佢啲销量喎，就係比唔上，可能自己比佢渣少少啦，自己都有啲原创度嘅，虽然后边个尾有啲似马丁，但佢前脸呢，呢个前泵把包括呢个前脸设计啦，都有自己嘅原创度喺度嘅。咁自己都抵玩啦，好似自己嗰部 LS6 咁抵玩啦，1亿部嘅嗰个限定版18万几，你去到22万左右。加多1万元，加多1万元有100度电池，宁德电池嚟噶吓，咁然后仲会有埋呢个后轮转向520线程嘅激光雷达 ，Momentum 辅助驾驶 AI 嘅零压座椅，咁再加上后轮转向喺自己 LS6 呢部车上边都可以见到，咁仲有系66度电呢个版本，亦都系20万左右，你可以包牌落到地搞掂晒，所以你话。S600 讲起豪柏，系咪佢入局嘅时间真系太迟咗少少咧？本来佢嘅品牌力就未支撑得起啦，咁到依家产品力上边啊，虽然你话双电机四驱咯，嗬，啊，虽然你话 CDC 空气悬挂咯，嗬，咁但系唔系啲乜嘢好矜贵咩？你都知道系呢个供应商方案嘅，好似卖得即系比较多品牌会选择嘅孔辉啊。国产嗰套孔辉嘅空气悬挂啦，大概就系2000零蚊、3000蚊一支，咁你4个辘加埋嘅话就10000零蚊，系嘛？加多10000零蚊嘅成本喺当中，咁就唔会话啲好稀奇嘅嘢，更加稀奇系咩咧？我觉得好似10年质保，空气悬挂10年质保，嗰部拍摄车咧。有啲睇头啊！呢、這个咁虽然佢400伏嘅平台啊，但是拉不住啊，人哋就同你质保啊，保10年时间嘅，除咗佢之外都冇乜噶啦。咁啊，呢位老友记咧就话：，喂 ，Ken 哥系咪提咗腾势2.9GT 咧？未、啊，未见佢讲、啊。我记得嗰阵时佢喺51嘅男装车展啦，我就喺旁边做直播嘅。咁啊 ，Ken 哥就行过嚟几次，我话：，阿 Ken 哥系咪过嚟视察工作啊？佢唔系啊，佢哋睇车，我话睇咩？哦，睇呢部腾势 2.9GT 啊！嗰阵时嗰部车都系新款啱啱上啊，即系二刀电池嗰版本啱啱上嘅，摆去51男装车展嗰阵时候咧，都仲摆紧旧款啊！咁呢部车依家一降降咗成50000蚊左右，咁啊双电机四驱系起步啊，逆三方平台咧，你话感知度大唔大？其实就可能是转向半径小一点咯，可能动力水平更加强一点咯，或者圆规掉头啊，有这些这样的比较逆天一点的功能咯。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几可会笑太的大佬。那时试了部 2.9GT 逆三方平台的、
啊，如果系我自己买呢部车，我可能真系唔舍得去玩个圆规掉头。哇！即系 set 好咗之后，佢就自己转，围绕住呢个车头为中心喺度转转转转转，跟住个胎咧就滋喺度转转转转转，跟住啲烟就飙出嚟。话如果你自己条胎，你自己部车啊，真系有几多人舍得去咁样玩呢个圆规掉头咧？即系你呢个实用化嘅场景啊，啊，即系不如一个后轮转向嚟得更加好嘅。因为好似而家啲大车咁啦，有后轮转向冇后轮转向，争好远，咁啊大唐啊，咁啊小鹏 GX 啊，咁啊 D 一九啊，咁啊喐啲都五米二、五米三车长嘅，冇个后轮转向，你落嗰啲地下车库啊，或者停喺什么嘅嗰啲立体车库嗰度，你都觉得几麻烦啊，系咪？呢个老友记咧就话啦，阿 Tim 就话。啊，极黑好嘅，不过座位太窄啦。啊，自己个样咧就太个性。啊 ，Miranda 咧就话阿 Waiter 咧系比较有创意嘅内饰，个样又几个性化，而且前期佢嗰啲紧急门把手好麻烦。啊，所以谂极都谂唔明佢系咪？依家咪要改咯。阿维塔咪准备出新车啦。阿维塔咧准备有部加长嘅 SUV， 系叫做阿维塔。07L 啊，阿维塔 07L， 佢车身长度会加长，轴距表现会加长，咁同埋唔系隐藏式门把手，佢以前啲撬棍式嘅仲麻烦啊，即系好似 Tesla 或者好似大家睇到嘅以前嗰种啊，即系揿一揿啊，嗰、那个柄咧就会弹出嚟少少，跟住用个手拉开啲撬棍式咁啊，依家唔系啦，啊佢换成咗半隐藏式嘅门把手，咁亦都系为咗满足翻依家我哋讲嘅新国标嘅标准咯。啊，7月1号听日开始又有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所以咧真系想买车。

你啲朋友仔嚟讲嘅话呢，7月1号之后，我头先节目都分享咗啦，7月1号之后申报嘅嗰啲啦，先符合电池新国标嘅标准㗎。咁另外再睇睇我哋班其他朋友仔嘅问题先。阿权猫呢，佢又想问一问你。佢话冲少，我想问一下啦，北京越野嘅 BJ30 嘅混合动力版本点样样呢？我觉得真係适合两类人。第一类啦，以前佢想买呢啲越野车，但係佢唔会攞去做硬派越野嘅。佢仅仅係因为呢部车方盒子嘅造型，仅仅呢部车哇睇起身好 man 嘅。嗰啲朋友，但係又驚油耗高。平时我都唔会玩硬派越野嘅。我买呢啲车返嚟之后喺市区入边跑，你话佢乘坐嘅舒适度嚟计呀，悬挂嘅呢个衬套嘅光度嘅调节呀，又比较之硬净少少嘅，舒服嘅感觉冇咁多，空间表现嚟计亦都唔系呢啲方盒子嘅强项嚟嘅。呢一类人依家买呢啲混合动力版本呀，咩增程嘅车呀，咩 iCarV27 呀，方程跑位太七啊，可能价格高啲，因为呢部车大概十万蚊出头到啦 ,BJ30 嘅价格。我觉得如果真係要买呢，可能揀返部长城㗎囉，长城嘅大九，长城大九佢会有插混版本嘅，跟住去到猛龙，长城嘅猛龙，100-2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咁始终嚟计啊，一个系保有量会多啲，咁第二个啦，我哋讲佢嘅装配工艺啊，又或者讲緊嘅佢整车嘅用料啊，整车嘅调教嚟讲嘅话呢，可能会更加之占优啊，可能会更加之占优啊。若然你话仲有啲咩性价比高嘅方盒子车，有嘅，捷途囉。捷途嘅呢个品牌有个捷途山海 T2 就系插混嘅，如果系旅行者咧，佢就系纯电嘅。不过旅行者就 1.5 turbo 嘅动力，可能有啲小马拉大车咁。咁第二个啦，捷途山海 T2 嘅话，就要考虑一下佢嘅维保嘅门店啊。始终就算喺佛山嚟计嘅话，唔多，可能都系2-3间、3-4间左右。即系讲句唔好听嘅，可能到时候你嘅保养啊，甚至乎佢会唔会并网一齐去销售呢，真系有可能做到噶。你话咩多生孩子考大之下，你就将各样嘅资源啦、分配到去唔同嘅门店当中，其实都几抌本嘅，真系几抌本。你谂下奇瑞咁，我其实唔知奇瑞嗰啲销售啦。知唔知道奇瑞瑞虎8有几多款嘅呢？咩瑞虎8啦、瑞虎8 Pro 啦、瑞虎8L 啦、瑞虎8 Plus 啦，哇！跟住一个版本当中可能有整多3-4个配置，真係好多配置。咁依家你奇瑞嘅有 iCar， 又有捷途，跟住又有星纪元，跟住仲有奇瑞嘅主品牌，哇！四个品牌拉出嚟啦。咁每个品牌呢，好就好在佢个优势喺边呢，奇瑞真係做到啊，整车终身质保嘅。呢一样嘢减轻咗大家好多嘅心入边嘅担忧啦，哇，担心会唔会话过咗5年啦，过咗6年之后啊，佢又唔同我质保。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奇瑞系值得点个赞㗎，特别国产车嚟计，佢都算系独一份嘅存在啦。咁但係就系捷途嘅山海 T2 啦，佢比唔过长城嘅销量啊，比唔过长城嘅销量。咁同埋你喺平台当中亦都唔会话特别之先进嘅技术，三电啊，或者讲緊呢个平台嘅用料啊，又唔系话最把炮或者系销量最佳嘅。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咯，一系就买市场保有量大啲嘅，跟大队去买车。如果唔系点解 Tesla Model Y 卖得咁好啫。400伏嘅平台攞到嚟依家去对比，都有咁多人买，佢每个月都卖到20000多架、30000多架左右嘅。咁到后尾就係星源啦。星源呢部车呢，亦都系我哋讲，即係知道大家需要啲乜嘢嘢，佢又俾啲乜嘢嘢你嘅。油车唔讲啦，油车前十嘅销量排行榜啦，可能得2部左右嘅啫。就真係真正我哋讲买得多嚟计嘅。咁第二就係星源啦。星源宁德嘅电芯，后驱嘅平台。跟住 GA 嘅平台架构，起码我哋讲空间嘅得房率啊，这个样啊 QQ 地嘅，即係好多女生啊，或者係啱啱出嚟工作嘅。我睇下先，寻晚开播
有位老友喺度问我，佢话冲，我依家咧就有150,000左右嘅预算，我想同我啱啱出嚟工作嘅女女去买部车。我话好啊，咁你想帮你女女买咩车咧？佢话嗱，我依家咧就准备啦去睇海美瑞。嗱，我依家咧又准备睇下雅阁啊。你觉得呢两部车咧，边部车适合女仔去开咧？我话不如呢两部车都唔好睇啦，好唔好啊，兄弟？佢话点解啫？呢两部车依家优惠咁大，你又话佢优惠大，叫我哋去买嘅，依家去买抵玩、啊。佢话你有冇？我话你有冇问过你女女先？你有冇问过你女女啊？你究竟中意咩车？佢话冇。你试下依家就系捧住智能手机成长嘅呢班后生细仔嚟计，你叫佢哋买海味瑞，你叫佢哋买雅阁，我谂90%嘅嗰班后生仔佢哋都唔会去睇，你冇办法嘅。佢哋捧住智能手机大嘅，佢哋要车机智能化，佢哋要能够同班兄弟出去玩嗰阵时炫耀。你睇下我部车识得自动泊车，哇！你睇下我车机啊，可以打机喺度嘟嘟嘟啊，嘟啲木鱼都可以嘅啊，跟住又搵啲消消乐都可以嘅。啊！呢、這个时候真系要问清楚你嘅仔女，你再用翻我哋以前嗰一套吧。我买车嗰阵时，我老豆都叫我买咩啊？佢话：诶、哎，你买一部买乜飞度系嘛？嗰阵时候买飞度，买高尔夫啊，好噶啦啊！跟住咧，我要买进口嘅啊，佢仲推荐我买部30嘅翼神啊。嗰阵时因为我老豆俾钱啊，我阿爸俾钱嘅，咁所以咧就听佢讲啊，即系买到翼神。嗰阵时翼神咧，发动机又进口嘅。这个波箱又是进口的。啊、的而且确是好车来的，操控好好。啊、冷气好冻。哎那些冷气劲到什么日系车的就是冷气好鬼劲。所以呢其实回归回那位网友这样讲，问一问你的小朋友他喜欢什么车先。啊、就在这个价位段刚刚新出来刚刚出来做事的那班老友记来讲，他们不往贵的看。唔往150,000楼上睇，就150,000以内，无非两个品牌，比亚迪佢哋唔会睇嘅，跟住深蓝可能会睇，啊 S05 深蓝可能会去睇，跟住就到咗比较多人去揀嘅系咩车呢？100,000以内，星源佢哋会鍾意，啊因为个样 QQ 地，女仔会鍾意，咁第二部就系 Lava5， 啊 Lava5 就买佢个外观，啊狗型仔，跟住就系小鹏。啊，就是小鹏啦，小鹏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就系独一档嘅存在。啊，我哋讲智能化，系嘛？你唔好讲操控先，你唔好讲动力先，我哋唔讲呢啲，我哋就讲智能化。啊，你话嗰班新出嚟，啱啱出嚟工作嘅，啱啱毕业嘅嗰班后生仔啊，后生女啊，你叫佢哋买海味瑞，你叫佢哋买雅阁，你先问下佢哋会唔会买先。哎呀，云信就话哇，30翼神啊，冲少睇铁书假快，唔快啊嗰部车啊，1.8 CVT 啊，唔快噶啊，就抌个油门都唔去啊，个样咧我就加咗个少少地嘅包围啦，跟住加多咗个尾翼啦，啊扮到成部 Lancer 咁样样啊，个样啊真系几威啊，个样啊几型仔。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账号，因为到时候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啦，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啦，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继续会倾偈。多谢你哋支持，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听日嘅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九二四路况，
7: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嗱，现时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两条车龙。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呢边要等等红绿灯嘅。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仲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亦都系有缓慢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西桥，一零五国道新教桥往容桂，西教大桥往中山，泥牌塞住。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仲有龙洲路的江川桥，双方向呢现时都是人多车多。高赞大桥往容桂，三二一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缓慢。高速上边呢，见到南二环龙岗路段往番禺啦，仲有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现时都是麻麻地。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去茶路坊、波路坊嘅，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0%。咩就傍晚时分啦，我市都系多云啦，会有雷阵雨啊，局部会有雨势比较大嘅。明后两日高温晴热，局部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现时室外气温系28.5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1943年的革命烽火之中，词曲作者穆弘、卢素心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热爱，扎根革命热土，深耕文艺一线，用热血与初心谱写了这首镌刻时代、传承初心的作品，为后世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时光回溯到1939年，卢素、穆弘奔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河北平山的乡村一线，扎根群众，投身斗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汲取创作养分。1943年6月，两位青年艺术家在乡间的山坡上连夜创作，仅用3-4天就完成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创作。排练过程中，为了让收尾更具力量，气势更加饱满，二人再度迸发创作热情，打磨谱曲，升华旋律，最终创作出经典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2: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2: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3: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 FM92.4 啦。呢一度系名震江湖嘅，咁啊逢礼拜二咧，除咗会有范奇之外咧，仲会有我哋非常之亲爱嘅嚟自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Hello，
4: 大家好，我系丽华老师啊，又星期二啦，今日又带住原创心理测验同大家一齐玩下嘅。
2: 即系时间唔觉过啊！今日已经系我哋2026年上半年嘅最后一日啦，好夸张，嗰啲时间快到好紧要啊！
4: 6月30日啦，
2: 系啊，咁同埋咧，今日应该系我哋佛山嘅初三同学仔考中考嘅日子，
4: 系啊，
2: 应该今日开始，
4: 今日第一日。
2: 第一日吓，
4: 咁咧就6月3日
2: 啊、7月1日啊、7月2日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咧都希望咧，我哋嘅同学仔们啦吓，考好好成绩啊，哪怕系即系考得一般般都好啦，即系起码系即系发挥自己嘅所长啦
4: 吓。
2: 咁、有时候咧，我觉得成绩只系其中一个去判断一个人能力嘅维度嚟嘅吓，佢唔系所有，
4: 唔系全部，
2: 唔系全部吓。咁、就即系按照自己嘅，反正按照自己能力啦吓，能考到几多就几多啦吓，就放宽心吓。放平心态咁去
4: 考试，其实考出自己嘅知识储备，
2: 系
4: 考出自己嘅水平，
2: 系
4: 其实就已经无负自己嘅青春啦。因为咧今日考试嘅同学仔全部都系应该系10几岁，15、16岁吧，
2: 15岁咯，就系初三咯。
4: 其实第一系青春期，第二都系少年时期，
2: 系冇错。
4: 我哋经常讲少年强则国强嘛，所以咧各位少年一定要奋起去读书啦。
2: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谂翻我哋嗰个年代，因为我同阿黎华老师
4: 系同届同龄人
2: 啦。我哋当年嘅中考冇而家咁紧要啊。
4: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嘅就是当年中考好高考好，我阿爸呢平时是不会送我返学放学的。但是只有呢两个考试佢是出现咗的。
2: 哦，
4: 所以其实都是重视的。
2: 啊，咁是咁是。好啦，咁我哋考试嗰啲就唔讲咁多啦，反而我今日见到呢，即係你啱先讲呢，就少年强则国强啦。咁其实我又见到呢，而家呢我哋好多一啲嘅细个嘅小朋友呢，佢哋系不断咁刷新呢啲纪录。
4: 係啊，我今日都睇到啊。
2: 今日呢之前咧就睇到咧就系我哋啊，好似系广州花都定唔知边边啦，定番禺，好似花都啊，咁嗰边咧就有一班嘅同学仔咧，佢哋跳绳好厉害，
4: 系啊，
2: 咁啊参加啲咧国际嘅跳绳比赛咧，哇，快到摩打脚，
4: 团体
2: 嘅，系啊，系出残影嘅，你系影唔到佢哋只脚喺做紧咩嘢，
4: 好似灯闪频咁啊，
2: 好犀利，咁啊跟住咧今日咧又睇到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喺
4: 广西嘅，
2: 系啦，桂林。广西嗰边咧，就有一个11岁嘅一个同学仔，小学嘅，
4: 叫梁晨浩啊，
2: 系啦，犀利啦，佢系收到咗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证书。咁呢个证书系因为乜嘢而获得嘅咧？咁原来今年嘅1月咧，佢用一张3×3厘米，3×3厘米大概系咁上下，咁低，嗱咁样样就1厘米左右。
4: 1×3啦。

0: 三蚊
1: 系啦，
0: 系啦，
1: 少少咁堆堆嘅呢一个三乘三厘米嘅一张
0: 七十
1: 克嘅纸，接咗一只指甲咁大嘅青蛙仔，
0: 系啦，紫青蛙，
1: 系啦，
0: 接紫青蛙大细咧，佢一定唔系最细，但系佢个纪录系。佢可以跳出 2.52 米嘅世界纪录嘅，
1: 呢个就犀利啦！
0: 即系只青蛙系可以真系跳到，我都想象唔到，我要睇下个视频先得。点样可以跳到二点几米咁犀利咧？
1: 嗱，我以前咧我都好识得接紫青蛙嘅，
0: 嗯，
1: 咁我咧就系用一张嘅 A4 纸啦，咁啊跟住咧就裁成一个正方形，
0: 嗯，
1: 咁正方形咧再对接就裁成咗咧就系上下两个正方形拼成一条长条嘅纸，
0: 哦，
1: 然之后再将呢张纸去进行接一只嘅紫青蛙。咁以前我接嘅紫青蛙咧，都系可以跳，同埋咧系可以前空翻嘅。
0: 哦，系啦，
1: 咁就呢一个系我即系叫为数唔多识得用纸去接嘅嘢，系啦。咁咧就呢一位嘅同学仔咧，佢就犀利啦，即系佢话经历咗几百次嘅尝试嘅呢个试错之后咧，终于有跳出咗2.52米咁样样嘅距离，
0: 系啊，
1: 一只指甲咁大大嘅一只小青蛙紫青蛙，
0: 系啦，
1: 喂，你用口啊！吹风啊，都吹到好远啦，但佢系用弹跳咁样嘅方式。
0: 而且之前嘅世界纪录其实系广西师范大学团队嘅1.45米。
1: 系。
0: 咁2.52米距离1.45米，其实跳多咗
1: 争咗成米，
0: 系1米以上嘅1.0米嘅1.07米啊，
1: 非常之犀利。咁咧就有朋友就话讲起跳绳咧，就喺梧州嗰边咧就有一位嘅我哋啲同行吓，咁咧就系经常跳绳嚟减肥咁样样。跳今日我啱啱喺咪前咧，即系咪后啦吓，即系先同阿黎华老师即系请教过一啲吓，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之健康啊嘅一啲嘅方法。咁呢个以后再讲啦吓，系啦。咁但系你话跳绳减肥，其实我以前我都有谂过嘅。跳绳减肥系可以，但系问题系咩嘢咧？一定要对你自己嘅脚步咧去做好足够嘅防护，尤其系体重基数比较大，好似我呢一种。因为我的体重比较大，所以对于我的膝头哥，没错，膝头哥，
0: 还有那个前十字韧带，
1: 十字韧带，还有就是那个脚眼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冲击力比较大的，
0: 还
1: 有楼下，对于楼下来说，
0: 楼下
1: 都是一种，都是一种这样的
0: 影响来的，
1: 影响来的，对，所以就是我有想过同埋我其实我已经买定嗰啲。
0: 咁啱嘅，我老公都买咗条绳喎。
1: 係啦，我系嗰啲。
0: 就买咗囉。
1: 就系买咗囉，嗰条绳。
0: 然后就冇囉。
1: 可以电子计数之余呢，佢系嗰啲有少少似嗰啲好幼嗰啲钢丝绳。
0: 点解你后一定系睇短视频买嘅，同我老公买嗰啲系同款嘅。
1: 应该唔系。应该唔一定同款，但系同一系啦。即系唔系同品牌，但系同一个款式。
0: 三位数啊，嗰条绳嘢。
1: 我嗰条几十蚊啫。好似六十几，
0: 三位数，系条钢丝绳咁嘅，然后出边仲有一个软壳嘅。
1: 冇软壳啦，直接就系钢丝绳。咁跟住咧，佢系有嗰一种叫做系滚珠嘅轴承啊。喺嗰个即系叫接驳位嗰度。
0: 要自己安装噶，我屋企嗰条系。
1: 冇错，因为佢系需要调整自己嘅嗰一个嘅长度。咁呢一样嘢系最烦嘅咧，就系我买翻嚟之后发现咧，就系你不能够用普通嘅铰剪。去修剪佢长短，系要用剪线钳，系要剪得断嗰啲，即系起码系钢线嗰种咁样样嘅。
0: 你要去附近嘅五金店揾啲 uncle 帮你剪。
1: 吓，啊，
0: 嗯，
1: 系咯。
0: 然后我老公就冇做下一步啦。
1: 好啦，系啦，有朋友都提数咧，就话呢个中考体育咧系可以拣跳绳嘅。
0: 啊，
1: 当年我跳绳系
0: 满分噶，我跳绳好快
1: 噶，我都系啊，
0: 我一分钟跳141下。
1: 哇，我以前跳220几。
0: 咁你话咁大声做乜啫？
1: 冇，
0: 我跳140几，我已经觉得好叻啦。
1: 咁我系以前系校队噶嘛？
0: 啊，
1: 我以前系学校跳绳队。
0: 敢问你以前乜嘢身形啊？
1: 啊，绝对系而家开一半啦，
0: 钢条型嘅系咪？
1: 杠杠地咁样。
0: 我哋都系唔好提当年勇
1: 啦。以前最差就系实心球，
0: 啊，
1: 以前实心球真系好差。
0: 实心球我都不咋啲。
1: 系啦，主要系唔识发力，唔系冇力。
0: 我跑步都可以。
1: 啊，跑步可以啊，你高啊嘛，脚长嘅话咧都系有着数，啊。
0: 我长跑好啲。
1: 长跑亦都我更加好啦。
0: 啊，
1: 系，而家就咩都唔好。
0: 而家系想象唔到嘅，
1: 想象唔到。即系以前你谂下，初中嘅时候，应该初高中嘅呢一个时间段系我哋人生巅峰，系嘛？知识又渊博，系嘛？ 即係你話而家睇到嗰啲成個黑板，哇！啲咩嚟嘅？啲咩？
0: 係啊，啲化學啊、物理啊。

0: 公式啊，
1: 乜原来以前我识噶，
0: 系啦，以前我识噶，
1: 而家系完全咧还翻晒俾
0: 真系要抛抛书包，就系、是、当年我睇翻，我睇翻吓当年我高中考嘅时候，我哋当年物理卷系150分满分噶，
1: 系
0: 我考147嘅物理。
1: 哇，犀利！
0: 只系当年，而家你叫当年啊嘛，而家你叫我睇翻嗰啲电啊、磁啊嗰啲咧，
1: 睇翻个电路图啊嘛，
0: 俾翻晒老师啦，
1: 系嘛？嗰、那个掣应该放边度会造成呢个短路啊？
0: 成啊，串联同埋并联已经好叻啦。
1: 哦，好好啦，已经好好啦，系啊，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俱往矣啊，但系咧就学海无涯。
0: 系，我哋而家喺其他方面咧，都仲系持续学习嘅。
1: 持续学习啦。
0: 我上个星期啱上咗3日嘅叫做生命课程啦，然后咧就收获咗一个起码一个观点，就系、是、原来我哋人一生咧一定要有终身学习嘅呢个愿景。
1: 系，冇错。
0: 嗯，
1: 系啦。咁咧有阿小自由佢话，高考之前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家7+8都要揿计数机啊。诶、你唔好话7+8啦。4位数嘅验证码，我要睇3次，我先记得。即系个脑已经退化到咁样样嘅程度，
0: 所以要锻炼。
1: 唉，即系锻炼。
0: 嗱，我同你讲，今日条心理测验题咧，净系睇题目，你唔知我测乜嘅。
1: 系，真唔知。
0: 系啦，所以咧，今日你记得一定要睇呢条心理测验题，我会话俾你知点样突破呢样嘢。
1: 系 ，OK， 好啦，咁啊，阿安咧就话想当年老师话跑啊跑，话跳啊跳，萝卜蹲就萝卜蹲噶啦，而家系。真系又老寒腿啦，啊起身即系踎低起身就见头晕啦嗰啲啦，
0: 我前几日喺课程入边咧，我哋有奖惩啊嘛，其中我哋奖仰卧起坐咧，我10个仰卧起坐已经系极限，
1: 系
0: 单次
1: 仰卧起坐啊嘛，
0: 系啊，
1: 冇啦，而家真系
0: 我喺想象紧我哋阿范总，如果即时做仰卧起坐，究竟可以做几多个咧？
1: 仰卧起坐啊，而家仰卧起坐卷腹系嘛？
0: 系咯。
1: 我而家踎低绑鞋带啊，都觉得系一件难事啊！啱啱好个士兵胎，啱啱顶住。
0: 我系算系减肥成功咗啲啲嘅，所以大家各位喺我哋示范号，其实系见证住丽华老师慢慢咁样，
1: 真系，好羡慕啊！
0: 好羡慕。
1: 系啦，冇错。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轻轻唞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黎华老师咧就倾偈啦，同埋咧就系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我哋嘅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会有一条都几攞命啊，真系一条攞命嘅心理测试，系本身个题目个题干系攞命啫。
0: 真系我谂呢条心理测试，我系一瞬间就谂到。
1: 系
0: 啦，然后咧，你记住丽华老师所有嘅心理测验都系来源于生活嘅。
1: 哇，呢、这个生活得好紧要喎、啊，呢、这个系即系好难喺生活当中正常嚟讲好难、啊。
0: 题目同生活冇关，但系测试嘅嘢同生活非常有关。
1: 啊 ，OK，、好嗱，咁啊就仲有朋友话我只能够仰卧，不能够起坐，即系瞓低咗就会觉得啊，原来瞓低系咁舒服噶，系咪？系好，我哋唞唞。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啦，通过各种嘅渠道啦，收听节目啦，同埋关注我哋嘅。咁啊，如果大家想睇直播嘅话咧，就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嗱，咁啊，睇视频直播嘅朋友咧，有一样嘢就可以直接俾大家睇下啦。我今日睇完嗰一个我哋需要同大家去推荐嘅嗰样嘢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够唔够啊，咁样样，即系够唔够库存啊？
0: 实唔够，唔系佢
1: 本身咧，佢就系、是、即系好过分嘅一件事情系，佢会有一啲即系叫做我哋讲嘅清仓啊，又或者系进、行一啲即系叫做 点讲呢，就係、是、呢个极度嘅。

0: 地板式嘅优惠啊嘅时候，就俾我哋揾到咗一样嘢。
1: 揾到咗乜嘢啊？
0: 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咩嘢咧？就系、是、小朋友会觉得幼稚，我哋成年人觉得啱啱好嘅一啲得意嘅嘢。
1: 哎呀，爱不释手啊！我已经
0: 冇错啦。嗱，要同大家去推荐啦。嗱，大家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今日我我哋嘅同事揾到咗呢一种咁样样嘅呢只咁样样嘅水杯，佢系全部都系迪士尼授权嘅呢个正版嘅水杯。我觉得咧唔好俾小朋友用啦，我自己用咧，我觉得啱啱好。咁当然你话俾小朋友用都冇问题啦。我而家手头上边攞住嘅呢一只咧，就系、是、呢个三眼仔吓，就系、是、呢个玩具总动员当中嘅呢只三眼仔嘅呢一个水杯。佢应该嗰、那个容量系600毫升嘅。我去睇翻先，我睇翻嗰一个嘅嗰个价钱先。哇！大家可以估啊，大家可以估啊。呢只杯咧，首先佢系用 Triton 嘅，即系 TRITAN 嗰一只系不含双酚 A 嘅材质去做成嘅杯。咁、当中嘅配件咧就系有条带啦，咁然之后就会有一个咧就系、是、应该系 PU 皮嘅一个嘅套嚟嘅。咁啊，专门系俾我哋咧就晾住只杯，同埋要嚟箍嗰个嘅绳嘅。咁然之后咧，佢我中意嘅点系在于佢本身佢嗰啲印刷好靓啦，同埋咧就系佢系分开上下两层嘅。咁咧就下边嘅嗰一个咧一打开咧就直接喺呢一度咧就饮倒水出嚟嘅，
1: 直饮嘅
0: 呢一个。咁、然之后上边个嗰一半嘅掣咧就系、是、开吸管嘅。嗱呢一只600毫升嘅呢只杯。大家可以估啊，
1: 盲估一下，
0: 可以盲估几钱嘅，盲估几钱？我话呢个价钱喺前边再加一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即系都佢都可以咁样样嘅价钱。
1: 那是人家的原价，
0: 冇错啦。佢真系喺前边加一啊，几乎系佢嘅呢个价钱啦。呢一只杯，呢一只系迪士尼正版授权嘅，佢嘅品牌咧系GERM 唔知点读啊 ，GERM 是但啦。呢只杯几钱？69.9，唔系69.9，
1: 唔使。
0: 咁啊，5蚊咁又过分咗啲。
1: 系啦。
0: 嗱，咁有朋友问喺边度买咧？其实咧就喺呢一个嘅微信去搜索呢一个嘅放心好物，咁入边咧有一个叫江湖好货嘅，系啦。咁啊，江湖好货上边咧入边就会有啦。嗱，直接同大家讲啦，我呢一只手头上边嘅呢只杯系呢个600毫升嘅，只需要49。呢一只49，呢一只杯啊。连埋呢一个个带咁样样49 Triton 嘅呢个材质，咁然之后咧，阿黎华老师
1: 仲平。
0: 黎华老师而家喺度倒估紧嘅呢一只咧，呢就系大肚杯嚟嘅。呢一只颜色，呢一只颜色咧就系、是、紫色咧，你中意啦系咪？
1: 我最中意
0: 你最即系浅地粉紫色噶嘛？
1: 呢只我哋叫做香芋粉、香芋紫。
0: 哦，香芋紫系嘛？
1: 系啊，哎呀，我
0: 你做咩你？
1: 喺入边啦，俾翻你。
0: 你搞错我条吸管出嚟嘅，
1: 嚟，
0: 佢要装嘅，佢要装，佢未装啫。呢一只杯，
1: 我装翻好佢啫。
0: 嗱，呢一只嘅大肚杯咧，又系好夸张啊！呢一只
1: 都系呢只650毫升添啊！
0: 呢一只650毫升嘅呢个大肚杯，呢一只仲平，呢只39，佢一样都系呢个迪士尼嘅。呢度系有只 Mickey 喺度嘅，
1: 最主要条带好靓噶。
0: 个杯有冇胶味嘅？因为佢系 Triton 嚟嘅 ，Triton 系唔会有味道噶，
1: 冇胶味。
0: Triton 系冇味道。第一个咧就系佢够通透，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都襟跌嘅，亦都襟花。第三样嘢咧就系、是、佢可以喺呢一个嘅你可以放落洗碗机嘅。放落洗碗机，因为洗碗机最高可能大概70度左右。
1: 呢只系可以噶，
0: 佢系可以放落，一啲胶味都冇，系啦。咁同埋咧，就因為佢本身 Triton 咧，佢就係嗰啲即係不含任何雙酚 A 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即係我唔知有幾多嚇，我即係我哋後邊嘅同事咧，喂有啲咁嘅杯，你睇下有冇興趣？我咁樣樣嘅價錢，梗係有興趣啦。但問題係有幾多我唔知，大家真係可以入去盲選，因為今日我哋嗱啱先呢一隻嘅四眼仔係49，咁然之後冇噶。都系 Triton 啦，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呢一只细啲，呢只系650嘅，就39，咁啊，另外咧仲会有一啲咧系呢一个
1: 不锈钢噶，
0: 不锈钢嘅，佢有啲1000毫升嘅，咁1000毫升嘅嗰种嘅大肚杯咧就49，即系意思系咩嘢咧？就系、是、即系多10蚊鸡就多咗350啦，系啦，咁啊，其实嗰个都 OK， 咁啊呢一只咧 就再大隻一啲啦。呢一隻嘅話應該係嗰啲有啲似啲冰霸杯嘅嗰種。
1: 係啊，呢啲係放喺車啱好嗰個窿。
0: 啱啱好係啦，冇錯，
1: 塞咗喺度噶。
0: 呢一隻就。呢一隻就硬撐好多啦，呢一隻咧應該呢一隻係會貴啲嘅。
1: 佢寫住係奧士體不鏽鋼內膽，
0: 係啦，呢一隻
1: 外殼都係不鏽鋼，
0: 係啦。咁呢一隻咧就會稍為貴啲呢只。
1: 人哋個品牌中文名叫格米啊。
0: 哦，格米啊，
1: 嗯，
0: 係咯，好啦，
1: 係玩具總動員系列，
0: 冇錯。嗱，呢一隻咧，呢一隻咧就稍為貴少少。呢一隻咧原價係169，呢一而家呢呢只咧149，因為佢本身咧佢係隻冰霸杯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佢係用呢一個嘅 S31603不鏽鋼嚇抗氧化，亦都係抗腐蝕，咁所以咧呢一隻咧就稍微貴啲，咁但係咧呢一隻咧又係我哋所講嘅就係
1: 個質感好，
0: 小朋友唔一定中意，但係我哋大人會中意，女孩子係會中意嘅呢一隻杯係咪咧？
1: 其實我覺得呢隻朱古力色好，
0: 哦呢只都可以喎，
1: 係啊，隻朱古力色細只啲，呢只又真啲，
0: 係呢只可以喎，呢一隻
1: 550毫升，
0: 呢只550毫升嘅呢一隻，
1: 呢只應該係750毫升，
0: 呢只750，呢一隻咧就係500毫升，呢一隻係保温杯嚟嘅。
1: 呢只平啲嘅，
0: 呢只平都
1: 平十蚊，
0: 平十蚊，呢只就贵，呢只139咯，
1: 嗯，
0: 呢只139啊，有朋友话成熟男人加减粉色冇问题啊，粉色我都可以噶，我瘦得噶，我瘦得噶，
1: 我仔好中意粉色噶，我同你
0: 讲，系啦，嗱，咁大家可以上去微信入边咧搜索放生好物小程序，咁咧入边咧有一个叫做江湖好货嘅一个专区，
1: 大家慢慢拣，但系拣啱就快啲落手啦，因为库存有限噶。
0: 最主要系，尤其系呢一种啦，尤其系呢一种嘅
1: 夏天用嘅
0: 杯啦，同埋咧就系。其实小朋友咧新学期之后咧，佢哋就想去买个新杯用噶啦，系啊，同埋小朋友咧，佢哋啲杯咧唔可以话佢哋即系损耗得快，而系佢哋比较容易贪新忘旧。
1: 好过买海乜嗰个白醋攞嚟做水樽啦。
0: 哦，嗱咁样样啦，嗱呢一只咧就39。我觉得呢一只都可以噶，呢只系六。
1: 佢有条好靓嘅背带噶，小朋友系要咩背带噶？
0: 喺度，
1: 嗯，
0: 喺度。OK， 好，咁就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个放心嘅上边去望一望睇一睇吓。咁因为咧就都系呢一个嘅迪士尼嘅正版嘅一个叫做授权嘅印花啦。咁咧就有米妮啊，有唐老鸭啊等等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就款式咧就。唔会啊，全部都齐嘅，大家可以先上去望一望睇一睇先，因为全部都系清仓款，系啦，直接同大家讲噶啦。这个嘅原价吓，啱先我哋讲紧呢一只原价系129，而家应该系大肚杯呢只600毫109，原价109，而家呢只39，呢只39啫，原价109，呢只39，跟住啊，仲有呢一只。呢一只系
1: 三眼仔原价129，而家系49。
0: 呢只就原价129，而家就49。
1: 好多男仔会中意呢只嘅。
0: 冇错，咁就因为都系即系啱先同大家讲咗佢点解会平嘅原因啦吓，咁同埋佢都系一定都系正版嘅。
1: 直播间有人讲格米嘅杯其实系真系好靓嘅，但系
0: 有啲小
1: 贵，
0: 咁就啱啦。
1: 而家直播间咧啱好有清仓嘅。
0: 系啦，咁就39、49都有，系啦，咁就然之后嗰啲冰霸杯啊、保温杯嗰啲咧稍微贵啲，咁啊三位数嘅，系啦，咁即系好似例如，
1: 但系啲份量真系好足啦，
0: 系啊，
1: 好靓咯，
0: 系啊，呢一只杯我觉得都系咯，我可以啊呢一只，系咯，
1: 好中意，
0: 嗱你可以就咁打开嚟就咁饮啦，咁跟住呢边
1: 其实仲有其他色嘅，
0: 都系有吸管嘅呢边。打开是有吸管的，
1: 所以各位可以再去我哋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揾下，佢有其他颜色嘅，有啲系。
0: 冇错，嗱，咁就暂时讲住咁多先，因为我哋要去呢一个正点报时，系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丽华老师咧就会同大家去讲下今日嘅呢个心理测试，咁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去睇睇我哋今日嘅，
1: 睇下今日条心理测验嘅题目。
0: 好，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

0: 海南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924路方。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咪摩紧，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亦都系立立路啊，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乐龙大桥往乐松。仲有喺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咧，现时都系立落一啲。高赞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往大良都系例牌塞。321国道高斯客运站对开往三水，稍为系车多车少噶。高速上边咧，见到南二环龙岗路段往番禺方向咧，现时又系排紧队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亦都系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财路放波路放嘅，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7: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喺我哋各个平台去关注我哋啦。咁啊，跟住咧有朋友咧就话，今日丽华老师嘅心理测试有啲似短剧，
11: 有啲似短剧，
3: 系啊，你知啊，而家短剧嗰个赛道咧好卷噶嘛，
11: 系
3: 嘛，各种嘅即系奇离古怪啊，即系甚至乎咧就系、是、即系好天方夜谭嘅一啲剧情都会有嘅。
11: 因为呢丽华老师所有嘅原创，即係所有嘅心理测验都係原创嘅。咁其实大大话话而家都50-60期嘅心理测验啦。所以不断要创新啦。咁但係呢都係紧贴住而家嘅。
3: 冇错。
11: 今日条心理测验我哋先讲下个题目先。
3: 好。
11: 题目就係、是、想象一下喺、中世纪嘅欧洲有个贵族嘅千金。出咗意外喎。
3: 一定係天气太热啦。冇空调。哎呀，真系
11: 如果你系一名侦探，你认为最有可能系边个做嘅呢？
3: 系啦，即系边一个系黑手？
11: 系啦，谁是？
3: 系啦，瑞士黑手咁样样，999瑞士黑手。
11: 然后咧就第一感觉，第一感觉单选就吓各位单选，咁咧就有九个选项嘅，分别有系千。

0: 金嘅情人啦，
1: 系即系佢嘅男朋友，
0: 系啦，情人啦，就男朋友啦。第二就系千金爸爸嘅仇人，
1: 嗯，
0: 系啦。第三咧就系屋企嘅厨师，
1: 哦，
0: 系啦。第四就系千金嘅女同学或者闺蜜。
1: 诶，呢个剧情我有睇过啊，
0: 我都有，
1: 有睇过。
0: 我有玩过剧本杀添，
1: 系啦，
0: 类似嘅。咁啊，然后接落嚟咧就系城堡入边嘅佣人啦，
1: 系即系工人系咪？
0: 嗯，就系工人啦。
1: 嗯啊。嗯，好，
0: 继续。OK， 然后啊，系个声好好多，
1: 系。
0: 然后咧就系城堡嘅园丁啦，系啦，仲有最后两个就系当地嘅土匪强盗，
1: 系。
0: 最后就系千金嘅至亲做嘅，
1: 系。
0: 即系至亲就包括好似我讲咗继母未啊？未啊？仲有一个选项系千金嘅
1: 继母，
0: 系。继母同至亲系两类人嚟噶，
1: 系。
0: 啊，至亲就系同佢有血缘关
1: 系
0: 嘅，
1: 即系千金嘅爸爸。
0: 爸爸啊，妈妈或者细佬啊、大佬啊、姊妹啊嗰啲啊，甚至千金嘅阿嫲都系叫做至亲嘅。
1: 系啦，我而家咧睇到咧我哋嘅嗰个嘅投票啦吓，嗰一啲嘅票数嘅嗰个分布咧，有一个系比较少人拣嘅嗰一个，系啦，就系城堡嘅园丁咧。通常按照剧情咧，呢一个系真爸爸嚟所以冇人揀，即系拣嘅人比较少，即系通常吓，即系嗰啲好狗血嘅呢一种咁样嘅伦理大剧咧，吓通常个园丁啊，
0: 越唔起眼嗰啲系越系主角系咪？
1: 系啦，即系我就会觉得一定系同佢有真真正正血缘关系啊嗰啲，所以比较少人揀啦。我唔知道啊。我唔希望我呢一种咁样一个叙述，
0: 首先我哋今日条心理测验嘅话咧，冇剧情补充噶
1: 吓，
0: 各位自己脑补系啦。但系只有几个关键词，千金出咗意外，然后谁做的？
1: 系谁是凶手？系啦，
0: 谁系幕后黑手啦？系啦，
1: 幕后黑手啦。嗱，咁咧就我哋总共有九个嘅选项，即系九个叫潜在嘅人物，系嘛？即系大家以前睇呢一个嘅名侦探。嘅时候一关埋啊，我已经知道边个系杀手啦，咁样样，我已经知道边一个系幕后凶手啦，咁，不过好似嗰系另外嘅一个剧啦，是但啦吓。
0: 首先，今日条心理测验咧，唔系考大家 IQ 嘅，因为根本冇剧情补充，
1: 系
0: 冇嘅，只系你第一感觉，你觉得。我唔使审啦，就系佢啦，电视剧都系咁讲噶啦，系啦，你就写上嚟就得啦。咁然后今日条心理测验测乜嘢咧？
1: 系测乜嘢？呢个好重要，即系大家喺度开紧脑洞啊，又好似啲短剧 feel， 又话狼人杀啊，又成啊呢样嗰样啊咁样。
0: 系啦，今日条心理测验咧，又系同黎华老师自己本身息息相关嘅，条题目嘅叫做题目，实际系要测乜嘢咧？就系你最近烦什么？
1: 哦，最近咧烦紧乜嘢？
0: 系啦，你嘅烦恼是什么？
1: 哦，你嘅烦恼来源在自哪里？
0: 系啦。
1: 哦，原来咁
0: 样。当然唔会只系你见到题目选项咁简单啦，一定有啲深层次嘅嘢嘅，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烦乜嘢。
1: 嗯。
0: 咁同时嘅话咧，我仲可以话俾你知，点样有啲咩方法？俾少少 tips 你点样可以渡过呢啲叫做瓶颈啊、难关啊，或者一啲烦恼嘅。
1: 嗯，系嗱，咁咧就睇下先吓。有朋友咧就话咩啊？脑洞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咧就话你乱咁讲啊，哥。
0: 咁唔系，我系有着物噶。
1: 即系嗰啲叫咩？叫鬼拍后尾枕系嘛？
0: 啊，此地无银啊嘛。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有朋友问。千金表哥应该揀边个？即系如果佢觉得系千金嘅表哥，
0: 千金嘅表哥你可以揀千金嘅表哥系咪情人先？如果唔系嘅话，你可以揀至亲嘅。系啦，
1: 即系同我有血缘关
0: 系。系啊，都系有血缘关系嘅表哥，都系有血缘关系。
1: 表哥有，
0: 有梗系有啦，
1: 有即系佢阿妈嗰边嘅嗰啲嘅兄弟姊妹，
0: 系啊，有血缘关系嘅，都系属于至亲啦。
1: 系啦，
0: 啊，点解你会？我好好奇，点解你会觉得系表哥咧？
1: 唔知啊，咪因为嗱，本身个故事发生嘅背景就系嗰啲个表哥会娶表妹嘅嗰个年代啊嘛。
0: 哦，
1: 系啊，所以佢咪
0: 咁。如果系咁，就系情人咯。哦，又或者唔系情人，佢想做我哋又展开咗讲啦。
1: 唉，唔好讲咁多，唔好讲咁多。嗱，靠大家嘅第一感觉，唔好觉得有啲咩剧情喺入边。纯粹只系呢一个人嘅嗰一个嘅特质就 OK 啦。
0: 嗱，
1: 好啦，
0: 闺蜜
1: 闺蜜闺蜜。
0: 然后阿 V 咗个 R 嘅话咧，你话如果有个乜嘢选项，我就觉得服啦。所以咧，首先要讲一讲你究竟系拣咩选项先。
1: 啊，
0: 你要讲咗你拣咩选项，先知道准唔准噶嘛。
1: 啊，
0: 系啦。
1: 好，嗱，跟住咧就谢奶奶话百变星君入边阿达叔佢都系入边嘅园丁嚟噶啦，咁样
0: 系、啊，真系、
1: 啊。陈冰冰话我拣工人啦，啊，我帮我老公咧就拣继母咁、
0: 啊。
1: 咁啊，跟住咧就高医师咧就话第一感觉系管家，管家就
0: 管家嘅话诶系工人，都系工人，嗯，
1: 工人啦。但系原来工人。同厨师又唔一样喎、
0: 啊，唔同，因为佢嘅工种特殊，因为厨师落毒比较方便，
1: 系、啊，
0: 然后园丁嘅话咧，通常系隐蔽得比较犀利嘅，即系城堡入边好多工人都好，我都分咗一下啲工种，
1: 系
0: 啦，但系冇可能所有工种都写晒嘅，
1: 系啊，咁啊有一个、那个头像系、那个、那个名系个花个朋友，佢话我女拣土匪啊，咁样
0: 啊，土匪啊
1: ，OK， 好啦，嗱，咁啊而家咧我哋所有嘅呢一个选项咧。都有朋友揀咁、啊、開始呢要去解釋喇喎。啱先呢黎華老師已經講咗呢條心理測試呢係要嚟反映我哋最近
0: 比較煩、
1: 最近煩緊乜。
0: 係啦最近煩緊乜。
1: 係啦。
0: 咁我哋今日都係按順序嚟講嘅。
1: 係咪好啦。
0: 咁先講千金嘅情人。其實
1: 情人
0: 都多喎。
1: 情人嘅话就，
0: 我可以睇百分比，你呢个角度，
1: 中间间啦，
0: 你呢个角度仲反而睇唔到百分比，
1: 啊、
0: 我
1: 你有
0: 我呢度仲系啊，我呢度系12.68%。
1: 哦 ，OK， 好啦、啊，因为作为一个有九个选项嘅题目嚟讲，
0: 即
1: 系
0: 九分一啦，差唔多，
1: 九分一咯，唔止啦，系、啦，九分一多啲啦，
0: 吓、
1: OK， 好啦，咁啊，千金嘅情人究竟最近烦紧乜咧？
0: 烦乜嘢咧？拣呢个选项嘅人一定系近期同恋人嘅关系出现咗危机，
1: 哦、
0: 然后唔知点样修补。沟通有困难，成日都因为啲小事而争吵，又或者咧，你觉得咧，而家呢段关系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嘅阶段，唔知点样抉择咧，都系你嘅困扰之一嘅。
1: 哦，
0: 即系话你而家同伴侣之间，其实嘅感情咧系有啲危机噶，
1: 即系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有啲。即系嗨嗨碰碰啊咁嗰啲嘢啦，
0: 咁咧你亦都可以预示住近期咧，你嘅情人对你咧有啲高要求，又或者咧可能平时都系咁要求你，但系你近期可能做唔到，有啲压力大啦，满足唔到对方啦，所以又沟通有啲阻滞啦，所以就会令到你好困惑啦。
1: 哦，嗱，所以拣情人嘅朋友睇睇最近系咪同自己嘅呢一个嘅老婆或者老公喺度冷战紧或者系嘈紧交。嗰、类啦，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即系
0: 就系亲密关系方面，系啦、啊，因为有啲小事而吵啦，又或者对方嘅要求比较高咧，而家越嚟越难满足啦。咁讲到底咧，其实唔系你变咗，
1: 系，
0: 然系咧就系对方嘅要求啊，或者咧大家嘅相处嘅磨合啊，又是有新嘅挑战啦。
1: OK， 好啦，嗱，咁咧就
0: 咁啊，嗱，当然要俾个 tips 俾你嘅，要俾个 tips 俾你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感情升温咧？第一样嘢系可以实际做到嘅、首先翻去无论你用语音输入又好，用手写又好，列举至少三个曾经拍拖嘅高光时刻。
1: 哦，
0: 系啦，列举自己拍拖，即系恋爱啦。即当然你结咗婚可以讲系夫妻相处嘅，系啦，即系等于阿樊总你翻学都可以试下嘅。虽然我知道你唔系拣呢个选项，高光时刻有边三个？然后呢三个入面分别你同你嘅伴侣有啲咩特质？即系呢件事点解会高光？
1: 哦，点解会咁开
0: 心？例如我有一餐好靓嘅烛光晚餐，咁体现咗我嘅伴侣，佢会记得我嘅生日啦，精心同我准备啦，而我。我是感动于佢呢啲嘅。咁你而家就回看一下佢而家仲有冇呢啲特质。而有嘅话咁其实你哋嘅感情呢仲係 ok 嘅。但如果佢而家对方已经冇咗呢啲特质，咁我哋可以尝试沟通，就同佢讲我好怀念当时嘅时候点。然后如果佢话哦其实呢样嘢係因为啊、我爱你啊点啊，然后佢愿意去重新去拥有返呢啲特质同你去相处。咁嘅话呢你嘅感情呢固然之系可以越来越好同埋回温嘅我哋叫。但如果佢话佢唔愿意啦，咁呢亦都要諗点解大家唔愿意啦，出咗啲咩问题啦。所以先回忆三个高光时刻。通常好多恋人一回忆返三个高光时刻就已经好感动啊，好感恩啦。咁然后好多嘢都可以解决到㗎啦。
1: 咁咁就要睇咩啦，我就咁就要睇对方啦。你自己感动啫，对方唔一定㗎。可能对方觉得 是另外三个高光时刻。
0: 问题而家是你觉得亲密关系有嘛？话唔定佢唔系选呢个选项啊嘛。
1: 咁啊，
0: 佢唔系选情人，咁即系佢对你冇意见咯。你明唔明啊
1: ？OK， 得啦，明啦。好，咁我哋唞一唞啊，转头翻嚟，我哋仲有八个选项啊，我哋慢慢讲啊。
0: 放
2: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啦。啊，今日咧吓黎华老师带翻嚟嘅呢一条心理测试咧，就相当之有意思啊，亦都好有剧情嘅。
5: 嗯，
4: 咁就系咧，就系讲喺中世纪欧洲有一个贵族入边嘅千金咧，就出咗意外。咁如果你系一个侦探嘅话，你认为啊，边个最有可能系幕后黑手呢？
5: 系啦，边个做嘅呢？
4: 死奸特，
5: 第一感觉吓。今日唔系考大家 IQ 嘅。今日条心理测验系帮其实就系等我哋更懂你，或者你自己亦都可以觉察一下，系咪呢一排我心情唔靓啊？好多时就话，哎，我热得滞啫。但系原来呢个只系藉口，你系烦紧啲乜嘢呢？
4: 系，好啦，咁啊，啱先咧，我哋就讲咗咧，就系呢个千金嘅情人啦，咁，其实咧，亦都系折射出咧，大家最近可能喺同伴侣嘅相处当中会有啲压力啊，烦紧系咪啲冷战啊，又或者系扭下计啊咁嗰啲啊，耍下花枪嗰啲啦，好啦，跟住落嚟嘅下边嘅呢一个第二选项咧，都相当之多人拣。就是、千金爸爸嘅仇人，即系贵族啊，阿老爷个啲仇人啦。
5: 系啦，仇人，你拣呢个叫做千金父亲的仇人嘅话咧，近期你烦嘅困惑嘅咧，就系你有个对手，竞争对手，对手实在太强大啦，自己嘅计划总系失败。咁啊，然后咧最惨系你仲要暂时未揾到佢个弱点。
4: 嗱
5: 呢个对手咧，首先。可能是生意上的，可能是工作上的，甚至可能是学业上的，佢你总之就是你，我哋讲你有个假想敌，佢其实是你的假想敌，你的假想敌可能呢啲假想敌其实好多地方会出现嘅，例如同一间公司，又或者是唔同公司是对手公司，甚至是你你嘅朋友啊，各种都有，所以咧，你要谂一谂就系你近拣呢个选项嘅就系你会唔会有个假想敌？
4: 系
5: 呢个假想敌实在令你觉得好难去即系嘅竞争，
4: 顶心顶肺，督眼督鼻，见到佢前边争到后边嗰啲，
5: 甚至系你家族入边嘅咩三姑婆啊、二叔公啊嗰啲咧，成日都
4: 做咩要提二叔公啫？
5: 唔提，
4: 可唔可以系其他啫？
5: 系
4: 啱先三姑婆咪好咯，
5: 同埋阿四伯娘啊。
4: 系咯，
5: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你而家重点就系你嘅困惑系你嘅资源好少，短时间你唔知点样扭转你嘅局面，
4: 系
5: 咁咧，甚至对方有啲逼不正当手段，所以你就唔知点样应对，所以呢个困惑，除咗话俾你知条心理测验话俾你知困惑之外，丽华老师咧就会俾少少提议俾你，首先就
4: 系
5: 你未有资源去做呢样嘢，但系对方其实可能用咗啲。

0: 唔正当嘅手法，所以你要做嘅就系你首先要揾到你嘅共同敌人。即系呢条提示俾你就系要你要打败对手，你就要用同对手嘅对手做朋友。
1: 哦，
0: 呢个就系智胜嘅其中一招。同埋就系资源少嘅时候，你而家就要揾资源啦。人也是你嘅资源，事物都系你嘅资源。咁有助于你突破而家嘅困境。呢个选项其实多唔多人拣啊？
1: 多啊！
0: 我都有十六点几啊！
1: 系啊，系啊，好多噶呢，
0: 所以代表住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咧，其实而家面前咧有啲我哋叫大 boss 啊，
1: 系
0: 系啦，有啲难关啊要过啊！
1: 有啊，阿南系问话老细算唔算我？
0: 梗系算，
1: 算梗系算啦、啊。系啊，有几可爱啊！老细同员工啊相处啊，各方面啊嗰啲咁样样。
0: 但系唔局限于老细、
1: 啊，
0: 因为呢条心理测验主要讲嘅系假，即系呢个选项主要系你嘅假想敌或者你实际中嘅竞争对手。
1: 系咯，嗱，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个咩啦啊？佢话虽然最近冇遇到对手，但系从高中到三年前都真系有数不完嘅对手。
0: 哦、
1: 系啦，咁而家嘅话系咪就系啲对手？
0: 其实系个好消息，好消息就系你系一个上进嘅人，你不断咁样揾你嘅假想敌，
1: 同埋去挑战对方。
0: 系啦，去挑战对方。啊、我哋讲人咧冇对比冇伤害嘛，但系其实冇对比亦都冇进步嘅喎。咁所以 V 咗个 R 嘅话咧，虽然你话哎呀我系减肥啊点点点啊，但系亦都代表住其实你呢段你系不断。会揾对标的人，无论是减肥啊、事业啊，定系你或者学业啊，你都系你系会习惯揾对标嘅嘢噶。呢、这个就
1: 系
0: 你嘅选项咯。
1: 系啦，你哋都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一度。唉，难到爆啊！系啊，对手就系自己咁样样啊。咁啊，都系嘅，即系咁样样挑战咧、就是，唉。反正大家想啦吓，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睇下下一个选项啦。
0: 系啦，下一个选项咧就系厨师啦。
1: 厨师，
0: 咁厨师都少啊，最少好似系厨师。
1: 嗯，
0: 系啦，但系我又同你讲，丽华老师第一个写嘅答案就系厨师啦。
1: 嗯，
0: 因为我就系拣厨师噶啦。
1: 系咪因为
0: 我都话冇人会估到我系拣厨师？
1: 容易啲啊嘛。厨师但系都冇乜人，即系呢个嘅比例比较少。
0: 点解呢？因为你哋嘅烦恼同我嘅烦恼都唔同。我近期嘅烦恼主要来源于飲食，因为一方面咧又要为自己减肥调理，食啲乜嘢先健康喺度苦恼，同时亦都要为谂点样为家人准备飲食而烦恼，因为屋企咧众口难调啦，唔同嘅口味啦，同营养需求啦，例如即系当然啦，呢个答案唔系净限于丽华老师嘅，所有拣呢个厨师嘅其实都系有共通嘅，例如屋企嘅小朋友可能唔中意食蔬菜或者唔中意食肉，究竟准备啲咩俾佢会比较好啦？咁仲有啲老人家又话要低糖啊、低油啊、低钠啊，咁究竟煮啲乜嘢俾佢食好啦？所以嘅话咧，近期你只要系拣厨师嘅，代表你饮食方面嘅话咧，其实你系有困惑同苦恼噶。咁所以咧，又系俾翻啲 tips 你，你要揾专业嘅人。所以建议你要找营养师，身边你总会有一些营养师的资源的、又或者关注呢我们很多的视频号啦，其实都会有这样的讯息可以科普给大家。
1: 哦，那么关心一下关注一下云姐。
0: 是啦，我就是正想讲关注一下云姐啦。云姐对飲食是很有要求同埋其实是很营养的。
1: 好，那么Candy 猪猪呢就说准啊，我揀情人的。最近都系烦紧咧，同老公嘅关系咧，谂唔到点样高光时刻啊，点算啊，咁样嘅。总会有嘅。
0: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一定会有高光嘅时刻。但系你而家谂唔到系因为咧，你俾一啲黑暗嘅时刻遮盖咗。
1: 系，即系俾嗰啲情绪充斥住自己。
0: 所以有啲唔好嘅嘢。所以嘅话咧，如果谂唔到高光时刻嘅话咧，你就唔该写你自己同你伴侣嘅每人各十。个优点，每人各十个优点，尽量写，但系唔好写嗰啲善良啊、孝顺啊，即系嗰啲好行嗰啲啊，就唔好写啦，一定要写啲真系实际嘅。咁然后我又教你一种方式，你要揾到有边啲，即系呢十个优点入边有边啲同你系类似嘅，有边啲同你系互补嘅，一定要揾互补，因为一段关系行得长唔长，除咗同频之外咧，其实要关系互补。我哋其实婚姻咧，除咗揾伴侣之外，仲系揾战友嘅，太多嘢系要共同面对噶啦，咁你再去揾揾啦，猪猪，
1: 好，咁啊，跟住咧就 有朋友话我揀情人㗎，但我冇情人喎，咁
0: 冇情人你咪就係

0: 烦紧冇情人咯，
1: 咪就系烦紧情人呢件事啊嘛。
0: 系啊，是你谂下咁多样嘢，其实都有隐喻噶。你就系拣情人，咪就系代表你烦紧点解我冇情人咯？
1: 想拍拖啊你？快啲嚟参加我哋嘅有趣会啦！
0: 系啦，有趣会有好多有趣嘅单身男士啊，女士
1: 系男士女士都有。咁就大家可以继续过嚟吓。阿哈叔话防火、防盗、防闺蜜啦，一定系闺蜜。
0: 咁一阵你就要听下呢个答案啦。
1: 一阵间啊，一阵间再。再讲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喺呢个时间咧，可以快快速咁样去同大家去讲下一个答案，但系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少少赶。
0: 下一个答案好多人拣啦，不如等一等再
1: 等一等先啦，好唔好啊？因为下一个咧就系呢一个
0: 好多人嘅拣嘅闺蜜，
1: 系啦，同学啊，闺蜜啊，呢个太多人拣啦，咁所以咧，我哋唔讲住，反而咧可以同大家再次去推荐咧，就系喺8月10日咧由。我哋阿
0: 尖啊，带队啊，我哋讲咗好多次，而且一定会去嘅。
1: 系啦，福
0: 建之游啊。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去福建啦，今次咧就唔去厦门嘅，系去福州同埋泉州吓，咁啊就会去到呢一个宁德时代
0: 去睇下我哋国家而家咧
1: 最高新
0: 嘅科技啊，
1: 黑科技啦。
0: 可以带就系今次嘅旅行，其实真系邀请大家家庭出行，带埋小朋友去，
1: 系
0: 又有适合爸爸妈阿妈咪最中意嘅旅拍嗰啲好嘅风光啦。
1: 系每一个人都有啱嘅地方。
0: 系啦，又有细路仔啊，好适合嘅一啲高科技嘅嘢啦，仲有沙滩啊，总之好多好好嘅行程啊。阿范总，你讲讲。
1: 系啊，嗱，首先咧就系我哋啱先讲嘅宁德时代啦。跟住咧，仲有就係白水洋呢個地方咧，就喺呢個閩東嘅嚇。咁啊，佢其實係一個80,000平方米、幾個足球場咁大一個一個大石咁樣樣咧，大概有少少淺淺地去到腳眼咁樣一個水，係
0: 親水添，係
1: 啦，親水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個大自然，即係叫純天然嘅一個好似啲玩水嘅樂園咁。
0: 即係你可以想象水上樂園，但係唔係人造嘅，係天然嘅。
1: 天然嘅有水喺度，咁兼且咧，佢上邊仲有好多一啲玩樂設施，
0: 一啲設施啊，
1: 俾大家去玩嘅咁樣樣。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去到呢一个福州，就会去呢一个三方七巷呢一个嘅明清建筑博物馆。咁另外咧，仲会去到泉州吓，因为咧泉州都系古时候嘅一个嘅对外嘅古码头、古港口啊。
0: 系啊，重要港口。
1: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仲会去埋开元寺啦。咁另外咧，仲会喺东山岛上边咧住2日，去感受呢个浪漫嘅海岛时光。
0: 住得好好嘅，系新酒店嚟噶。
1: 冇错，新酒店啊，呢一个嘅东山宁波酒店。系啦，咁啊唔使赶路，咁啊跟住咧仲会再翻嚟咧，就去到汕头，就系、是、拍《给阿嫲的情书》嘅呢个拍摄地嗰度啦，打卡啦咁样样吓，呢一个嘅百年侨乡，咁咧就呢一个嘅喜逢陈公祠啦、向荣别墅啦吓、等等等等呢一啲嘅地方吓、都可以咧就系、是、即系叫做揾翻《给阿嫲的情书》嘅一啲嘅，
0: 而家好有味道啊，因为大家
1: 冇错
0: 系啦，会复原翻嗰种气息啊，
1: 系。
0: 而且又食得好住得好，价钱仲要好靓仔。
1: 系啦，冇错。嗱，咁就几个排期咧，有7月20日啦、7月27日啦、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咁样样，有5个排期嘅。咁就大家可以睇住翻自己啲时间。咁主要咧就系呢一个都系实惠啦。我哋一直都系同大家去推荐一啲实惠嘢咧，就系成人3699，小朋友2799。系啦，咁6岁打下嗰啲咧，仲会再有得平添。咁3间嘅本地实力旅行社去加持，咁包括咧会有5A 旅行社嘅呢个禅之旅啦、吓广之旅啦，仲有咧就富盈假期嘅。咁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系去通过佢哋嘅门店啦，或者佢哋嘅咨询电话啦，再咨询。同时咧亦都可以用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是、喺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去呼叫一下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咁就。
0: 系啦，佢就会发行程俾你噶啦。
1: 系啦，冇错。好啦，咁而家我哋打头。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去解谜啊！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

0: 或者禅之旅 8622-0860 抢位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下，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嘅，桂华路桂林路口亦都双向有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再旗隆大桥往南庄咧都系稍为系慢翻些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再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呢边都系立落紧。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仲喺桂丹路嘅罗尊隧道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双向，36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仲有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呢边都系稍微系慢翻啲。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都系立立路啊。高速上边咧，见到佛开高速嘅吉利立交往广州啦，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1: 这个暑假约定你。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好，一起来看看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嘅，初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0%。今晚咧继续会系多云咧，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嘅。听日后日开始咧，又会高温晴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现时室外气温系大概28度左右咧。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0: 哦，咦！忽然之间有两个选浪队穿墙喎、
1: 啊。哦，多谢你，都准备讲啊，未讲。千金嘅情人啦，千金爸爸嘅仇人啦，屋企嘅厨师啦，千金嘅女闺蜜啊，或者同学啦，城堡入边嘅佣人啦，千金嘅继母啦，城堡入边嘅园丁啦，当地嘅一啲土匪强盗同埋千金嘅至亲噶。
0: 嗯，
1: 咁佢刚才讲好多人拣嘅呢两个选浪咧，分别就系千金嘅女同学闺蜜啦，同埋千金嘅继母噶。
0: 好，咁啊，快快脆脆讲下啦。我哋呢个女同学闺蜜，佢又代表住啲咩嘢咧？喂，
1: 啊，女同学同闺蜜代表住嘅话咧，你近段时间同你嘅朋友，你记住系朋友啊，唔系同事啊，会有啲误会，唔知点样解释。
0: 系
1: 啊，有啲咁其实最简单啲就系你会觉得有啲朋友渐渐疏远，
0: 哦，
1: 朋友可能会越来越少，见到面都唔知讲啲乜嘢，又或者真系新交咗啲朋友，但系其实咧就已经冇咗以前嗰种，即系同普通朋友，即系以前嗰啲朋友嗰种亲密感，又或者咧最简单啲就系你嘅朋友遇到咗困难，你唔知点帮佢，再普遍啲就系，例如佢问你借钱啊，你借定唔借好咧？你都会有内心有啲愧疚，唔知点样面对朋友。所以近段时间你因为朋友引发嘅呢一啲内心嘅负面情绪咧，就会涌上嚟啦。所以咧各位拣朋友，即系拣千金嘅闺蜜同朋友嘅，你就要谂一谂啦。会唔会系因为近段时间？
0: 都似啊，最近咪踢紧世界杯嘅，大家支持啲队唔一样啊，咁嗰啲可能中国
1: 都
0: 呢啲即有啲拗撬。
1: 你有朋友出嚟踢实睇世界杯，你就唔会同你嘅朋友有咩大嘅矛盾。而家个问题就
0: 系
1: 好多人
0: 出嚟睇啊嘛，
1: 好多人会觉得我想搵人睇世界杯。我揾边个呢？
0: 哦，揾唔到。
1: 系啊，好多人其实面临住呢个，唉，佢出嚟都唔知讲啲乜嘢，唉，佢有困难，你又帮唔到佢，我有困难，我亦都唔知点样开口讲。
0: 系
1: 啦，所以嘅话咧就困喺朋友呢度啦。咁黎华老师会俾翻个建议你，就系既然叫得朋友，仲要系咁多年嘅朋友，唔使咁多担忧嘅，你叫唔到阿 A 就叫阿 B， 叫唔到阿 B 你就叫 C， 你要諗你喺度犹豫 L 唔 L 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都犹豫緊，哎呀搵佢出嚟佢出唔出呢，所以总要有人行出第一步嘅，所以揀呢个选项，无论你有冇朋友嘅困惑都好，只要你今日係揀呢个选项嘅，例如老师建议你即时坐言起行，拨个轮打个电话，约个微信，叫啲朋友今晚好听日好食下饭倾下偈，因为你的潜意识告诉你知，我需要朋友啦。
0: 哦，明白哈，渴望有朋友的关心和关怀，其他人没办法去理解你，但是你觉得你的老友、你的兄弟，你的好闺蜜是可以理解到你的，你现在需要他们。
1: 所以代表着这个选项，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的粉丝朋友其实很想约朋友的，快点去约啦。
0: OK， 好啦，跟着下一个就是这个城堡的工人、即是管家的城市，那些都是的啦，都是这个范畴啦。选择不算多。不算好多。
1: 咁啊，点解咧？因为咧，你拣呢个选项近期嘅烦恼系因为好忙，加班好频繁，但系咧得唔到应有嘅报酬啊，或者薪资啊，唔知道点样提升喺公司嘅地位，同事间嘅关系可能会相对紧张，但系呢个紧张咧，其实系因为即系做咗嘢，但系又冇相应嘅报酬，所以就有啲觉得点解佢做咁少，佢又得；我做咁多，我就冇。唔系因为你唔中意呢个同事，系因为公司嘅制度啊，又或者领导佢嘅一啲偏颇啊，令到你会有啲纠结啦。咁又或者见到点解佢可以升，我又唔可以升咧？甚至再简单啲就系你会觉得呢间公司呢段时间可能有啲危机、哦，究竟我待不待得住呢？都系你近期烦恼嘅嘢嘅，都系同公司同工作啊，甚至同你嘅职业有关嘅一啲困惑噶。
0: 哦 ，OK，、好啦。跟住到下一个咧，又系怼穿墙选项，
1: 好、
0: 這個、
1: 多人拣啊，
0: 超多人拣啊。
1: 诶，嗱，呢个你就真系好多人就估唔到噶啦。咁因为我哋好多选项嘅答案好似系浮于纸面啊嘛，例如情人就系你情人啊，呢、段时间你烦呢样嘢啦。佣人就系可能系你嘅同事关系啦，系咪？咁但系继母好多人就估唔到，咁究竟代表我内心烦啲乜嘢啊？例如老师，原来咧。你有新嘅人际关系出现咗，如果系喺公司，就可能你公司请咗新人啦，又或者你啱啱转咗工啦，人际关系啊，同同事之间嘅关系啊，信任啊，合作。

0: 協作咧未如你嘅理想，呢啲新嘅關係你唔知點樣去處理，所以會有啲無所適從。咁另外咧，你亦都要觀察一下你嘅家庭啦，會有一啲新嘅關係，例如你屋企嘅阿嫂啊，又或者邊個咧有個 B B 出世，屋企會相對混亂，又或者咧，屋企有個遠房嘅親戚啊，或者有啲總之有啲親戚咧嚟咗你屋企住啊，成日都滾搞你啊，令到你阿爸阿媽或者你自己啦本身身心疲累，所以咧你只要選呢個選項，你就要諗下啦，身邊有啲乜嘢新出現嘅關係，原來你係會有困惑，又或者你會覺得煩嘅，係啦，你就要拎出嚟去分析一下，筛选一下。
1: 哦，我明白啦，因为本身咧呢一个嘅角色咧，佢就系喺外边忽然之间加入嚟呢一个
0: 嘅，
1: 系啦，即系加入嚟呢一个原本系稳定嘅一个嘅环境嘅一个变量，一个新嘅人，
0: 一个新嘅变量。
1: 哦，
0: 所以亦都代表住，例如你间公司可能新空降咗一个领导。
1: 啊，
0: 总之就系一段新嘅关系，你而家无所适从。咁丽华老师会教你一样嘢，首先就系、是如果系真系你对呢个人，你系会讨厌或者你天生就觉得好难相处嘅话咧，其实避而则吉咧系可以嘅。
1: 哦，
0: 但系有一种咧就系、是、因为唔了解而可能觉得好难相处嘅话咧，其实就要加深了解啦。你可以尝试去认识呢个人，去了解呢个人。例如出现咗一个新嘅 B B， 咁你就可以多啲凑佢，你就会发现其实佢都唔烦嘅，佢都好好玩嘅。咁如果系公司新嘅同事嘅话，话唔定你会同佢做得好朋友咧。
1: 土著佛山人话敌国嘅刺客算系咩嘢？就算系呢个土匪强盗咯。
0: 系啊，
1: 系
0: 啊，系啊，
1: 算系啦吓。OK，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城堡嘅园丁啦。我哋啱先讲笑嘅咁样啊，佢话睇先啊，彭假系嘛？我拣继母啊，烦紧有冇熟人帮我接替只猫啊？屋企人反对养猫、
0: 啊，多咗段关系咯，就系同只猫嘅关系咯。
1: 系，
0: 咁跟住，然后佢选管家又系工人啊嘛。
1: 系
0: 啊，工人就刚才讲咗啦，系工作上啊嘛，
1: 工作上边嘅烦恼繁琐，系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到园丁啦喎，咁园丁嘅话咧，好似又关咩事咧？
0: 园丁咧就系你做嘅成果，你做嘅嘢唔俾重视，好似园丁嘅花草俾人肆意践踏，仲有就系你嘅工作价值得唔到认可，边缘化。系啦，你而家做紧嘅嘢，通常系指工作啦，甚至系屋企都可以嘅。屋企就系你，其实你付出咗嘅，但系成日俾人话你都冇做嘢，你都冇帮手，其实你系付出咗睇唔到。所以拣呢个选项嘅咧，更多系你内心嘅价值，你得唔到认可，你俾人边缘化，所以你就好唔强，你就好唔妥。咁嘅话咧，我会建议翻拣呢个选项嘅嘢咧嘅人咧，你要将你嘅成果可视化。即系你做咗啲乜嘢咧？例如你今日真系搞咗卫生，或者你做咗啲唔系你工作职责内嘅嘢咧，唔该你喺工作群大大声讲出嚟，系啦，但系你要扮到好似好唔经意咁，即系例如嗰啲人咧放工咧，即系冇人叫你加班，但系你加班嗰啲咧，你就可以喺朋友圈啊，又或者咧，喺工作群嗰度讲，哎呀，今日有同事唔记得熄灯啊，咁样，然后你发嗰个时间系7:48。
1: 哦，我明白。
0: 咁就系人都知道你加班啦。
1: 哦，
0: 嗯，
1: 又或者系影下你自己嗰部电脑右下角嗰个时间啊，
0: 又或者发个朋友圈，简简单单游一餐，然后就喺个电脑，即系喺公司个电脑抬头，
1: 系，
0: 咁就全世界都知道你加班啦，即系。总之就是你而家嘅价值冇俾人睇到，除咗人哋忽视之外，其实原来你都要争表现嘅机会嘅，或者你要争俾人呈现到我系有做嘢噶。
1: OK，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睇睇你听听讲个客户声音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仲会有两个选项。咁啊，剩翻嘅嗰两个选项咧，唔算系啲大二嘅选项，但系都好有讲嘅，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0: 都系好值得。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3: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

0: 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打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啦，咁啊，今日
8: 仲有两个选项嘅，
7: 冇错吓，咁啊，
8: 又是重复一下条题目先啦。
7: 讲多次啦，
8: 讲到最后一次啦、
7: 啊，最后一次啦，
8: 就系、是、话中世纪欧洲嘅一个贵族千金咧、就出咗事嘅，但系你而家喺个政坛、你觉得？第一感覺單選，你會覺得係邊個做嘅呢件事？咁、我哋其實已經剛才講咗情人啦，我哋順便講講個答案啦。情人就係話呢近段時間其實同你嘅親密關係咧有啲糾結啦，你唔知點樣滿足對方啦，又或者咧呢段關係有啲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啦。咁然後第二個選項就係話你揀千金嘅仇人啊，即係老豆嘅仇人啊、代表你嘅競爭對手好強大，亦都係代表住你其實習慣咧做所有嘢都會有假想敵嘅。咁、第三就係廚師啦，廚師就一定係關飲食事啦。你呢段时间可能调理紧身体啦，又或者屋企啲人调理紧身体，你唔知道煮啲咩俾佢食，或者点样先系营养合理，所以咧你系烦紧呢个食嘢嘅问题噶。咁、然后最多人拣嘅其中一个答案就系千金嘅女同学或者闺蜜，咁啊代表你呢段时间其实第一你好需要朋友，或者你嘅朋友好需要你，所以咧你要谂点样可以同你嘅朋友，例如帮下佢啦，又或者佢帮下你啦，所以。无论你呢个选项你有冇同朋友有一啲摩擦又好咩都好，我建议你就要即时去约约你最好嘅朋友出嚟倾下偈啊，去分享下，话唔定你有需要佢可以帮到你，佢有需要你又可以俾啲建议佢咧。咁然后咧就讲到，然后仲有一个选项就系、工人啦。工人就系话。而家喺公司嘅话咧，其实你加班啊、做嘢得唔到晋升啊，你会有啲怨言噶。又或者公司嘅一啲制度咧，你系唔 OK 噶，你系唔认可噶。咁啊，最后就系最多人拣嘅其中一个就系继母啦。继母就系新嘅关系。你公司嚟咗新人，或者你啱转咗工，又或者屋企咧有啲姨妈姑姐突然之间嚟咗，打破咗一啲平衡，你又未熟悉噶。咁咧呢啲就系之前讲过噶啦。咁仲有未讲嘅咧，仲阿园丁都讲咗。园丁就系话你嘅劳动成果、你嘅工作价值得唔到。好认可，你而家好气愤，唔单止系工作嘅，其实包括屋企，你帮屋企做咗啲嘢，屋企啲人睇唔到之余，仲要数落你，你都会唔开心噶。
7: 系好咁啊，跟住咧就到呢一个嘅当地嘅土匪强盗啦。
8: 啊，土匪强盗咧就代表原来你近排犯嘅就系依排生意唔好做，系啦，环境大环境唔好，就好似啲强盗咧要嚟抢你嘢咁，你唔知点样维持生计，系啦，所以咧你成日都会提心吊胆，我嘅工作会唔会俾人取代啊？我嘅企业嘅一啲市场份额会唔会俾人挤占啊？同行会唔会为咗霸地盘啊产生冲突啊？所以咧，其实你而家烦紧嘅就系大环境，同埋咧你而家做紧嘅嘢确实好有危机。
7: 系啦，我就拣呢一个。
8: 系啦。所以我哋可以总结拣呢个叫做不可抗力因素。
7: 系啊，呢、這个嗱真系唔关我事啊，大环境都系咁。

0: 可抗力因素，
1: 即是又不是我只是我不即是吧，即大家可能都是吧，
0: 如果要给建议你呢就是一定要开源节流，稳稳阵阵保住自己的神，有些东西你确实是影响不到控制不到的，那么你就要想怎样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同埋有啲钱咧，该唔使就唔好使啦，该悭就要悭下。
1: 系啊，能悭则悭咯。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最后嘅一个选项咧。
0: 最后嘅选项其实都有人拣，
1: 有人拣，但唔算多。
0: 但系喺我心理测验内测群最早弹出嚟嘅一两个答案就系呢个啦。点解呢？如果佢有听节目嘅话咧，我就可以分享俾佢听啦。因为你近期嘅困惑咧，就系家庭内部嘅矛盾啦，屋企咧可能有一啲利益嘅纷争啦，可能系钱银啦，又可能系一啲总之就系一啲会影响你哋家庭和谐嘅一啲嘢。咁你又唔想伤害亲情，但系你又左右为难，甚至系出面的一些关系和你家的关系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又会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家庭成员之间会欠这个理解和信任，试了很多方法你去讨好啊和解啊，可能都得不到一些好的结果，所以你现在很焦虑和很无奈的。
1: 这个呢就是可能最近会不会跟某一些家人可能关系会稍微紧张一点呢？
0: 我身边呢就有朋友想结婚，但是呢阿爸阿妈又唔系好认可呢、这个伴侣，系啦，亦都有啲咧就系、是、系时候要去买一啲嘢，但系自己可能经济能力又唔系好够，所以屋企支持嘅时候有啲矛盾。甚至有一啲再简单啲嘅就系咧，我哋都大晒啦，但系我哋有啲阿爸阿妈嘅纷争咧，从来未停过，喺度嘈啊！我要同你阿妈乜啦，我要同你阿爸乜啦，咁你作为中间人，我哋叫三文治啊，其实你知道，你知道佢哋系。哎呀，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噶啦，都系半斤八两噶啦。但系你就系唔知道点样将佢哋黐翻埋一齐，佢哋成日都喺度嗌交，你就好烦啦。
1: 甚至乎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亲子之间嘅矛盾都会有，
0: 都会有噶。例如你嘅伴侣同个小朋友嘅关系比较紧张，但系其实你知道，哎呀，边有隔夜仇噶，系咪？你又想缓和一下，都有可能噶噃。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今日。九个嘅选项咧，都系揭示紧咧最近大家烦恼紧嘅嘢，
0: 系啦，
1: 系嚟自于边个方面？
0: 咁当然啦，丽华老师会俾翻个提示你，无论你烦乜嘢都好，如果你真系需要有人聆听下你，或者揾下专业嘅心理咨询咧，可以揾丽华老师噶。
1: 系啊，
0: 我有个视频号叫丽华姐，有四只蛙，你喺简介嗰度就可以揾到我嘅联系方式，又或者你想入。心理测验内测群咧都可以加我，然后叫我拉你入去嘅。
1: 系，冇错。咁因为咧，丽华老师咧系一个非常之有经验嘅一个嘅心理咨询师啦，同埋咧就系一啲无论系亲密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吓咁啊都会可以俾到好多一啲嘅
0: 分享下俾大家听啦，
1: 俾我哋嘅，因为毕竟廿凑大了四个嘛，
0: 未大嘅有啲未大嘅，系啊，
1: 未大透啫。
0: 我永远都觉得我啲小朋友未大透，系啊。丽华老师四只蛙，叫住丽华姐有四只蛙，呢个视频号就揾到我啦。
1: 系，冇错。好啦，嗱，咁咧就其实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嘅内容咧，就差唔多系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就我哋呢段时间咧，因为都天气热啊，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就饮多啖水。所以我哋今日咧就
0: 记得关注我哋嘅，哇，好抵买嘅水樽啊！
1: 好抵买嘅水杯，去到最后嘅时间，再次同大家去梳一梳我哋嘅水杯啦。啊，咁咧就而家我手头上边嘅呢一只咧浅紫色啊香芋紫。呢一隻嘅水杯咧係650ml嘅，呢一隻原價，先講原價先啦。原價呢一隻嘅大肚杯咧，原價係109，
0: 因為佢迪士尼正版授權，而且係嗰只無毒無色無味嗰只，
1: 叫 Triton 啦
0: ，Triton 嘅進口嘅呢只冇個雙分。
1: 雙分 A 啊嘛，
0: 呢個有害成分嘅嗰只咧，出靚材料啦，
1: 冇錯，咁啊呢一隻咧原價109，而家。只需要39咋，系啦。
0: 其实我最欣赏呢只啊，佢原来呢个嘢系咁用噶，
1: 系又系帮你吸住，
0: 系啊，保护佢噶。其实
1: 我唔知道，我而家先知嘅啫。
0: 系啊，
1: 原来呢一个吸系要嚟保护住嗰一个嘅掣，等你唔会误触。系、因为呢一个咧，如果唔小心揿到嘅话咧，会倒到周围都系水。
0: 嗱，呢只咧系有个咁嘅，
1: 有个扣，
0: 系啦，呢只系用嗰个嘅，
1: 系、
0: 但系手感好，又冇异味，而且咧啲颜色非常之。吸引我啊！真系，好中意呢只香芋粉啊，香芋籽，然后呢只青蛙绿啊，
1: 系啊，呢一只嘅青 BB 咧就佢有两
0: 两种饮水方法，
1: 两段式嘅呢个开樽盖嘅方式，嗯、上边嗰个咧就系吸管嚟嘅，下边呢一个咧就直饮嚟嘅，咁啊再加埋咧就仲有一个咁样样咁得意，上边有个小小星球嘅呢个标志嘅一个透明嘅盖咧，就要嚟吸住咧，你就唔会误触到。
0: 而且每一个都会有背带，而呢个咧仲有手环手。咁我个 B B 其实三岁几啦，翻幼儿园咧佢唔中意用背带，佢中意玩住。
1: 玩住系咪？
0: 系啊，好过瘾噶，而且咧呢种轻身啲啦。
1: 嗱呢一个就大只啲，
0: 呢个就聚手啲啦。
1: 呢个聚手啲，呢一只咧就有耳仔嘅，呢一只咧就冰霸杯嚟嘅。咁呢一只咧就会稍微盖翻些少，但系
0: 好保温嘅呢只系。
1: 呢一只系冰霸杯嘅意思咧，就系佢应该系可以去保护住嗰啲即系叫做
0: 冷饮、
1: 冷饮
0: 同
1: 热饮，
0: 系
1: 啦。
0: 而且仲有个隔茶噶，好科学噶呢个。
1: 系啊，嗱呢度佢入边嘅内部系咁样样噶，咁啊再加埋咧就系佢入边嘅呢个钢咧。
0: 316不锈钢。
1: 呢一个系31603啊 ，S31603嘅呢个316不锈钢。系啦，咁就相当之框框声啊，可以
0: 系啊，真系。
1: 再加埋咧，就佢有下边咧，仲会有一块嘅硅胶嘅防滑垫啦。咁啊，亦都系
0: 好靓噶，嗰啲绳又好靓咯。
1: 好大只，呢一只系750啊嘛，呢一只。
0: 呢只系750，原价系169，而家系而家系
1: 149。呢一只系啦，好响啊咧。好啦，嗱，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喺微信去搜翻呢一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嚟我哋嘅江湖好货嘅专区咧，都可以见到我哋今次就执漏啦吓。系啦，因为真系清仓价。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
0: 拜。
1: Bye
0: bye。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9: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0: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0: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2: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3: 9246房。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过道飞马跨线桥和双方向吓，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士板路段往伦教，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啦，佛开高速吉利立交往大沥，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要各位收收友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卖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事情最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寄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咁啊，进入到七月咧，啊，高温闷热潮湿嘅天气啊，令到家庭用水安全隐患大幅咁样增加。其实呢个话题咧，啱啱咧，我哋都喺呢个出边咧都提到啊，广东嘅天气都真系几难顶嘅。咁啊，当然啦，我哋马上咧就请出嚟自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啊！咁啊，佢咧今日会为我哋带嚟咧就即系讲讲啊呢个夏季。为饮水要注意边啲问题啊，玲玲系。
5: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系玲玲，亦都好耐冇见啦。系咁，对于其实广东呢个天气咧，大家即系有爱有恨啦。一方面咧系觉得，喂，广东真系好多好正嘅嘢食，但另一方面咧会觉得，一年365日至少有290日系又湿又热又兴嘅，真系觉得好难顶啦。啊，再加上呢个夏季咧，真系啊，对比于大家嚟讲啦，系用水量系激增嘅。啊，对于一啲老旧小区啦，会有常年一啲积水或者滋生细菌泥沙啦，仲有一啲而高层嘅一啲疑似供水嘅水箱啦，喺高温高湿嘅环境下咧，系极容易滋生呢个微生物嘅，咁就导致咧我哋日常啦呢个水喉水咧会出现一啲浑浊啦，或者系有少少异味啦，或者煲滚咗之后啦，会有好多水垢呢啲问题啦，咁亦都有好多家庭咧会习惯性啦，咁将啊觉得呢啲水煲滚就可以直接饮啦，呢个对于以前嚟讲啦系绝对冇问题嘅，但系依家话好多啲新兴污染物啦，啊，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清楚啦，就系依家烧滚咗个水咧，系只可以杀死呢啲细菌，系冇办法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鱼氯啊或者铁锈啊、一啲虫卵啊或者一啲微细嘅一啲杂质啦。如果长期咁样饮用呢类咁嘅水咧，啊，日积月累咧系会增加呢个身体个代谢负担啦。尤其系呢个七月啊，三伏天接近啦，啊，细路啊放暑假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啦，咁成日饮水啊，对于一啲饮冷饮啊，啊，再加上大家家长啊会喺屋企做饭啊，即系煮饭呢啲频次咧，肯定会大幅增加嘅。而老人家啊，身体啊机能偏弱啊，对于呢个水质嘅敏感度咧系会更加高啦。而守护全家饮水健康咧，只可以靠一部靠谱嘅呢个净水器啦。咁而家咧。是这个现代家庭的一个刚需家电啦，咁亦都有好多消费者在选购这个净水器的时候咧，遇到各种坑啦，啊，例如啦线下买嘢啦，即系购呢个机器啦，价格太贵啦，啊，食嘅提成多啦，或者啦系一次性啦要比较大钱啦，啊，后期咧仲有呢啲滤芯啦，啊，各种换啦，一支啊几百蚊啦，一下子又换几支咁样啦，啊，斋呢嚿钱啦，会觉得大家用得好心都觉得好心赤，再加上啦咁用下用下啦，受害有少少问题啦。 啊，揾啲揾路啊，左嚟左去都揾唔到嗰个师傅上门啦，或者啦就系呢个机器装咗之后啦，都会觉得唔适合啦，但系又冇办法退，因为佢你拆封咗啦，唔俾退啦，就系好多呢啲问题咧，会对大家咧有个忙如却步嘅一啲咁样嘅情况喺度啦，即系等想用但系又惊麻烦啦呢种咁样嘅一种情况。
0: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电台咧为咗回馈广大嘅呢个忠实听众啊，咁啊联合殷凡森品牌咧就推出呢个盛夏专属嘅净水惠民活动，打破行业所有套路啊，以消费者嘅需求为核心啊，推出零风险、低成本、高保障嘅呢个净水方案，令到普通家庭人人都能够装得起、用得好、性价比高嘅呢啲净水产品啊。
5: 系嘅，嗱，首先啦，重新啦吓，同大家讲一下呢个今次活动啊核心嘅呢个保障政策啦。我哋109牌殷凡森系列净水器系可以做到免费安装到屋企先试用15日嘅，15日嘅超长无理由试用期，而且全程咧系免费上门帮大家测下水质啦，同埋免费安装调试啦，再加呢个免费嘅水质检测啦，系唔使大家使一分钱嘅订金啦，亦都唔使话预付任何费用嘅，机器直接送到你屋企啦，等你直接试用半个月嘅。咁喺呢15日内咧，完整一个试用嘅周期入边啦，咁大家可以亲自对比一下呢个水喉水同埋净化咗之后嘅一个水嘅口感啦、清澈度啦、消滚咗之后嘅水啦，系咪真系有水垢啦？煮饭啦，系咪真系冇咗呢个异味啦？再加上可以全家一齐全方位去体验呢个净水生活啦。我哋敢俾到咁样嘅一个试用政策啦，就系对呢个产品嘅品质有足够嘅信任啦。再加上我哋系大厂嚟噶嘛，如果试用过之后咧，大家觉得呢个水质啦改善到嘅效果唔理想，或者呢个机器洗起身嘅话，觉得体验感差或者唔符合呢个家庭嘅一个需求啊，可以直接无理由退机啊！呢个咧系品牌全权承担呢个所有啊拆装嘅成本啦，咩拆装费、师傅上门费系通通一律唔收嘅，免费俾你试15日先啊！作为消费者咧，可以体验呢种零损失、零风险、零套路嘅呢种咁样嘅政策咧，系可以彻底打消大家个购机嘅顾虑嘅。咁如果试用满意嘅一啲朋友咧，付款方式咧，亦都系我哋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啊，极致降低呢个消费门槛啦，无需你一次性去使几千蚊存款买呢部机啊，只需要每个月轻松支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成套嘅净水器就可以永久归你个人所有啦。冇任何一个消费隐冇任何一个隐形消费啦，亦都冇后续一啲加价啦，所以好多听众啦会觉得啦，每个月100几蚊咧唔多，但系细均细呢个日细算一个日均嘅成本啦，大家先知道有几划算啊！咁一台正规嘅一个品牌净水器咧，正常嘅使用寿命咧可以达到10年以上嘅，咁我哋按照最低嘅一个年限嚟计算啦，咁每日使用成本系唔到7毫子嘅，咁7毫子喺依家呢个消费环境入边是真的买不到任何一些饮食啦，或者是一些使用的物品的，但是可以为全家换来一个一整日的纯净好水。对比于传统饮水方式的话，我们桶装水呢平均每日是要洗1到2蚊鸡的。而且仲唔可以囊括我哋厨房用水，斋系你日常饮水嘅就话都要洗每日1到2蚊鸡啊！咁如果饮开桶瓶装水嘅朋友咧，就每日要洗3到5蚊鸡啦。咁而且仲会存在一个二次污染啦，呢个水质唔稳定嘅问题啦，冇水又要叫师傅送啦，师傅又要落班啦，或者你屋企人少嘅话，开一桶水3到7日都饮唔晒嘅话，呢个空气入咗去嘅话系会造成呢个细菌滋生嘅。而我哋109牌殷凡森系净水器咧，日均唔到7毫子啊，就可以满足你日常啊饮水啊、煮饭啊、洗菜啊、煲汤啊，全部场景都可以用。水质系干净安全嘅，饮落去个水咧系口感甘甜顺口嘅，长期使用咧仲可以保护我哋呢个咩洗衣机啊、热水器啊、燃气灶啊，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堆积啦，延长家电一个使用嘅寿命啊，省钱又省心啊，所以为回馈咧呢次。电台听众的一个信任和支持，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所以今天打入电话的所有听众还可以免费送多这个价值1000元的豪华大礼包，所有的礼品全部都是正品直发，全部免费。首先第一个就是重磅礼品，价值1180元的智能触控管线机，作为饮水即是净水器的黄金搭档，彻底可以解决这个夏季饮水的难题，因为三伏天饮水需求是最大的， 传统咩煲水麻烦啊，啊又要等等咁耐啊，又要反复去沟水煲水啊，啊产生呢个千滚水咧，其实都系会有啊一定程度危害我哋嘅一个健康嘅。但呢款呢个智能饮水机咧，搭载嘅咧系三秒速热嘅一个黑科技啦，无需提前储水，即开即饮，啊即滤即饮嘅，仲可以精准四档控温啦，例如45度温水啦，啊可以直饮啦，即系早上啊或者瞓觉啊或者半夜起身嘅时候咧，去揿一下即刻就有水饮啦。咁65度啦，可以冲下奶粉啦，嗱 B B 冲奶粉啦，亦都唔使话去兑水啦，去调啦，又唔使试温啦，一件就搞掂啦。85度啦，就可以专属去泡茶啦，居家品茶话都可以达到口感最佳啊。咁你想要个滚水锅啊，即刻就嚟啊，咩煮咖啡啊、冲茶啊，一件都可以搞掂啊。全程咧系触摸一键操作嘅啊，健康唔系呢个简单又灵敏啊，老人家同埋细路啦都可以轻松上手，仲可以防烫设计，居家使用嘅话系更加之安心嘅。除此之外咧，礼包仲包含一个定制嘅晴雨遮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个空气循环扇啦，仲有家用空气罩喎，四大实用家电啊。七月呢个高温暴晒啦，雷雨多发啦，定制嘅呢把晴雨遮又可以防晒啦，又可以防雨啦，即系出行必备啊，多一把都无谓啊。负离子吹风机嘅话，又可以告别呢个高温霜化啦，日常护发养生系更加悭翻笔钱嘅啊。空气循环扇啦，静音大风力啦，全屋通屋即系通风对流啦，解暑降温嘅同时啦，仲可以帮大家悭翻少少电费先啦。空气罩嘅话，仲要系无油脂嘅一个低脂烹饪啦，可以解手多种健康美食，满足全家嘅一个居家生活需求。呢五个高端礼品全部都系免费送，系行今期节目嘅啫，唔使一分钱咧，可以直接带翻屋企嘅。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就问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而今次活动最核心啦、最性价比高嘅一个权益啦，同埋市面上最少见嘅啦，就系留俾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朋友啦，先抢先得啊！咁我呢、這个。送俾大家嘅咧就系一个整机3年内免费换芯嘅一个特权啦。咁知道用开净水器嗰啲朋友啦，或者呢个行业嘅朋友都清楚，因为滤芯啦先系净水器嘅核心耗材啦，亦都系最大嘅一个后期嘅开销嘅。咁市面上一啲普通嘅净水器啦，每年斋更换滤芯咧都要使300-500元。咁3年落嚟呢个滤芯嘅耗材咧系接近1000元嘅。咁仲要额外支付一啲上门安装费啊、人工费啊、调度费啊，所以咧长期使用落嚟。成本是超高的，也是很多家庭装得起但用不起净水器的一个根本原因。趁着今次的一个福利活动，大家可以捉住这个机会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购这个3年内免费换芯的特权先。
0: 嗯，是的，哇，这个福利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值得大家去抢抢它，千万别错过啊。
5: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次电台专属的独家福利是直接再帮大家免去呢个3年内全部滤芯嘅一个成本。咁3年有效期内咧，所有滤芯到期嘅情况下咧，我哋有专业嘅师傅啦上门为大家免费更换，系免上门费嘅吓，仲要系免费再帮你测一下呢个水质啦，免费维护呢个机器啦，啊耗材费啦、上门费咧、人工费咧，全部帮你免晒佢，即系相当于每日大家使唔到7毫子啦，就可以包含呢个净水器嗰个整机使用嘅费用啦，仲包含3年内全程滤芯维护啦、售后保。真正做到咧，购机零压力，用机零成本，售后零担忧。
0: 嗯，唔单止系咁啊，前30名嘅幸运用户咧，额外再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添。
5: 系嘅，系嘅。嗱，好多家庭咧只关注呢个饮水净化啦，但系忽视呢个全屋嘅一个用水健康嘅。啊，例如夏季冲凉啦、洗衫啦、拖地啦，其实咧用水量超大啦。未经过净化嘅一啲水喉水啦，含有嘅呢啲铁锈啊、鱼露啊、杂质啊。会导致我哋皮肤啦，会比较干痒啦，同埋衣物啦，好容易去发黄啦。再加上一啲涉水家电啦，好容易去结呢个水垢啦、生锈啦。咁免费送俾大家嘅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安装喺我哋屋企嘅一个进水总口嗰度啦，全屋个水质啦都可以全方位去过滤净化啦，从源头可以改善呢个水质，实现呢个饮水健康、用水健康嘅双重保障，一步到位升级全屋嘅净水生活啊！所有嘅福利叠加。价值咧系超过呢个本机嘅本身嘅，而今日咧系。 电台嘅限时专属权益啦。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前30名嘅名额咧系非常之少嘅，啊已经开始后台响紧名额噶啦，啊十分钟之后咧，我落线之后，所有嘅福利政策啊，咩免费权益啊、豪华礼品啊，通通都会落架嘅。呢、這个活动政策咧，即刻就会恢复原价，再都冇咩零风险试用啊、月付福利啊，同埋三年换心啊、全屋净水免费送嘅福利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压咗呢个免费试用15日嘅呢个位置先，咁先试佢嘛，反正又系冇后悔嘅成本嘅。
0: 嗯，冇错啦。嗱，咁如果真系想捉住呢个盛夏净水福利啊，守护全家夏季饮水健康咧，锁定全部专属权益嗰啲朋友就揸紧时间啦，嗱嗱声拨打佢哋嘅订购专属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嗱有15日嘅免费试用，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嘅，咁日均咧大概就系唔到7毫子就可以畅享全屋嘅呢个净水吓，五大家电豪礼咧就免费送，三年嘅滤芯亦都系免费换嘅，全屋嘅净水免费装吓，限时得30个名额噶咋，手快有就手慢冇吓。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多谢晒阿玲玲咧上线我哋嘅节目，期待下次再同玲玲倾偈。拜拜。
5: 好，拜拜。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OK， 系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同时咧就今日咧其实都系啲好物系继续推荐俾各位嘅。嗱，你哋唔使咧就远赴澳门啊，正宗嘅呢个澳门田间角嘅素食手信啊，哇！系咁就专门咧俾我哋呢个专属嘅粉丝啦吓。大家其实可以喺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嘅秒杀专区，系秒杀啊！秒杀专区嗰度咧有两款呢个王牌好物系限时秒杀嘅。嗱，第一款咧就系呢个澳门嘅田间角销量王啊，小甜心薄脆，一盒咧就系四味嘅，包括有进口开心果啦、巴旦木啦、杂果啦、椰子片啊等等啊，咁就独立包装嘅，香浓唔腻。啊，收到跌渣，追剧送礼都啱好啊！呢、這个咧，澳门嘅话就原价每盒68蚊嘅，而家我哋秒杀，仲要包邮俾你咧，系58蚊嘅啫。咁另外第二款咧就是、澳门嘅呢个经典三件套啦，圆粒杏仁饼啊，紫菜凤凰卷啊，原味蛋卷啊，自留送礼都体面啊，618超值三件套返场啊！咁澳门就原价134蚊嘅，哎，加下。我哋各位听众嘅专享价咧系99蚊，三大盒包邮到你手上。如果你想食呢个正宗嘅澳门风味啊，健康轻负担，就选田间角啦。微信打开放心好物小程序，搜索一下呢个澳门田间角去落个单，限量秒杀，手快有就手慢冇啊，各位。咁啊，当然啦，我哋都会系同大家谋下福利嘅，我阵间再话俾你哋听啲福利系乜嘢啊！就当然就系、是、都多谢晒澳门田间角方面嘅大力支持啊！哦，咁啊，肯定系佢啲产品啦，阵间话你听点样参与啊！

0: 嗱，我哋呢今晚同埋听晚呢都会分别有两位嘅幸运儿啊。我哋多谢晒田耕角为我哋提供奖品啊。咁呢今晚会有两位嘅听众呢，我哋就係会抽出嚟又係去咗大力地抽你哋嘅时间啦嘛。每人送出一盒嘅小甜心薄脆饼，至于点样攞路，阵间话你听。
1: 晚上七点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九二四路放
7: 沙沙路方，回马路见到桂华路的创产对开往石湾，清风路下南路口的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道飞马跨线桥往中山，三路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高赞大桥往容桂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不多靓仔，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报路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1: 这个暑假约定你。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0%。

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

0: 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

分分钟可能食下零食啊，又或者系追下剧嘅时候系嘛，口痕啊都可以噶。你哋搜一搜田间角吓、啊，好咁啊，真系中文嘅呢个听力题嚟啦吓，十个中文字，你打清楚呢十个中文字，就发上去佛山家你好有趣嘅呢个专区里边咯噃。呢十个中文字咧，头五个咧。就是我的那个直播间的名是什么呢啊，五个中文字。跟住后边那五个中文字呢就是啊澳门田间角。是啦啊，前五个字呢就是我的直播间的名。后五个字呢就是澳门田间角。咁我哋呢亦都系无差别咁样抽奖。咁睇睇今晚两位嘅幸运儿会系边个啦。唔系喺我哋嘅直播间嗰度抽奖啊。系要发上去佛山家呢个 APP。嘅你好有趣呢个节目板块嘅留言区嗰度。明白吗？唔系喺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虽然有好多朋友呢就其实系知道系边一个视频直播间嘅。嗱，我今晚我到依家其实我都冇讲出嚟啊，就系、是、为咗些少嘅神秘啦吓，设置少少嘅门槛啦咁样啊。啊，当然啦，未关注嗰啲快啲关注一波啦吓。会喺听晚公布好嘛？听晚就会公布翻今日究竟有边两位嘅幸运儿啊！你哋嗱嗱声做足功课啦，做足功夫，呢十个中文字嗱嗱声打去佛山街 APP 啊！

转紧出嚟林忆莲嘅《和坐在这里》，有朋友留言话今日系中考嘅第一日啦，跟住有啲朋友话，诶、欸、中奖住原体，都激情参与下啦，咁就。

炳麟我坐在这里啊。好啦，睇睇你哋啲留言先啦，真係即刻咗好多啊。禅城 Kimmy 话龙少万嫂大家赞场，今日系纪念家驹嘅日子啊，喺度想点翻首广东省省歌，所谓省歌系嘛？系咪咩生仔未必就系福，要草心抱要福，唔系嗰个。海阔天空啊吓，咁啊佢话另外今日凌晨睇咗巴西对日本嘅淘汰赛，最后时刻巴西绝杀，严格嚟讲亚洲球队咧就今次世界杯已经全部出局啦，因为澳大利亚咧只系足球同埋篮球代表亚洲啫。

有朋友话海阔天空今日听过啦，我相信你好大概率系有机会听过噶啦，无论系我哋呢啲频率啦，定系其他嗰啲频率啦。凌云苏纪念黄家驹，点海阔天空啊？你睇你睇啊，点亲都系呢个噶。翻工上蛇王话 ：，V 龙少，你准备转时段？

定系转节目啊？寻晚讲到好似准备学阿列车长咁，唔通要喺九月四闪出九二四？点解上 MC 嘅呢个东邪或者系不友啊？诶、啊，或者我又再一次呢个狼来了呢，系咪先啊？得闲就聊下你哋啫，可能系狼来了嘅啫，系咪吓？龙、啊、叔放开对波呢鞋话，龙叔听讲你好快冇得捞啊，夜班系嘛？冇得捞夜班啊，咁可能捞日班咯，系咪？点翻首陈百强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啊，俾我收听啊，多谢。哇，系、哎、真不得了啊！我谂住系咁依读下啊，俾你哋刷晒屏得唔得？我睇听晚要改下个规则先啦。我基本上我都睇唔翻你哋啲留言啊，大镬！我后悔了，我不应该让引流到这个佛山家啊！即系如果系喺视频直播间，系咁一咔嚓截个图就简单好多啊，系嘛？哎呀，即刻解决问题啊！哎哟，而家喺佛山家上面好紧要啊！我系男装，我系点解芒种唔播啊？腾格尔老师嘅嗰个版本啊，老腾版啊，太上头了那个，对吧？传咗出嚟，汪峰怒放的生命。

居斯法律起步啊，问啊，今晚 Q 弹上唔上嚟啊？如无意外，应该听晚后晚啊。你好啲记忆话，今日第一日中考啦，离婚手总有你鼓励俾个宜生仔啊，祝佢中考顺利，旗开得胜，顺便送埋俾所有中考嘅学子们，祝所有学子们都系旗开得胜啊！南庄小英子，海阔天空啊 ，OK。

嗱，呢一首徐威嘅《懒年花》咧，其实系隐藏歌单里边嘅其中一首嘅。咁啊，点解咧吓？有啲朋友话点解啊？点解你冇机会播隐藏歌单咧？咁样啊？如果我又未吓，未适合播，咁跟住又做咗唔系可以播歌嘅节目，咁咪冇机会播咯。意思点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上集。

0: 哇，今晚真系想读你哋啲留言都辛苦啊，系咁刷屏。嗱，咁啦，咁啦，我哋临时修改啦吓，临时修改嘅规则先得啊。答正20:00啊，20:00嘅发上嚟嘅，先至有资格参与呢个抽奖啦，好唔好啊？最早踏入踏正嘅嗰两位，嗱，而家仲有1分钟左右啊，应该系仲有1分钟左右啊。我会截翻图俾大家睇噶啦，到时啊，以示公允啊，因为你哋嗰啲发言咧，全部都系有时分秒嘅啊。OK。唉，佛山加比10个字刷晒屏啊，咁啊证明好踊跃咯。有奖嘅时候咧，就炸出你哋呢班平时潜水嘅朋友啊！快啦快啦，就快嚟啦，20:00啊！我讲埋啊，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你哋继续咯。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点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1: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1: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1: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2: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0: 哇，战况激烈啦吓，咁啊，嗰十秒内咧都已经系好多选手排咗好远啦已经啊，咁啊6013嘅朋友咧就系19:59:48嘅，跟住咧19:59:52咧就6077尾数嘅朋友啊。跟住盐部靓女 UU 皇后是19:59:53又一镬，58秒又一镬啊！男装小英子咧就55秒啊，咁啊，踩单车路比金沙岛等你又系早咗2秒啊，19:59:58，咁啊最终答正呢个20:00:00嘅咧，其实有3位朋友，不过我哋都讲咗啦，最早嗰两位分别系 Jimmy。啱啱好答正，以及系2020啊，棉花糖咧，其实系第三位嘅，好可惜啦吓、啊。好啦，咁就系恭喜阿 Jimmy 同埋2020啊，转紧出嚟周迅嘅夜来香。

啊，嗰十个字咧，基本上大家可能系 copy 黏贴噶系嘛，反正跟队型就啱啦。十个字，湾区龙百脉，澳门田间角。突然之间觉得咧，好似有少少联名款嘅感觉啊！诶，总之多谢晒澳门田间角咧，为我哋咁多粉丝啊，又开心一晚啊！今晚系有两位幸运儿产生啦，每人系会送出一盒嘅小甜心薄脆饼，系由我哋嘅澳门田间角方面送出嘅。当然啦，其实澳门手信啊，呢个田间角嘅品牌咧，大家可以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上面就会见得到噶啦，好多大礼包啊等等啊。

有啲跑话系都未知发生咩事喎、啊。乜今晚有得抽奖啊，听晚都仲有啊，听晚依然都系两位嘅幸运儿啊。听晚我哋真係要转一转玩法先得，搞你哋唔掂啊。唉，拆晒屏搞到我呢想读佛山家嗰啲留言依家都未搵得返啊，真係全部都系嗰十个字啊。十个字令到佛山家沦陷了啊，咁样啊。听晚我哋预告一下，听晚都系有两位嘅幸运儿啦，由甜心阁方面呢就送出呢、這个薄脆饼啊，每人一盒，咁有两位幸运儿。听晚我哋就喺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里面截图抽奖啊，唉，费事咁啰嗦啊，啊，因为咔嚓一下截图就系点就点啦嘛，定咗格啦嘛，咁啊欢迎大家啦，嗱嗱声关注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先啊。

是陈晓东心理游戏，快啲关注湾区龙百万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听晚我哋继续派奖品啊，通过截图嘅方式啊。

跟住咧，先冲乌蝇哥话万飞居然推荐高频震动的产品，啲咩按摩棒啊，咩按摩膏啊，系嘛？诶，冰外小菜不可话加班闪现一下，求安慰啊，龙少。

未读完啦。听我小众不可嘅留言话，今日咧莫名其妙被上级喷了一餐啊，真系苦啊苦啊苦啊！以前我嘅嫲嫲话，扛人饭碗，还收人管，受教了。系咩歌都听啊，静静聆听好声音，疗伤当中啊。唉，我哋今日都系啊，我哋都集体地被伤了噶，所以其实打工就系咁样噶啦，唉，正常。

听到有林欣彤嘅铁树啊，哇！今晚读你哋留言真系好似大海捞针咁样啊，好难先见到真系有内容嘅，全部都系嗰十个字，搞到好似联名款咁样啊！阿海欢迎朱华龙少啊，线上请你食花生炆猪手。踩单车老贝金沙都等你话，今晚过年啊，过年啊，又出去食大餐啊，难搞啊，减肥啊，没可能啊。

丁州刘姑娘话龙啊，你咁讲我哋好惊，惊你突然之间会消失噶。唉，今日睇到一句话叫做乜嘢啊？珍惜啊、不期而遇，看淡不辞而别。转紧出嚟，金志文远走高飞。

有啲朋友咧乱咁归纳总结啊，喺度总结规律啊。啊，之前咧最夜嘅阿云姐就已经消失啊，佢冇消失，佢而家去咗朝早啫吓。跟住而家变咗我系最尾噶啦，系嘛？嗱，呢啲系咪即系都叫做嗰种叫咩啊？末位淘汰系嘛？哎呀！哎

阿 Lines 话：喂，龙少你抽完噶啦，开紧车啊，发唔到信息啊，差评啊！听晚我哋转移一下，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抽你哋啊！

Steven 是话龙少铁树呢首歌嗰啲声线咧，同阿孟非真系好相似啊。不过听晚佢话不如啊嘛，不如听晚请阿孟非高歌一曲。话时话我都真系好似未正正式式咁听过孟非唱歌噶。好多人咧怕丑嘅，又话自己五音不全，又呢又路咁样。

0: 开飞天猪话奖又冇我份，歌又嚟唔知点，都系静静听其他人点，默默支持好过啦。静静默默，每晚都有人点你哋名啊！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乞嗤啊！我想运动嘅哈咪话，今晚嚟翻首传奇啊，寻晚冇播到啊，听晚啊。尾数系5207嘅，佢话有成年几都冇听你做节目啦，因为转咗工啊。还是那么动人好听我节目，多谢支持啦！选出嚟已经系今晚嘅最后一首歌啦。
1: 谁伴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0: 听到嘅呢首嚟自谭咏麟嘅《今夜情为证》，
1: 系咧。
0: 听完我嘅节目，你哋系咪真系会转过去九四六听下洋葱嘅嗰个《今夜情为证》啊？讲个秘密俾你哋知，今日我临上钟嘅时候啊，真系见到《今夜情为证》嘅原嚟嘅主持人啊，邱静姐姐，佢又翻嚟呢个办公室去探我哋啊。点探都安抚唔到我哋受伤嘅心灵啊！哇，呢个都唔知点样读你嘅名字，四叶草系嘛？每晚一边食饭一边听你嘅节目系必备嘅，仲有你嘅歌单真系属于我哋粤语直属版啊！怀念感动啊！加大公网语话，无论你去到边、那个时间段，都逃唔过我嘅五指山嘅。西潮摇走话，我冇女朋友啊，真系冇啊！唔信你问下我老婆啊。好多朋友啊，就话哎，哦，点样领奖啊？到时通知你啊。哎，有啲朋友啊，即系替我哋担心，哎，咁以后系冇人 call 啊，静静默默出嚟噶咯，系啊，一切都会变化噶啦。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会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最惨先得加拜 ，goodbye，goodbye， 史文。

系咪讲早咗咧？首歌结束得早咗定系点样啊？哎呀，咁啊唔紧要啦吓，都好啦，正正式式咧就要再次同大家讲。

0: 讲啊，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啊，同大家讲拜拜。今晚 encore 咗啊，连呢个拜拜都要 encore 一次啊。小件事 encore 啫系嘛？好啦 ，goodbye， good night， 史嘛。
1: 晚上八点半。

0: 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

0: 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老人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2: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5: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郑聪越讲越掂。
9: 点解啲

0: 啦，每一次在任何的时间听到这一首歌，仍然都是充满了很经典的味道。这种感觉呢，就好似我哋讲到我哋嘅母亲，讲到我哋嘅妈妈，或者粤语里面呢，我哋通俗啲讲话我哋嘅老母咁样。刚提到佢啦，真係可能佢都会有一身嘅一啲唔好嘅缺点，但整体嚟讲佢一定係，因为必有人无完人，冇理由样样都飞晒㗎嘛，咁但一定好锡你㗎，係咪？即係呢个母爱嘅伟大呢，真係会恒久不衰。可以咁讲啊。咁至于我哋讲话喂，佢人嘅嘢边有咁完美啊？边有话样样呢样又识啊，嗰样又识，呢样又话得，嗰样又话得，冇咁嘅。我哋做人咧，要识得欣赏人哋嘅长处啊。妈妈系咁样，爸爸系咁样，身边嘅人都系。我始终咧有句说话咧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啊，唔好意思啊，啱啱咧就索到啲香水味咧，就未唞上条气，但系唔会影响咧我哋要讲嘅粤语俗语啊。交俾洋葱讲讲啦，第一个字咧就真系讲紧呢样嘢，就系、是、诶、有时咧呢样嘢就咁样啦。咁有阵咧，如果真系睇嘅话咧，好似觉得唔系好够啊，但其实都好好噶啦吓，冇咁完美嘅，冇样样全部都话识晒嘅咁样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字面意思你会觉得好奇怪噶，明明尺长过寸噶嘛，点解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嘅呢？其实啊，咁就系因为寸同埋尺咧，喺唔同嘅范围、唔同嘅精细度咧，佢哋可以发挥唔同嘅功能嘅。引申嘅意义咧，就系比喻人或者事物都有各自嘅长处或者系短处，冇十全十美嘅人又或者事物。佢话俾我哋听，睇待人或者系睇待事物要全面客观，识得包容，取长补短，唔好攞自己嘅长处去同人哋嘅短处比，亦都唔好因为人哋嘅缺点就否定全盘优点。呢句说话系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嘅《楚辞·卜居》，原文节选系咁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字有所不明，数有所不第，神有所不通。威元被流放之后呢，心烦意乱，唔知道未来应该点样选择，于是就去找算卦的郑占允占卜了。郑占允听了威元的诉说之后呢，表示世事复杂，连神明和智慧都有所局限，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龟甲和奇草都没办法替他做任何的决定，最后只能够劝威元遵从自己的本心去行事了。你唔好成日话明蠢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佢虽然读书唔叻，但系佢整嘢食好拿手喎。做人呢，要懂得欣赏人哋嘅长处，始终都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嘛。边有话样样都完美嘅人噶？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乜嘢话边个咁衰俾啲香水味冲歌闻？哦，咁又唔系衰嘅，我自己香水过敏啫，唔可以怪得上一手嘅同事。不过今日佢比平时系香咗少少。Cindy 话系咯，个个阿妈都有自己所长噶嘛，系噶，即系有啲讲话喂你就好啦，你妈咪云耳蒸鸡蒸得咁好味，我妈咪蒸鸡唔好食嘅咁样，咁佢可能讲喂你妈咪又补翻煲汤好嘅啫。即系诸如此类咁样啦，所以呢个俗语教识我哋都系换一把尺啦，个世界即刻会唔一样噶。

0: 时间，即刻清场。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3: 今日乖不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越听越啱听。
8: 俗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同埋短板，唔使攞人哋嘅优势丈量自己嘅不足。就好似叶文辉翻唱嘅呢一首《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唱嘅正系唔完美当中嘅自我价值。譬如呢句歌词：高与低，得与失，无法准备，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生活当中有高峰，亦都有低谷。有人追逐身价，有人为家庭奔波。但是正如那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需要活在人家的标准里面，你的节奏，你的坚持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传奇。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相信你的志气终能成大器，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聪哥又被香水毒亲啦，咁样毒亲就唔至于，系唞气唔系好顺啫，冇问题啊，慢慢讲都可以。流星雨留言，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冇必要和别人对比噶，咁样啊都同意噶。奥斯卡，两个聪哥又出嚟放咩鸡汤啦，好励志，好听首歌系嘅。即呢句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啦。即表面讲就梗系讲工具啦，事实都系讲人啦。因为成日都会忽略咗呢样嘢嘅，就系冇一样嘢系绝对长或者绝对短嘅。一长同埋短，真系视乎你量乜嘢嘅啫。你用读书成绩去量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佢好短咯。咁但系佢厨师嚟噶嘛，所以你用厨艺去量同一个人，可能发现佢好长啊。所以个问题就唔系喺佢度嘅，其实喺把尺嗰度。正如话斋，就将尺有所短啦，寸如呢个寸有所长啦，记翻入心度，可能你就唔会再咁轻易去睇低人哋，亦都唔会好轻易去睇高自己。

0: 菜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你咁样都可以刷到我呢条片咧？我会大胆估计你系讲粤语嘅，而且你系好有侦探头脑嘅，系咪啊？嗱，咁啊啱晒啦吓，想揾埋你咧一齐帮帮手，破解下李商隐嘅感失，一手咧令到学者啦嘈足咗成千年嘅神秘诗篇。我系郑聪啊，即刻约埋你一齐去拆解呢一个唐代盲盒啊！感失，唐·李商隐。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思华年，终身晓梦迷蝴蝶，梦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嗱，关于呢首诗讲乜嘢呢？历来咧有三大派别嘅。第一系杜亡说，就话系怀念去世嘅妻子；第二自伤说，就话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咁讲；第三系诗论说，就话其实咧作者系喺度讲紧写诗嘅心得。你呢？你更加倾向于边一种解读啊？留言话俾我知啊，唔紧要啊，人哋拗咗成千年都冇结果，唔争在我哋啦。等我睇下边个观点系最多人支持嘅。李商隐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用意象去制造谜题，庄生晓梦迷蝴蝶，粤语迷蝴蝶。真係有嗰種夢境同埋現實分唔清楚嘅朦朧感。滄海月明珠有淚，七個字畫面意境情感全部到晒位，用粵語朗誦會特別有味道。呢首詩就好似一個開放式嘅結局咁，我哋交俾大家去續寫，用你嘅想像力去描述藍田日暖玉生煙係點樣嘅畫面。發帖嘅時候呢，聽返感失呢個話題啊，我雖然冇咩可以送俾大家，但係我一定會去為你點個讚。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越甜，
4: 越讲越甜。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呢边啦，听住啦，钟舒曼呢首歌《高手过招》，咁好多谢啦，就系佛山家啦，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观众，譬如边度有次子啦，呢、這个叫做我是谁啦，小俊啦，人啦，即系咬的人咧，又叫做永远健康啦，尾数5265啊，仲有就思聪啦，玲珑啦，呢位叫做凉风有信啦。手机尾数7853啦，等等啊，华姐啦，顺子啦，唔好系，多谢真爱哦，讲紧系个红包系一分咁样叫真爱系嘛，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开心就好啦吓。至于讲下高手，去过招啦，刚才第一个词讲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嘅时候，已经有人留言噶啦。刘星宇就讲起一个词咧，就话十只手指有长短，咁譬如话睇世界杯啊，或者好多嘅场景啊，我哋都会讲话，哇，真系噶。即好似呢啲波你交俾佢啦，佢头锤就肯定系实性冇支牙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俾地波佢嘅话，未必得啊。咁但系有啲如果你话即系地波好厉害嗰啲咧，头锤可能有个犯错又会少啲，又或者可能就冇咁有把握咁样。因为每个球队或者每个球员啦，可能都有佢自身嘅一啲长处或者短处嘅。咁提到话十只手指有长短咧，呢、這个又真系粤语里边咧经常会讲到啊。咁详细关于佢咧，交俾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十只手指有长短，这句说话的字面意思就是人十个手指头有长的亦都有短的，不可能长短完全一样。引申的意思就是人各有长短，每个人的能力、资质、性格或者命运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可能事事公平完美。比如世界上很难做到绝对的整齐划一，又或者是完全公平，差异这件事呢是客观存在的。这句说话呢是用来宽慰人接受现实，当人和人之间存在一些差距，譬如说贫富啊、成绩啊、能力的时候呢，大家就经常用这句说话劝慰自己，又或者是劝慰他人，不用强求一致的，亦都不需要过分攀比。其实这句说话呢还有下半句的，你又知不知道？十只手指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这两句说话运用了对象的手法，用手指和树木这两种常见的自然现象，生动地阐述了事物发展不平衡和个体差异这个道理。

0: 啦。譬如你可以讲唔使同人哋比嘅，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只要自己努力过就得啦。个 team 入边嘅人十只手指都有长短，有人擅长公关，有人就擅长做数据分析。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冇错啊，唔该晒洋葱啊，两句说话都加埋一齐咧，就少啲人会咁讲，多数讲前边呢句十只手指有长短，咁后边嗰句下半句啦都可以知道埋啦。山中树木啊有高低，都两句话对仗啊，咁加埋一齐咧份好靓嘅自然差异图啊。确实啦，就人生嘅东西啦，或者好多事情啦，呢样强咗，嗰样有可能会差翻啲嘅。就冥冥中可能，当然你可以讲话有安排或者点样，所以大家亦都唔使或者太过去辛苦或者拘泥呢啲东西。努力就系啦，共勉之，一齐做一个有用啦、有价值啦、开心嘅人啊。

我睇啦 ，CC 咧就话真系好中意讲呢一句噶，十只手指有长短，我觉得好有道理咯。咁样系啊，因为呢个俗语咧唔净止系讲话即系人各有长短咁简单，其实佢有一种接纳嘅智慧喺入边啦。咁最叻嘅就系佢承认咗差异先，系啊，即系确实嘅，你冇理由成日问只拇指点解会短过中指噶咁样，冇乜好比较啊呢、這个。咁但系又唔好讲话唔系一样长咁样，系短咪短咯。咁但系同埋佢喺个差异嘅状况下边咧，系接受呢啲唔公平嘅所谓，同一个人嘅手指啊，自己嘅手指唔好同人比先啦，都有长短啦、啊，咁何况唔同人之间有乜好比啊？不敢希望，咁所以佢同埋即系讲话啊，有啲事情系唔完美噶啦，咁样即系攞嚟安慰自己又好，安慰人哋啦。比起单纯咁讲话，喂唔好做比较啦，唔好下下同人比啦，咁样其实会嚟得更加有说服力嘅。

点啊，沙林，好耐冇读我信息啦，聪哥，究竟你有冇睇到？有睇到，你连续发咁多次，梗系睇到啦。但你又冇讲啲乜嘢，咁我就冇读到咁样啦，希望你理解啊。呢首歌啊，各有各路啊。

0: 月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重，越讲越掂。
2: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嚟！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1: 越听越啱听。俗话讲，十只手指有长短。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有些人很聪明很耀眼，有些人就很平凡很笨拙。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古巨基的这一首《大雄》。歌曲里面男主角就好像哆啦 A 梦的大雄一样，或者没有出众的才华，读书不得，运动都很差，偶尔还会闹出一些笑话。他就好像那只稍微短一点的手指，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有一颗愿意为心爱女孩子遮风挡雨付出一切的真心。长短只是天生的设定，但是爱和勇气可以是后天萌发。即使我们是不完美的大雄，其实都有资格守护属于自己的正向。来听古巨基《大雄》。
3: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挥一次。

所以咧，无论系尺啦、寸啦，定还是长嘅嗰只手指，或者系短嘅嗰只手指都好啦，其实都系正如啲长辈教落啦，存在就系合理嘅，咁都有佢存在嘅道理啦，同埋价值嘅。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讲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另外一个咧就系十只手指啦，有长短啊，讲紧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啦，我哋讲粤语嘅前辈们教识我哋嘅东西，即系我哋要接纳呢啲唔完美嘅力量，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到自己啦，同埋人哋嘅长咯，可以包容自己啦，同埋人哋嘅短，共勉之，一齐加油。

0: 越掂，
1: 郑重。
2: 你可以在我的胸口，像温柔默默在想。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十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啊，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

0: 劲到千掌合，凝心聚力，足金独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 传承千年文化。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嚟到星期三嘅早上。早上七点到七点半钟会有我们的家长学堂，见到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陆续上线。各位早晨，今天早上又会是陪伴我们小朋友翻学的路上，亦或是在家里休息的这个状态，你只是在一个上班的路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考已经进入到第二日的时间了。今天也有家长是继续送考，也有家长今天在这里休息当中的，因为有其他年级，比如现在初一年级、初二年级的，今天就会是一个休息的时间。甚至也有些学生如果是不如住宿的话，看来都不关事，因为早上我们更多的话会是送小朋友返学的。各位家长当然还会有就是各位已经是小朋友住宿啦，在早上咁早的时间翻工的各位家长，各位早晨啊！无论是怎样都好啦，咁即将就会是陆续的考试噶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旗开得胜。一早的时间，首先嚟睇睇天气啊，咁啊见到咧今日佛山嘅现时咧吓五区咧并冇悬挂呢一个嘅高温预警信号，天气还可以吓。展望今日白天咧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0%。咁今日咧就系提到大家咧就系、都系会比较高温晴热嘅，局部会有雷阵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太阳咧依然高企，咁啊见到咧就系今明两日嘅天气咧都系唔错嘅。咁如果咧我哋嘅学生哥咧呢几日咧，即系比如系初一、初二仔啦。就会是在学校休在家休息一下，因为如果学校是属于这个考场的话，这两天都是放中考假的。这个时间也都是好好地休息一下，同时也都可以好好地晒晒太阳，去到户外或者一些舒服的地方进行休息。例如是图书馆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的，一边休息也都可以一边温书。是咪啊？好好咁备战我哋嘅期末考啦，因为咧中考结束之后，跟住落嚟系啦，就系、是、会迎接俾大家嘅，就会喺呢一个嘅期末考嘅时间。好啦，咁见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已经上咗线啦。咁啊睇翻咧就系佛山街 A P P 啦，见到各位都已经一早喺度打招呼啦。小菜子早晨啊，边度有池子？系啦，咁啊见到大家咧都一早喺度嗌早晨啦，咁啊。是啦，各位早晨啊，早晨啊，粤 W 健仔，各位早晨啊，各位早晨好啊，咁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已经陆续喺度打卡啦。哇，系早上七点打卡，系咪？好啦，咁啊见到我哋嘅呢一个视频号当中，亦都见到陆陆续续大家喺度打紧卡啦。林正之远话今日系啊中考第二日啦。稻草人早晨啊，氹氹转早晨，各位早晨啊，张早晨，阿玲早晨，阿梅早晨，喵喵早晨，阿英早晨啊，仲有阿潘，各位早晨啊。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啦，大家入到直播间嘅时候，有冇睇到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嘢呢？系啦，我哋从今年嘅中考嚟讲起。中考寻日啦，星期二喺下昼时分，亦都进行咗呢个语文嘅考试啦。中考语文嘅考试系啦，有啲家长对于其他咧就唔系咁了解中考嘅话，亦都同大家讲讲。中考其实喺寻日咧就正式开始，咁上昼系属于叫做学考嘅，咁就考生物同埋地理，而喺寻日晏昼咧就会进入呢一个语文，就初三年级嘅语文考试。咁初二话喺寻日上昼咧就考完咗呢个生物同埋地理之后咧，就正式放假休息。咁跟住咧，初二就要备战期末考啦。而初三嘅孩子们咧，喺寻日晏昼正式咧就开考中考嘅第一个，应该叫初三嘅呢一个中考嘅第一个科目语文。咁所以喺寻日晏昼喺傍晚时分吧，咁呢个嘅中考咧都正式出呢一个题目出嚟啦。咁我哋佛山中考咧系沿用省嘅中考卷嘅。这个题目颇为有意思，昨晚也不算是激起一阵浪，但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看看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考试不再只是考背书。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我哋一齐嚟睇睇咧呢一个中考嘅考试嘅作文里边会为我哋带嚟一啲点样嘅风向标。今年嘅题目咧颇为之有意思噶，题目咧就先俾咗一段嘅材料，大意嘅意思系小月同同学讨论之后咧，对课文《晚春》有咗新嘅理解。咁而游客喺重游陋室公园之后咧，亦都对刘禹锡嘅有咗更深刻嘅认识，对刘禹锡是吧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引导我哋嘅考生去回忆我哋自己有冇类似咁样嘅经历呢，通过同人嘅交流啦，读书游历，对生活嘅认识发生咗变化，从模糊到清晰，从片面到全面，从粗浅到深刻。所以呢个题目呢系咪有少少似呢？如果听咗我哋节目嘅朋友，大家会唔会发现有少少似乜嘢？我哋早前同大家讲嘅呢个高考，一个月未到一个月，系三个星期之前，呢、这个高考嘅题目系咪有啲似啊？喺边个词语里边，边一个词语喺我哋人生里边发生咗变化？而呢个变化印证住我哋嘅成长，我哋对一啲事情嘅睇嘅观嘅感官。嘅睇法系咪呢个词代表住我哋嘅成长印记嘅？你会唔会发现啊？我对乜嘢词嘅变化，对佢嘅睇法嘅变化，记录咗我哋嘅成长历程。呢个系高考嘅题目，而今次会话俾你听，我哋点样嘅成长历程啊？成长历程就系我对呢个词嘅认识，系咪？我对某一件事情嘅认识。佢呢、这个今次咧唔系讲词语，但系对一件事情，对一个嘅经历。是会由以前的对他的理解的模糊到清晰，对他的理解的由片面到全面，从粗浅到深刻，这个会讲得更加之直白一点，比高考题目更加之直白一点，就是这件事是记录了我们认知的变化。所以整个题目它的核心词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叫做变化，简单一个字就叫做变。所以这个题目是不是跟我们高考好似？所以当今年高考出来之后，如果我们有初三仔是曾经去对着这份高考题，或者我们有老师对着这份高考题，诶，不如大家练练手啦，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你赚了的了。这个题目呢有两个层次讲到的变化。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看见了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留意过的一些角度，没有注意过它的，现在被看见了。这个是我们认知的拓宽。而第二个层次就是理解背后的东西。理解背后是什么啊？以前我们知道一个结论，哦，这样就对了。但是现在会理解了它为什么会成立。今时今日它的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来的。我对佢嘅理解，从以前我成日经常听到系叫圆周率，圆周率系嘛？好啦，到而家我通过点样样嘅学习，点样嘅理解，甚至点样嘅挫折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圆周率系经过一步一步咁样嘅推算而嚟嘅。嗱，呢个就系我哋认知嘅深化。我哋了解咗佢整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系咪呀？我哋会讲到落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亲身经历过的，我是有感知过的，有类似经历过的，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条题依然写不难，但是你想拿高分不容易，离题的事情几率不高，但是写离题的几率不是那么高，但问题就是你想写高分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你对生活没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没有经历过任何困惑思考恍然大悟哦这样的瞬间的话，面对这条题目你真的会有吃力的。所以他能够写的只有就是可能说我学会了踩单车，是不是我学会了做些什么东西包角仔，我知道努力就会成功，这种套路的文章的话不是没有问题，即是这个文章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未必可以拿到高分。所以再往上翻，昨天在我们的南都下佛山版也都会是向上再翻了几年的这个曾经的中考题，是不是我们有些报道里面都会翻对比翻去年的中考题，但是好像没有结论。那我又看翻在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翻，就是过去几年的中考题，你会发现其实这种的气息已经是一步一步地展现出来，其实真的不单止是今年的中考题。 原来佢曾经就已经喺度提醒紧我哋。我哋先嚟睇下旧年嘅中考题，2025年。我哋佛山呢，其实亦都系我哋省嘅中考作文题下。咁系引用咗陶行知嘅三句说话，令叫我哋考生喺从中揀一句或者几句，结合至我哋自己嘅经历嚟写。诶，佢系有方向嘅。方向系乜嘢？结合陶行知嘅三句说话，你要选一又或者系三句都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系咪？黄日华最近好出名嘅呢句说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第二句，处处是创造之地。第三句，在艰难困苦当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这里呢有些类似有创造，也都有自己去干去做的事情。三条题目指向的都是你要亲身实践在困境当中坚持的经历，还有要集中的就是你有做的这个事情。2005年去年的中考题。好啦，再来看下24年的中考作文题，当好自己故事的主角。这条题目呢，刚才将主角这两个字放在我们的题目里面。那主角是哪个呢？主角就是你写这篇文章的人，做好自己的主角。你需要有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是别人的。好啦，23年的中考作文题，要求以这一次我全力以赴为开头写篇的文章，这一次我全力以赴了。所以这条题目写哪个依然是写我，是不是？你是真的要投入过拼过才可以写出这份有分量的文章。如果你没有从全力以赴的一次的事情的话，这条题你只能够去编出来，编都不要紧，但这个主角是哪个？一定是我。我全力以赴了。是啊，全力以赴什么？最简单的就是我全力以赴去考中考。2022年，要求以我不由得加快脚步为开头写篇的文章。这个题目考的是行动和动机的转变，是什么令到你加快了脚步？这个什么就必须是你自己亲身经历，是不是？都是写你的亲身经历，而且它的题目依然是什么？我不由得，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21年，要求以这个先是少年应有的模样为结尾写个文章。刚才呢就是写开头，现在讲写结尾了。这个结尾就是这才是少年应有的模样。那这道题呢就直接从就话你认为少年应该是怎样的呢？咁呢一个呢就唔一定系你嘅经历，但系系一定咩？你睇到嘅，你感受到嘅，你嘅感受，你嘅观点。咁所以你会睇到就系话呢啲都系好多时候系围绕咗一个咩字啊？我怎么样，我的感受，我的经历。所以很明晰的就是很有一个脉络。那这个时候呢，我都引用我的阿张的他的微信公众号叫海运学堂。那在上个星期都发表，在26号我昨晚见到你发了上群。那有这个的公众号里面有一句说话，他就说作文考的不是孩子会背什么，而是孩子经历过什么。是不是？不是你学了什么东西，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嚟做啲乜嘢嘢。咁今年全国各地嘅阿张喺呢个公众号里边咧，都讲咗就系今年咧全国各地嘅中考作文题，亦都呈现咗类似嘅方向。例如咧就系江苏嘅苏州啦，考嘅系我心中的飞地。咁啊，小朋友内心有冇一块咧安放理想嘅地方？而南通考嘅系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或者系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直指自我认知。哇，呢个好哲学噶，其实系啦，你写高都可以写得好高噶噃。乜济南考嘅咧系时间不抛弃所有人，时间也考验所有人，讲嘅咧系成长里边嘅坚持。嗱，呢啲题目咧表面上面睇咧好似五花八门吓，咁但背后都系同一个逻辑，就系命题人好想知道就系、是、孩子，你自己对他人对这个世界有没有真实的观察和思考，系咪？我哋对自己对呢个世界有冇观察同埋思考？这个非常之紧要。所以回到一个问题的就是，如果小朋友对一个事情如果他没有感受，他没有喜怒哀乐的话，他怎么去写呢？这个都是很紧要。昨晚其实都因为这个问题，我和我自己家的小朋友都有所谈论下，就这件事里面你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家长 我哋中国家长其实好擅长一件事嘅，就系当呢件事经历咗之后，我哋应该问问小朋友：，嘿，我哋喺呢件事里边，我哋学识咗啲乜嘢嘢咧？当我哋经历咗嘅时候，我哋学识咗啲乜嘢嘢咧？好简单一件事吓，譬如喺操场，因为呢段时间经常都会落大雨，系咪？咁我哋本身喺操场里边，正系进行紧一件嘅活动，或者小朋友玩得好愉快嘅，好似可能小朋友喺呢一个大课间嘅时间里边，成班小朋友喺操场里边玩紧麻鹰捉小鸡，系咪玩得好开心啊？可能突然间要落雨啦，落住少少雨，大家觉得冇乜所谓啦，系咪？咁啊继续玩，突然间滂沱大雨，于是呢个时候咧，呢、这个麻鹰捉小鸡嘅场景就会四散而开啦。有啲小朋友仲可能仲坚持喺度玩，有啲小朋友已经跑翻嚟啦，但系佢仲喺屋檐之下，喺课室嘅呢个楼底之下去观察紧，因为呢个大课间仲未结束噶噃个时间，系咪？佢仲喺度观察紧，而有啲小朋友已经匆匆跑翻课室。可能去搵衫换啦，可能去饮水咧，等等。诶，好啦，到上课啦，上课铃一响，大家都纷纷翻到课室。于是呢个时候，作为老师又好啦，或者喺呢个故事里边，小朋友喺今晚放学嘅时候同你分享都好啦。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讲多一句：，诶，你通过呢个咁样嘅事情，系咪？当你玩麻鹰捉小鸡嘅时候，突然间落场暴雨，落场大雨，嗰场雨最后点样样啊？在这个事情里面，在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总结出来啊，有什么收获啊？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对于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可能未必会了解的，我只是给一个比喻下。但当他你多一点去问他，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收获呢？你发现了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你多一点去问他，等他们有更多的感受。包括喺寻日，我喺夜晚嘅时候都同我小朋友分析咗最近佢哋遇到嘅一啲事情。我话喺呢件事情里边，我哋一步一步咁走嚟，一步一步，你发现你有情绪高涨嘅时候，好开心、好兴奋。但系对于呢件事，可能你曾经亦都痛哭过。然后我哋今日慢慢安安静静咁去回看翻呢件事嘅时候，你发现你有啲咩收获啊？唔一定有收获噶，你发现咗啲乜嘢嘢啊？是咪？哦，喺呢件事里面你发现咗啲乜嘢，或者佢就会有所收获。更重要嘅係喺呢个发现过程当中，佢有感想，有感想有感受。仲有乜嘢呀？呢个咪经验囉。係咪有经验之谈啊？被淋湿雨嗰个小朋友係咪会有经验之谈啊？下次落雨嘅时候我跑快啲。呢、这个咪就係经验囉。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AI 时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保有小朋友的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起？创造力、适应力和共情力。往往在现在 AI 时代之中，我们小朋友那份的共情力就是讲这份的感受。对我们自己情绪那份认知，对他人所处境的理解，对这个世界复杂性那种的接纳，这种都是我们的共情力。如果当我们小朋友从小保护得太好，没有被拒绝过，没有被误解过，没有去体验过一些努力之后那种的恍然大悟，没有去理解过努力之后我那份收获的那份满足感的话，那他很容易就缺少这份感受。所以当他写文字的时候，当他文字是因为我们感受而来，当我们写低落嚟嘅时候，佢就会更加难以写低落嚟。佢冇办法去理解嗰啲复杂嘅深刻嘅孤独感，冇办法去理解嗰种沉重嘅选择、复杂嘅选择，亦都冇办法去理解我明明努力啦，但系点解仲唔够好呢种咁样嘅复杂嘅情绪。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话小朋友想可以写好作文，罗振宇都讲啦，未来我哋写嘅作文系可以准确用词去表达我哋所想。预期我哋帮小朋友去报一啲写作班，或者系一啲冲刺作文班、范例班，系咪范文班？不如我哋多啲喺生活里边去锻炼呢份嘅感受。呢份感受系点样锻炼出嚟啊？俾佢可以有唔同嘅喜怒哀乐，可以有挫折，可以有失败，呢啲真实嘅经历先至系我哋人生最重要、最珍贵嘅宝藏、最珍贵嘅财富，亦都会成为佢未来写作文最好嘅素材。
2: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回来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去到下栏的花生菜单栏那里啦，点击进入 FM92.4 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也都欢迎你留言。在直播间当中见到阿芳就说，霍老师早晨啊，大宝寻日开考啦，祝他金榜提名，祝大宝金榜提名。亦都见到行善早晨啊 ，Katie 早晨，各位早晨，宁静志远早晨啊，往个人嘅成长方向系啊，而家嘅作文里边咧内容啦，都会系有更多嘅风向标话俾我哋知，其实喺学习当中，喺我哋日常当中应该要点样样去，作文都已经改成咁啦，大家应该知道点样做啦。
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OK， 咁我哋继续嚟睇下啦。关于呢个中考啊，寻日都有个比较重磅嘅消息。咁啊，见到师仔喺我哋群里边发咗吓。咁其实咧，早前我都系留意到呢一条嘅消息啦。咁啊，睇睇咧，呢个系谁的事情呢？我哋头上邻居嘅事情啊，嚟自湖南省嘅消息。6月30号，寻日啦，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宣布，从2026年嘅秋季学期开始，喺娄底市嘅第四中学同埋连县市嘅第二中学两间嘅学校率先启动湖南省首个12年一贯制嘅贯通培养试点。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大家之前有冇听过呢？咁其实去年嘅时间同大家分享过，抄返个资料，原来我去年10月同埋11月嘅时间同大家讲过。不过唔紧要下，我今日会重新再讲。12年一贯制下，咁咩意思呢？就係试点班嘅学生从小学嘅一年级入学，会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本校嘅高中。学生可以是一路读到高三，即是从一年级一路读到高三，不需要经历中考的选拔和分流。咁睇返呢，就係今次娄底教育局呢公布嘅呢一份嘅方案里面呢，哇非常之详细，甚至里面呢讲到学乜嘢考乜嘢都讲得清清楚楚嘅。嚟睇返呢，就係两个方面。第一个招生方面，今次文件里面会讲到，就话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嘅原则，唔会组织选拔考试，每个班唔超过45人。咁即係话呢，如果你想去入读呢一间嘅12年一贯制嘅贯通培训班嘅话呢，是啦，咁你必须要住喺呢个娄底市，即係试点两间试点学两间试点学校嘅附近。第一个就娄底四中，第二个呢就呢个嘅连县市嘅二中。因为佢规定一年级就近入学原则，家长可以自愿选择系唔系参与呢个试点。嗱，讲明啦，就话呢两间学校咧属于试点十二年一贯制嘅。咁如果你住喺附近，你系属于就近入学嘅呢班小朋友，但系你可以自愿选择。咁如果你唔想读嘅话咧，可以喺初二年级结束之前咧就申请退出。吓，咁所以咧就是1到6年级，包括是初一，你都可以申请退出的。经过评估之后可以转入普通班或者就近的学校。而升入高中之后就不能够再转到其他的普通高中了。那这个也是声明的。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入读这间学校的话，即是一年级的时候，那你又要就近入学的话，那就会由学校去协调，要么你要转入到普通班，要么就去到隔离，即是再就近的学校去入读了。咁呢个系招生方面嘅，即系咩

0: 条件，同埋入咗去之后咧点样去规范。第二个课程方面都喺今次嘅文件里边咧系公布咗嘅。咁啊讲到就系试点学校会构建基础课程加拓展课程再加实践课程咁样嘅三维体系。强化学段衔接和跨学科的融合，比如科学课会分五个阶段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综合实践课就会结合留底本土的资源来设计阶梯式的任务，同时会推行项目式学习、数字化教学这些模式，用成长档案来记录学生的学业、品格、特长发展，咁评价结果系以等级加评语嘅形式进行反馈嘅。咁你会发现其实佢会点啊？我哋而家经常会有一个词语叫做新学校，你会发现佢咧会系基于我哋嘅国本课程之上，会推行乜嘢项目式学习啦、探究式学习啦，佢会有呢一啲嘅内容。所以，今次佢会系更加之再进一步，就会将呢十二年里面点样去教学嘅思想思维，会系喺呢度进行一个试点。你发现陆续多试点啦。好啦，我再嚟讲下就话，点解话旧年十月我都讲过呢个话题咧？十二年一贯制，其实呢个政策真系一啲都唔陌生，亦都唔系第一次出现呢个词语。在去年成都也是推行了这个改革的。当时他是探索小初高十二年的贯通式培养。其中在成都就揀了八间的学校率先去推行这种免中考的模式。当然成都的试点在这八间学校里面也不是完完全全这八间学校里面就会推行。而在八间学校里面再找一到两个班去推行这种的政策。咁全部咧，亦都系会以志愿入学为主啦。咁只系面向本校嘅政策性入学嘅新生去进行报名。咁如果名额超过计划数嘅话，就进行电脑随机去录取。咁学生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可以进可以退。就话过程当中，如果退出嘅话，就可以去翻普通班去就读。咁所以你会发现咧，呢种嘅十二年一贯制咧，其实佢唔系话唔使中考，其实佢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一个制度嘅。咁当然啦，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去沟通一下。咁大家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七点半到八点钟继续倾倾。
1: 早上七点半。

0: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马上嚟跟进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啦，佛山大道呢边归华隧道过大嘅方向需要你多加小心，海白路呢就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系车多，希望你慢驶。今日依然都系中考进行时吓，禅城的永山、华英三中、初中部还有十中、卫景中学等有12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都会适时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考试期间就会禁止车辆驶入，需途经的车辆这两天都还是尽量注意兜开这些考场的路段。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为你提供查路况和报路况的路面信息，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

0: 星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五艺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最真挚的灵感与力量。歌曲定稿后，歌手孙楠倾情演唱，为呈现出最动人、最真挚的演唱效果，他2度录制，反复打磨，最终以深情饱满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豪迈与荣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1: 好啦好啦，嚟到咗7:37，呢个时间正式开启2026年下半年嘅健康7:30节目时间。因为今日已经嚟到咗7月1日，全新嘅一个月份开启。咁多位早晨啦，今日嘅状态系咪好 fit 呢？因为好多朋友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嗱，有发天空嘅啦，又话啱好已经上班路上等紧登上嚟打卡嘅啦，仲有啲跑完步食早餐嘅啦，讲嘅就系你哋咯。嗱，一睇下我嘅后台页面当中吓，可以同边几位朋友讲声早晨先嗱 ，G B B 啦，佢话今日一早就跑咗7.1公里。亦都系啦，希望今日向党生日致敬啊！咁然之后仲有似曾相识，仲有佛山电台救医师粉丝，氧化饼，仲有呢位救医师快乐起步，一生所爱，斗士靓宇，我选单，西关若轩同埋蓝天啊！呢咁多位就系今日早上比较早嘅一批上线讲早晨嘅朋友。嗱，今日天气的确系唔错吓。但是温度其实都高的，而家已经超过31摄氏度啦，禅城区方面。咁啊，南海区，南海区的体感是不是舒服啲呢？南海区的温度呢就29度左右，相差都有2-3度。顺德区27度，高明区28度，三水区28到29度之间。哇，感觉上原来而家禅城区方面录得个温度是最高的。咁啊，但系目前嘅天气预警呢就暂时冇任何一个颜色挂上去啦。不过今日嘅天气情况系会有变化嘅。嗱，虽然见到啦吓，气象台方面嘅呢个 logo 吓，呢个即系各种气象条件嘅呢个图像啊、图像啊，都系好天啊，而且温度今日方面可能最高去到35度嘅。咁但系今日局部地区仲系会有一啲嘅雷阵雨，咁所以咧几时天气变化，大家要及时留意咯。吹1到2级嘅东南风啊，温度今日最高35，最低28度。咁而且咧呢个变天可能会出现喺下昼到傍晚时间，系啦，届时可能会有雨水。而是那个暂时都未找到他的那个科学根据在哪里，就说为什么总是在落班时间会落雨的呢？其实我觉得更多会不会就是因为你不是落班时间，你很难会在行出户外感受到，哦，原来雨水对于我是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呢今日仲系呢个依然系中考进行时吓，所以啦嗱，白天如果好天气嘅话，好阳光，希望带俾各位朋友，无论考生定系家长，好心情，下笔如有神，心情好，成绩一定会理想嘅。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1: 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会带俾大家一个专访吓。今日呢个专访讲嘅咩话题呢？同屋企嘅老人家有关。啊，点样讲呢？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人老咗啊，去到一定嘅阶段，佢身体嘅机能会有慢慢嘅退化吓，即系最基本最即系最明显就系我哋而家觉得，好似年纪大啲，消化功能啊、新陈代谢啊，都冇以前年轻嘅时候啊咁热烈啦，同埋呢一个食几多，然之后消化几多嘅体感都冇以前咁好，冇咁轻松嘅，应该咁讲。咁但系除此之外，除咗食之外咧，咁我哋运动啦，自己嘅体态有冇觉得而家越嚟越懒，出现肌肉喺自己身上啊？有阵时唔系懒，咁当然啦，懒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即系如果你话一直以嚟咁多年都系 keep 住运动嘅话，咁基本上你体态仲系会好 fit 嘅。但系如果你已经放弃咗呢个运动好耐，咁你又往往再望望自己身上肉系有嘅，毕竟全部都变成咗肥肉啦，唔系肌肉啦。其实咧，肌肉佢真系唔系话单纯喺你嘅体态令到你有体态比较好嘅一个表现，佢更多系可以令到你 真係年紀大咗之後嘅晚年生活會過得更好。點講啊？因為肌肉對於成個人身體嘅支撐非常之重要。當你肌肉缺少或者肌肉流失，你身體剩翻啲肥肉啊、骨頭啊，咁你年紀大咗之後，當你慢慢地行動不便啊，你肌肉又缺少，一個唔覺意啊，可能你連扭個瓶蓋都冇力啊。系啦，扭个瓶盖都冇力，行路容易棘亲，跌倒容易骨折，呢啲会唔会都系我哋身边一啲长者常见嘅一啲身体小情况？如果系咁嘅话，增加肌肉喺无论任何嘅年龄段，其实都系有必要。嗱，今日咧就请嚟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嘅主任张国华医生吓，请阿张主任咧同大家好详细咁讲讲，其实肌少症系一个乜嘢嘅症状？点解近呢两年啦吓都会频繁被提起？嗱，一咧就系上个星期系呢个老年健康宣传周啦，咁然之后咧喺老人嘅呢个老年健康方面，肌少症系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嘅一个症状。因为大家都觉得话要食好啊、健康啊、检查做好啊，做好咩检查呢？啊，如果单单拎肌肉呢个方面出嚟嘅话，我哋长者又应该点样样做肌肉方面嘅准备呢？系啦，所以今日先请我哋嘅嘉宾啦吓，啱先讲啊，张医生啊，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嘅张国仁主任。咁啊，请张主任先同大家讲讲，其实呢一个嘅肌少症，佢系属于老年综合症，即系老人家健康综合症方面边一个部分呢？
0: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我哋经常讲嘅，人老咗冇乜力气，可能系好正常。实际上呢个系一个误区嚟嘅。肌少症咧就系讲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我哋嘅肌肉啊，逐渐嘅减少，包括肌肉嘅力量减少，包括肌肉嘅质量亦都下降，躯体嘅功能减退嘅一个综合征嘅一个表现。佢其实系老年综合征嘅表现。咁咧，但系好多人咧就以为老人家体态逐渐改变啦。有少少驼背啊，有少少啲手脚啲拜拜肉啊，呢啲我哋觉得
1: 行路行得慢啊，好似都好合理啊，系嘛？
3: 吓，系啊，以为系一啲比较正常嘅一啲表现，但系实质上已经系我哋刚才讲到嘅一种老年综合征嘅其中一种重要表现，叫肌少症。咁啊，呢种情况如果我哋唔正确去对待佢咧，可能会导致越嚟越严重嘅后果嘅。肌少症呢，我哋通常可以通过一啲飲食啊、训练啊等等嘅方式，我哋去改变嘅。
1: 飲食训练即係其实都係食同埋动啦。咁首先同食开始先啦。肌肉流失，咁我哋係咪单纯地认为增加啲蛋白质就可以呢？但其实对于老人家嚟讲，即係年纪去到咗一定嘅阶段，你又唔係话食好多或者係食乜嘢都得嘅。咁所以食几多啊，食几多份量啊，乜嘢优质蛋白质又係张医生推荐嘅呢？即系老人家嚟讲，每日佢应该食几多嘅蛋白质吓，就系根据翻我哋最新针对肌少症嘅食养指南啊，建议佢哋将个蛋白质放几多同埋食几多咧？
3: 我哋喺2023年，其实我哋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其实已经有相关嘅专家共识，针对呢啲老年嘅老人家，佢哋肌少症嘅情况，蛋白质摄入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控制嘅标准嘅。每日咧每公斤体重，我哋系1.2到1.5克，优质嘅蛋白质比例咧最好系达到50%。咁但系我哋好多老人家话呢个数字，我点样计算具体嘅蛋白质摄入咧？举个例子，如果系一个体重系60公斤嘅，即系120斤嘅老人家嚟讲，佢哋每日嘅蛋白质摄入咧，应该系要达到72到90克嘅蛋白质。我哋所讲嘅摄入蛋白质，其实同油腻重口味其实系可以兼顾嘅。我哋唔系话食蛋白质就一定要好油腻或者系好重口味。我哋可以控盐，唔好落咁多嘅一啲调味料啊。但系我哋保证肉类嘅摄入，我哋系要需要嘅呢种情况。
1: 針對翻我哋本地或者兩廣地區嘅一啲長者，即係對於牙口唔好嘅朋友都可以食得啦，又好容易消化啦。最緊要係家常屋企可以做得到嘅一啲增肌嘅食材推薦，同埋一日三餐建議點樣搭配好啊？
3: 針對我哋本地嘅老人家咧，實際上我哋亦都可以，因為多數佢哋都希望能夠食一啲容易消化啲嘅，但係又保證蛋白質，一日三餐又比較好搭配，
1: 又好分配。
3: 我哋可以比如早餐咧，大家比較好接受嘅就係雞蛋，難消化嘅話可以蒸水蛋，然後配合一杯牛奶，然後咧再食比如魚片粥啊、 鱼蓉粥啊，可能我哋本地嘅老人家比较鍾意嘅呢种搭配，咁已经系足够我哋早餐嘅一个营养嘅摄入嘅。咁另外呢，到午餐嘅话呢，我哋可以配一个白米饭啦，一个青菜啦，我哋可以将啲肉，如果系牙齿唔好嘅，剁碎做一啲肉碎，蒸豆腐啊，或者系做一啲其他嘅菜式，咁样系亦都系一个比较合适嘅餐嘅搭配嘅。
1: 嗯。

0: 咁样系更加有利于我哋肌肉嘅合成嘅。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老年人的安全要重视，日常穿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5: 好啦，继续翻嚟健康7:30嘅直播时间。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各位早晨，欢迎你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打卡，分享你今日嘅健康早晨吓。系啦，咁早餐好健康啦，而家经过我哋每日嘅呢个不断提醒，同埋不断即系将一啲优秀嘅样板攞出嚟之后咧，而家大家早餐食得好健康，发上嚟嘅都好唔错。亦都多谢玉松哥哥啦，佢话今日落雨啊，高明其实点啊？你话啱先同呢个禅城区嘅温度好似感觉上相差啲大咧，其实高明而家落紧雨添啦，系咪真系舒服好多啊？系啦，咁啊呢一场雨，因为今日系局部地区雷阵雨，咁所以天气可能真系会间唔中就会变到嚟你嗰度噶啦，及时留意住。嗱，咁今日咧，我哋即系因应翻上个星期喺呢个老年健康宣传周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同埋听日都会持续翻呢个老人家健康生活嘅呢个话题。今日专门讲老年综合征方面嘅其中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肌少症，系啦，肌肉缺少症。但老实讲啊，我觉得而家呢个症状啊，即系而家好多情况都话会有咩？会有呢一个叫做年轻化趋势，系啦。当我哋年轻人大家都唔肯运动嘅时候咧，或者运动得少嘅时候咧，你冇话到咗老嘅时候先至冇肌肉啊，后生都而家慢慢见唔到自己咩肌肉，得翻肥肉嘅啫。所以健康系任何年龄段都需要提醒。咁但系咧，除咗话喺饮食方面啱先所分享嘅，根据我哋地方特性啊，或者老人家方面嘅蛋白质应该摄入几多啊，其实日常方面我哋应该从佢方方面面嘅呢个饮食嘅品质方面，希望可以提升上去。其实一样好简单嘅。如果你即系从饮水方面嚟讲咧，当你屋企嘅饮水品质提升咗之后，其实唔单止老人家，你全家嘅饮用水健康同安全都会有升咗一个级，同埋有保障。嗱，咁今日咧亦都推荐啦，趁呢个机会吓，推荐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因为咧其实有个净水器，你屋企全家嘅饮用水就可以换咗一个饮水嘅感觉，亦都可能换咗你饮水嘅习惯。咁而家推出咧就系我哋厂家直销福利嚟嘅，啊冇任何浮夸宣传，所以我跟住嚟讲嘅实实在在都系送俾你嘅。嗱，首先啊，因好多人纠结要唔要用净水器，一系担心未试过，二就系更担心嘅就系、是，我使咗一笔钱，然之后佢冇用嘅话，咁咪很冤吓。咁、其实唔系嘅，我哋首先咧有成半个月嘅时间就俾大家先试用，你试用过之后再留低啊嘛。呢半个月系唔使钱嘅啊，免费 call 师傅上门安装，安装之后你有15日嘅免费试用期，唔满意再打翻电话我哋嘅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打呢个电话叫翻师傅上门啊，全程如果你唔满意亦都系免费拆机拆走。咁如果你系满意啦，亦都只系需要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唔满意无条件上门，全程零费用。咁而且今日参与活动吓，亦都有好多嘅礼品，跟住来嗰啲就真系。你订购咧就全部送俾你嘅，价值1180元。

0: 嘅智能蓄热管线机，即系我哋嘅智能饮水机啦，有四档水温，45度、65度、85度、100度，其实都啱，冲唔同嘅嘢嘅吓，好似蜂蜜啦吓，冲茶、冲花茶、冲牛奶其实都需要有唔同嘅温度。45度咧就最啱，一揿个掣出嚟之后咧，早上起床、夜晚瞓觉之前嗰杯温开水，唔需要等反复煲水同埋反复摊冻啦。咁另外仲会送俾大家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吓，都系而家夏天好实用嘅家居用品，仲有品质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嗱，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用12期嘅零手续费分期付款，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特别提醒，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名额就得30个啫，所以提醒翻你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已经冇几多啦。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讲完饮食，讲下运动吓，讲咗好多次啦。老人家其实做运动亦都唔系咁容易，因为会担心佢哋吓，真系年纪大咗。啱先所讲嘅冇力气，其实冇力气都系肌少症嘅一种表现嚟嘅。你肌肉少咗，咁你咪可能真系以后连个瓶盖都开唔到啊，行路容易棘亲跌亲，咁咪会容易增加自身嘅啲伤害。所以我哋增加翻啲肌肉，但老人家点增肌呢？你叫佢健身房 Lutea 啊，咁好似又唔系好现实。所以继续请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嘅主任张国华医生，请张医生教下，其实老人家都可以有一啲比较便捷嘅增肌运动系可以做到嘅。嗱，既然讲到话肌肉减少即系肌少症啦，咁我哋系咪可以都帮啲老人家练翻啲肌肉啊？嗱，练肌肉嘅话，大家可能谂到健身房里面啲年轻人啊 ，Lutea 咁样样。但系对于老人家嚟讲，我哋基本上都冇见到话边几个老人家会去健身房嘅，而且健身房嗰啲咁样样嘅器械啊，甚至乎健身房嘅运动强度，亦都唔适合老人家。咁有冇啲话可以喺屋企佢哋就真系做得到嘅一啲力量嘅训练啊？又比较安全嘅，又比较就手啲啊，令到佢哋可以喺屋企都可以真系都练得到肌肉翻嚟咧？
2: 作为老人家咧，佢好难去到一啲健身房里边进行锻炼，而且咧，其实佢哋嘅强度亦都唔似我哋年轻人咁样嘅强度，所以其实居家嘅抗阻训练，刚才讲嘅抗阻训练，可以利用一啲喺屋企里边准备到嘅器材去做呢啲抗阻训练，系一个好合适嘅一个训练方案咯。简单可以推荐一啲我哋训练嘅一啲器材，包括咧呢啲弹力带，其实都好容易可以喺市场上面购买到嘅。呢啲弹力带可以做乜嘢呢？一坐住喺度划船嘅动作啦，或者抗空嘅动作啦，相信大家好多都尝试过吓。然后咧就可以蹬佢。我哋可以将弹力带喺我哋嘅脚嗰度踩住，跟住手脚同时用力去蹬腿啊，等等呢啲只要选择合适嘅阻力嘅弹力带，根据我哋嘅力量，有佢有松啲嘅，有紧啲噶嘛，咁我哋选择合适嘅嚟进行肌肉嘅训练，呢个系一方面。另外咧就最简单啦，我哋其实都唔一定要买哑铃，直接攞矿泉水嗰啲樽喺里边装水。就攞呢个矿泉水樽，我哋喺屋企就已经可以做一啲锻炼。当然我哋可以先从比较轻嘅重量，我哋可以装500毫升，大概一斤左右嘅水，一斤嘅水，我哋可以系做一啲逐渐做一啲，比如坐住嘅肩推啦，侧平举啦，然后嗰个俯身嘅嗰个划船啊，等等呢啲比较简易做到嘅动作，其实我哋逐渐增加每日嘅嗰个做嘅次数啦。或者是力量能够更强啲，我哋可以再加多啲水落去，可以加到1.5斤，系嘛？咁我哋逐渐去增加我哋嘅强度，一个合适我哋去锻炼嘅一个强度，咁样去做抗阻嘅运动。仲有一样系我哋每家每户都有嘅，好简单，就系一张椅、一张凳、一张凳，我哋都可以好好嘅利用。
0: 带 pan 定系唔带 pan 噶？
2: 带住 pan 会比较合适啲。
0: 好，
2: 我哋可以坐住呢张凳，抬腿。锻炼我哋嘅股四头肌，即系大腿嘅呢个肌肉。另外咧就坐住起身，坐住起身，即系蹲下蹲起身，呢啲动作都系我哋一个好好嘅一个锻炼方式。另外可以扶住个椅做一啲深蹲，所有嘅呢啲抗阻嘅训练喺屋企都可以完成嘅训练咧，

0: 每个星期我哋做两三次，每次30到60分钟，然后每个动作重复8到10次，做2到3组，咁样嘅训练，从低强度慢慢开始做，能力越嚟越强嘅时候，我哋逐渐再增加，咁样就系一个比较合适嘅居家嘅一个训练方式。
1: 嗯，而且啱先啊，张主任讲到嗰几项嘅运动，一首先比较就手啦，嗱，弹力带就好平嘅啫，其实因为我自己都买咗吓，咁然之后凳啊、矿泉水樽啲喺屋企都系随手攞得到，而且重点系感觉上比较安全啊，可以喺屋企自己随机根据自己嘅状态去调整嘅啊。咁但系对于一啲有慢性基础病咧，特别系高血压啦啊，或者关节炎啊，或者糖尿病啊，咁可能有啲运动都唔系好啱佢哋嘅啊。仲有锻炼嘅时候咧，如果真系有啲基础病同埋慢性病嘅朋友，有啲乜嘢系建议佢哋千祈唔好做？或者是尽量不要掂，避免受伤的呢？
0: 是的，所以这个运动的强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强度，不要去勉强，力所能及，根据个人的情况。特别呢，我们老人家很多都合并有血压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等等，比如我们关节可能会容易痛啊、容易受损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呢，当我们身体如果出现一些表现的时候，我哋就建议可能要暂停我哋呢个训练，包括比如我哋心血管嘅一啲提示啦，我哋做运动嘅过程中如果有心前区嘅一啲闷啊、痛啊、头晕啊，用上好似想晕倒啊，我哋嘅血压咧升到，比如我哋上压升到180以上啊，我哋心跳加快啊等等呢啲情况，加快到比我哋平时加快超过20%以上啦，我哋都要小心啦。呢种情况可能提示我哋身体已经濒临一个极限嘅状态。另外呢，我哋呼吸系统亦都会有一啲警示嘅。如果我哋出现一啲比如呼吸比较困难啦，大汗淋漓啊，出好多冷汗啦，面色苍白啊，我哋嘅氧含量饱和度、氧血氧饱和度唔够啊，等等呢啲情况，亦都系提示我哋可能要休息啦，要暂停啦。仲有就系，比如我哋运动过程中步态唔协调，手脚抽筋，甚至疼痛，冇办法再耐受训练，呢情况我哋都建议可能要暂停，甚至要马上休息下，注意一下观察佢嘅情况，必要时甚至要去医院及时去就医。
1: 我自己简单总结咧，就话当你运动嘅时候气来气喘啦，唔舒服啦，停落嚟唞唞先。仲有就运动嘅时候企唔稳吓，或者坐唔住嘅话，咁又停落嚟唞唞先吓。实在唔清楚咧，就可以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揾医生去咨询自己嘅身体情况。系啦，已经8点钟啦，今日只能够分享住咁多啦。咁当然啦，仲有啲关于老人家喺特别系呢个年纪大咗之后，会有好容易陷入一啲嘅误区。咁听日星期四啦，我哋嘅谣言粉碎机就继续请阿张主任，就我哋好常见嘅一啲特别针对老人家嘅生活啊、饮食啊、健康方面嘅啲误区啦，亦都会有一个权威嘅解答。所以听日嘅健康7点半，继续喺7点半钟约定各位。系啦，亦都多谢翻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好多朋友同我科普，点解临落班先嚟落雨咧？我全部都帮你哋吓。即系转咗去广播社区精选噶啦，希望都可以带俾更多朋友呢一个少少嘅咩少少嘅科普啦，系咪真噶？你哋嗰啲好啦，听日再见，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鍾意坐公交去飲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1: 9246方。